0: 后呢，自家孩子是最小的一个，被其他小朋友呢欺负过。后来呢，幼儿园老师无论干什么，就把他带在自己的手边。
1: 哦，明白了，所以咱这娃呢是跟老师跟习惯了。
0: 对，
1: 这上了一年级，让他坐在座位上，那就不乐意了，就非得坐在老师旁边。
0: 嗯。老师也没办法呀，你看第一天我旁边这个宝座只能给了你了。但孩子还不服气呢，啊，回家以后跟妈妈学舌，说妈妈，老师不带我玩了，一下课就跑了，我都找不着他了。
1: 这估计家长也很无奈，只能好好的来跟孩子分享，这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0: 还真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很多人关注的是孩子上学去了以后哭不哭啊，听不听话呀，想不想家呀。但上了小学之后呢，你关注的点可能得无奈的变成孩子会不会让老师哭。
1: 对，这一年级刚刚开学就失控的场面，你但凡去社交平台各种短视频你去看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如果咱们自己是老师，估计也很难 hold 得住啊。
0: 有一个小朋友丢了一支铅笔，但是呢他没有及时告诉老师，直接用电话手表报警了。
1: 啊，这看到警察来的时候老师不得惊掉下巴。
0: 孩子，这个警察叔叔不是这么去让他们帮忙的啊，丢一支铅笔先在班里找一找吧。
1: 哎，关键是这老师也太难了，孩子直接越级，都不是越到教务组长，也不是越到校长，直接越到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0: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开学呢，很多规矩还不太懂，上课的时候难免会说话嘛，对吧？还有那种上半节课的时候要上厕所，老师我要上厕所，一个说话一堆人就都跟着去，老师有时候也无奈，你正常的需求呢，那让你去没办法，不能让孩子憋着尿裤子吧。
1: 嗯，
0: 但有的唠闲天的唠嗑的，老师也没办法，这可能就吼一句了，再说话跟我出去。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哎，老师可能会容易意想不到，就原本在说话的小朋友估计是不说话了，但是人家干嘛呀，真的开始收拾书包，你不是让我出去吗，那我出去好了。
0: 也许孩子还想呢，哎呀，终于可以回家了。
1: 对，还有些孩子一个课间的功夫，哎，找不到教室了，不认识了，这上课铃响了，他们随便找了个教室就上课了，导致的结果就是有的教室坐不满，有的孩子没位置坐。
0: 你就想吧，还有那种跟校长都不认生的，有一个校长说去教室听听课吧，看看老师的表现，看看孩子们的表现。有个孩子一点也不认生，跑上去就问了，哎，你这么老了你还上一年级呢？
1: 求校长此时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
0: 有的孩子上学第一天中午了没床睡，不发零食，就纳闷儿，什么情况啊，怎么不给发水果，不给发蛋糕了呢？
1: 还有的孩子那叫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不懂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知道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的区别，这说话的态度语气内容那叫一个毫无顾忌。
0: 说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女孩升旗仪式的时候呢，人校长上的讲话时间啊稍微有点长，她直接用电话手表给自己妈妈打电话，特别大声，烦死了，有个人站在上面一直没完没了的说，老师呢还让我们站下面听，又听不清说什么，想尿尿还憋着，要不是老师拦着，我都想上去把话筒给他拆了。
1: 哎呀，这个瞬间老师直接实话，要命的是估计校长也听到了，差点就憋不住了。
0: 如果说有监控视频或能拍下来的话，估计多少年之后孩子看到当年勇敢的自己就想，哎呀，我还有那么英雄的时刻呀。
1: 关键是被这些熊孩子怼的校长老师连计较都没出计较，只能是把他当成童言无忌。
0: 有的带一年级的老师呢，尤其是新老师啊，经常遇到什么情况呢，上着课呢孩子困了，直接跑过去说，老师抱抱。
1: 老师没办法，老师怎么办呢，老师上课用投影仪，孩子不看，为啥，因为妈妈说了不让看电视，这对眼睛不好。
0: 还有的同学呢答题的时候不会怎么办呀，改成自己会的题再答。
1: 不得不说啊，这些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这些思路，老师他还真的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0: 是的，但是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呢也觉得小学一年级呢的确得给孩子一个过渡期，慢慢的让他们去适应小学的生活，看到孩子这种特别可爱的表现呢，说实话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乐趣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有些问题呢咱们提前给孩子普及一下，普及完之后呢 第一个是让孩子尽早适应小学生活，再一个呢也让小学老师轻松一点，一年级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他们真不容易啊。
1: 对，而且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多无厘头的笑话，咱们给老师也稍微宽宽心。你要知道现在其实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讲，估计家里啊你看有孩子的应该都理解，包括有这个经历过一年级上学的小朋友的孩子的家长应该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0: 是的，那有些规矩啊提前在家里头多教

0: 叫孩子，比如说你上课想发言的话举手啊，这个零食不允许带学校去，不是说不想让你们吃，而是上了小学了不允许这样吃。再有就是面对有些孩子说我想出去玩怎么老不下课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也要告诉他，小学的课间其实比幼儿园更多了，幼儿园一上午可能你只能出去一次，但小学你能出去好几次啊，对吧？
1: 是的，帮助他去提前养成一个习惯，比方说啊，我在上课之前提前到几分钟先去解决了自己的需求问题，然后45分钟一课间马上就可以来去第二次了，对不对？帮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去确立一个意识，明白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呢，这个难题不光是学生本身啊，家长尤其是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刚进入小学一年级，家长的很多行为也是让自己感觉很迷惑的，以至于跟同事啊有高年级的家长交流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我们都是那么过来的。当现在想想，当时自己确实也挺傻。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开车部，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一年级的新生。其实不光一年级新生啊，第一个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家长啊也有好多迷惑的行为，比如说特别好奇，再比如说用力过猛，再比如说大迷糊模式，都有。
2: 我们来看看这些好奇的家长，就比如说啊，哎呀，孩子这刚刚上一年级，这刚过渡，这餐垫买多大的呀？40×60够吗？这尺子买多长的呀？这15厘米的够吗？哎，是买这个带杯子的水壶呢，还是买不带杯子的水壶呢？
1: 还有老师会告诉家长吗？一年级的新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吧，要求那书包呢，尽量能够塞到桌斗当中。那个尺寸要注意控制一下。有的家长就开始反复追问了，哎，老师，学校桌斗多少厘米啊？多高啊？多宽呐？多长啊？这个书包我怎么买啊？就好像啊，这个书包跟桌斗都是榫卯结构，就必须分毫不差的把它们拼到一块儿才算完。
2: 完了，你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担心我自己到时候当一年级学生家长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家长哎。因为现在我买一个礼物，我就会问人家说，这个礼物有没有礼品袋啊？或者有没有外包装盒啊？好，有外包装盒是吧？我需要看一下，我需要知道这个包装盒的具体的尺寸。别人可能问我说，这个尺寸你要这个干嘛呀？我需要让它有一个更华美的包装，那我必须要知道它的尺寸啊，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很重要的。
1: 你这个行为，你这个追求是有点强迫症啊。处女座典型的要求完美，但新生家长们呀，他那个心态，我跟你讲，那绝对是，你就感觉像个好奇宝宝，就是平时的智商就不够用了，什么都追着老师问。老师事儿也挺多的，其实
2: 还有那种用力过猛的，我在网上看到还真的惊为天人啊。就不管家长们平时是什么个性，反正进入到新生季就会突然都变成讨好型人格。
1: 不敢得罪老师，先给老师留个好印象，更多的关注自己孩子嘛，是可以理解。
2: 对，不管老师在这家校群里面发什么内容，都会秒回表示赞美啊，表示决心。有的时候呢，还会就这个校园的环境啊，开学的筹备，老师的爱心，输出一篇符合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小作文。
1: 所以啊，现在很多一年级的班主任、一年级老师都说了，咱们群里头有些信息，大家不用挨个都回复，也不用呼应。有的重要的信息让你们回收到，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大家不要过于热情了。
2: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估计不说你也猜得到原因。所以家长们不要责怪低年级小朋友写作业经常不审题，有的家长他30-40岁了也从来都不看题干，
1: 这就是用力过猛了。我们可以重视，比如说我们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一些要求啊，需要家校配合的点的时候，一个一个听的都特别认真啊。开会的时候，你甭管在单位是什么态度，是刷手机啊还是走神儿，在那一刻绝对是特别好的一个学生。老师但凡看你一眼，马上给一个肯定的一个眼神和一个表情，老师我在听。
2: 对，马上就要给到及时的互动。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暗自揣摩了，这说的该不会就是我吧。
1: 所以呢，我们是要重视老师的要求，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的，因为为了孩子好嘛，但是也不要用力过猛，因为用力过猛之后啊，老师顾不过来，可能其他家长还会觉得，看这个彩虹屁拍的，
2: 甚至还有可能会起到一些相反的效果，所以大家要注意掌握分寸啊。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家长是大迷糊模式。
1: 哎呀，太迷糊了，群里看到，老师，我们把上课时间开成入校时间了，现在校门关了，我们从哪个口进呢？
2: 老师，我们看错课表了，今天需要的道法和美术用品，我一会儿让子涵姥姥送过去啊。
1: 还有说，哎呀，今天周二啊，我们也当成周一了，这个书拿错了。
2: 你看这新生家长们，他们的做法实在是太让人迷惑了。
1: 这些做法其实呢，就是一句话能够概括，关心则乱啊。不是说大家平时那个脑子不够使，而是到那一刻之后呢，生怕达不到老师的要求，生怕自己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太好了，所以会出现过度关心。说到这个爸妈迷糊啊，我遇到一个事儿，就是刚好在一个新生一年级的群里头呢，老师发了一个重要的通知，告诉大家说那个文件呢去 QQ 群里看一下。然后有个家长就问，老师，QQ 群发通知，怪不得我没看到呢。
2: 冷涵涵，你说这个 QQ 群好

0: 可爱，有一种像吃 QQ 糖的感觉，
1: 领会精神。然后他就问老师，我没有 QQ 怎么办呀？老师非常耐心地告诉他，那你去申请一个呗。那好的老师，我现在就去申请。过了一会儿，哎，老师，我申请上了，怎么去进呢？这个时候其他家长看不过去了，来，那个什么家长，我把你拉进去，你告诉我你的 QQ 号是多少。
0: 终于有主动帮忙的家长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帮助的啊。还有后台这一位金西河西，他说我家娃都二年级了，我这家长仍然是各种迷糊，哎，每天群里求作业，作业是啥呀？
1: 还有小小，他说遥想当年我们家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帮孩子整理过几次书包，结果呢每次都少不少东西，后来那个孩子就很鄙夷我，以后你别碰我书包了啊，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管了，人自己干的还挺好。
0: 你看看，所以这种时候啊，就是要把机会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既能够锻炼自理能力，同时还可以及时的看照好自己的物品，而且自己还不会那么累。
1: 老师早说了，如果孩子确实忘了带东西了，比如说忘了带水杯了，你让他渴一上午，发生不了什么严重的后果。忘了带书了，一节课没看，老师批评两句，他马上就记住了。所以丢东西之后也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这个天塌下来了，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孩子不懂事儿，以后会不会管呢？老师出现之后会及时去管他的，他管他一次比你主动的送十次都管用。
0: 还有李帆帆在后台也说了，他家娃也是上小学二年级，他说我到现在还是偶尔会忘记去接他放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他要求太高，毕竟他妈都已经到达这么迷糊的状态了。
1: 我们经常说呀，有迷糊的孩子就有迷糊的家长，的确啊，这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同时呢，有的家长很迷糊，但是孩子呢却把自己料理得井井有条的，这种例子也是有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刚在后台有很多家长就分享自己家孩子一年级二年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和经历，那其实相对照的，我们很多孩子啊，在上学的时候，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些迷惑行为，也有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家娃的各种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举例来说明他在学校的各种反馈和他的迷惑行为。
1: 小迷惑也好，小可爱也好，大迷惑也好，包括家长自己的迷惑，这都不是问题。其实很多时候让家长真正头疼的是校园里头迷糊没问题，关键他是不想去不肯去呀，这个是很难搞的。
0: 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可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我们今天谈到了一年级新生的那些特有意思的瞬间啊，有的是童言无忌，有的是呢习惯还没适应，还有那些迷惑的瞬间。
5: 哎，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什么了吗？就你只要搜索一年级同学这上学的各种经历啊，就能看到有儿童医院拒绝上学的门诊。
4: 这个真不是胡说呢啊，也不是段子。北京一家儿童医院呢就出现了拒绝上学门诊了。很多人说，哎呦，还有这么离谱的门诊吗？这图不会是 P 的吧。
5: 你看啊，有人就晒出了在北京儿童医院小程序的预约图，证实了医院的确开设有特需拒绝上学门诊，归属在新生医学科之下，
4: 而且那费用还不低呢。门诊服务费啊，500来块钱，每到开学季经常被约满呢。
5: 是的，而且记者有去采访过这个门诊的医生，他说了，说近2-3年啊，有不少孩子对于上学表现出了回避，在新生医学科普通门诊反映拒学问题的患者占比达到了20-30%，所以呢，就成为了一个让这个科室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一个原因。
4: 其实这种门诊呢，几年前南京早有了。2021年的时候，南京儿童医院就设了一个学习困难门诊，这类门诊的医院还不止一个。南京啊，这2年新增了好多类子。
5: 应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得要清楚孩子他为什么拒绝上学呢？
4: 拒绝上学的这个表现呢，现象啊，其实也非常容易去判断啊，无非那么几类。第一个就是

0: 哭闹着不肯去，我就不去，特别排斥。
1: 嗯，
0: 你别说进电梯，屋门他都不出，很困难。
1: 对，或者是那种没上几天呢就厌学啊，我不想去了，嗯，我觉得他们不喜欢我，就这种没自信的表现，其实都是厌学情况。
0: 嗯，还有那种上课东张西望，甚至开始走动的，老师说也不听的，如入无人之境的那种。
1: 还有就是回家告诉你，嗯，妈妈，我分不清楚老师讲什么呢，我听不懂老师讲话，识字也非常困难的，甚至是连最基础的声母发音波波都不分的。
0: 嗯，还有那种坐无坐想，注意力特别不集中。你看似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又不敢离开学校，就在那儿耗着自己啊，特别的懈怠。
1: 你看，有人可能要问了，说这拒绝上学会不会真的它是一种病啊？
0: 回避上学可能真是一种心理疾病。刚刚我们不是说了一些具体的一些小的点的表现吗？其实你要是分阶段来看的话呢，它也是有特征的。
1: 嗯，
0: 从一开始不想上学阶段，可能孩子出现，哎呀，肚子疼、头疼、发热。无精打采的上学呢，迟到，下课之后呢恨不得马上回家，周末也不想出门，这类情况的话，他可能就属于不想上学阶段，是真的生理上出现不适了。
1: 是的，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是拒绝上学阶段。比如说早晨你叫他起床，哎呀妈妈我不想起，哎呀你别弄我，嗯，我不想起，每天起床延迟，每周不去上学的时间超过一半，就开始讨厌上学，和家人吵架，或者是各种违拗的行为就慢慢的变多了。
0: 嗯，
1: 甚至啊，有一些孩子容易出现一些攻击暴力行为，这都是属于他的拒绝上学的阶段。
0: 哎，另外就是在家休息阶段了。哎呀，在家里头特别开心，自得其乐，我想干嘛就干嘛，干自己喜欢的事，外出也很少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啊，一年级的新生来说的话，他就再也不想出门了，或者说下楼也是想玩，想去买个吃的。
1: 嗯，其实这个时候是打破了他常规的好习惯，就是在校园养成的习惯，他想要去达到一种日夜颠倒。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身体的疲劳减轻，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累。他可能达到了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个理想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家休息的阶段了。
0: 对，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啊，经过家长努力呢，可能他也试着去了，但有一点啊，在家里头还很开心的，一提上学他也不明显拒绝，就是有点焦虑。
1: 嗯，
0: 那也能关注，哎，我们班同学最近做什么游戏了呀，谁跟谁是不是又打架了呀，学校发生什么事儿了呀，他想去学校。
1: 哎呀，这个阶段他其实是很容易感觉到疲劳的。
0: 对，
1: 因为关注点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去上学的话，容易出现一些缺课呀或者迟到这类问题比较多见，这是试上学的阶段。
0: 嗯，
1: 那另外接下来往后走，哎呀，终于可以正常上学了，那他也容易感到疲劳，又或者是因为小事变得激动或者焦虑，仍然会有一些缺课和迟到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情况。
0: 嗯，到这个阶段之后呢，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努力半天到现在又功亏一篑了，其实不是，还是要找原因的。
1: 对，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不适应，因为幼儿园和小学他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幼儿园那主要就是温馨童趣啊，时不时的吃个小饼干，发个小饼干啊，
0: 玩。
1: 对，那小学环境就不一样了，是比较严肃的。那一部分孩子面对这种陌生的环境，就会产生焦虑，产生不安的情绪。
0: 毕竟到了小学，不光是一年级的嘛，还有高年级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就感觉，哎呦，这个环境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可能就有点不适应了。
1: 是，而且刚刚提到说幼儿园的时候主要是玩嘛，
0: 嗯，
1: 那上小学之后，学习就变成了主旋律，对学习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就考验孩子听说读写记各方面的能力。那如果说孩子这方面能力欠缺，就会导致他听课写字方面的困难，就会容易出现我上课走神儿、听不懂写字、歪歪扭扭这些情况。
0: 所以说一年级老师很不容易，成天得想着法儿的去夸那个孩子们啊，但凡有点进步就赶紧表扬的不行，也是为了让孩子尽早的找到学习上的一个自信心。
1: 嗯，还有一大改变就是作息时间发生了变化。
0: 你看幼儿园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轻松啊，作息时间上也很灵活，但是进入小学之后呢就不一样了。首先时间是早了，再一个是小学阶段很少在学校吃早餐，我们都是在家里头吃送过去，对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变化让很多孩子觉得，哎，怎么起得早了呀？尤其学校可能离家远一点的，他可能就会有点不太适应了。
1: 嗯，
0: 再有就是这个中午睡觉的环境也变了，那离家近的可能就接到家里去了，有的接到小饭桌，有的就在教室里休息，不是以前的小床了。有的其实回家之后吧，他中午他就不休息了，整体的作息变了，到下午之后不休息的 他就变得可能比较困了。
1: 嗯，
0: 休息的呢感觉，哎，小床没有了，他感受也就变了，他就不舒服。

0: 不服。
1: 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有了一些心理压力，再加上有一些学习的要求，这一通下来，孩子原本对于学习的憧憬可能慢慢的没了，有了包袱，自然就会产生恐慌的情绪。那相信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有相应的带孩子的经历啊，你家娃不想上学的时候，你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他爱上学习呢？
0: 一路有的聊，关于这个孩子怎么去更好的上学校，如果出现不想去，我们怎么调整啊？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聊起来，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每年九月份啊，一年级新生入学之后表现各不一样，有的孩子适应的比较早，可能他心智成熟比较早，有的孩子呢玩乐的心态还是很多的，在学校成天乐乐呵呵的，也听老师的话，也可以容易带一些，但有一类他不喜欢去，他觉得跟幼儿园不一样了，甚至死活不去，虽然占的比例不多，但一旦出现之后，家长特别的头疼，老师又不能强制要求他去，对吧？还得管其他孩子呢，这怎么办？
2: 是我们

0: 我们呢汇总了一些来自于各个家长给大家来献言献策的一些好的方法，各位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赶紧码住。首先就是狠下心不回头，一定不要逗留。
1: 对，等你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啊，你不要表现得比他还担心。哎呀，觉得我宝宝要离开我了，去了以后他能自己上厕所吗？
0: 哎呀，他会不会受委屈啊？
1: 他咳了以后喝水，他知道怎么打开杯子吗？
0: 哎呀，我得好好的鼓励他，我得多给他几个拥抱。
1: 有这种家长啊，一旦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孩子是能够感觉到的。
0: 是的，提示大家要鼓励孩子，你可以在家门口或者是学校门口，你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拥抱。如果说孩子见到老师之后仍然是啊哇哇的哭闹不止，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不回头的离开，往前走。因为你的任何的不舍的情绪都只会让孩子对你的依恋感增加，容易让孩子纠缠，越发的不利于他去适应新的环境。
1: 是，你要真转身走了他肯定没事啊。聪明着呢，他会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去适应这个集体，适应这个新环境。很多孩子在家长面前跟在老师面前他是截然不一样，
0: 完全不同。而且其实现在的孩子呀，他都比较早熟，他其实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你要放开手脚让他去接触。
1: 对，再有一个建议，其实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咱们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就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看看他到底怎么想的。
0: 说要理解孩子是吧，毕竟孩子还小。在家的时候呢，父母都会明白他的意思。
1: 对，
0: 那进入学校以后状态不一样了，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没有熟悉的家人，没有认识的朋友，其实他的内心就会被那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完全去填满，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哭出来。
1: 是，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考验家长。
1: 对，尤其在幼儿园可能老师特别喜欢特别关注抱抱他呀，成天夸夸他呀，但到了小学之后老师是有教学任务的，对吧？每节课的老师也不一样，可能忽然觉得哎，老师怎么不爱我了，一旦有这个心态之后他就慌了。
0: 对，这个时候家长要学会去理解咱家娃，去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你告诉孩子老师和同学们其实他们都是很友善的，也要提示他可以努力的和老师同学多去交流。比方说给他提一个小方法，我看冷憨憨那天给我讲啊，就是孩子去上新年级了以后认识新的同学，回来以后爸爸问他说，孩子同学你同桌叫什么，孩子不知道是吧？一问一个不吱声。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去出谋划策的时候了。
1: 对，你鼓励他说，你明天能不能他叫什么你告诉我呀，回来以后告诉你了，告诉你之后呢，你为了加强印象你可以说错。他给你纠正过来他会很有成就感。
0: 对，
1: 然后你就继续引导嘛。哎，那你下星期能不能再多认识五个同学，你试着交交朋友去聊聊天，告诉我们他叫什么。他
0: 好，可以帮助孩子短时间内去打破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在这种环境当中得到自信和更加的舒适。
1: 对，第三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正确的引导了。你要告诉孩子到了小学之后呢，班里的人数比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多了，学的知识呢也多了，这是你长大了的一个表现，你更优秀了，对吧？遇到问题之后呢，你不要老是哭闹啊，咱们一起去解决啊，一样一样去解决，这说明你更优秀了。
0: 是的，
1: 集体活动你要多参加啊，新朋友要多认识。
0: 要去引导他。其实现在小孩他都能够听得懂道理，你就告诉他说，每个少年儿童啊，到了这个国家规定的年龄段，那都要去接受教育，对不对？那同龄的小朋友都要去到学校里去接收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你也一样，这是我们必须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1: 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也是很容易的。有的家长在幼儿园阶段呢，对孩子学习知识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现在教育都卷嘛，有的识字量啊、拼音啊，甚至英语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0: 对，你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一些小朋友如果之前没有经过学习，可能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容易产生
1: 自卑。
0: 对，就想着说为什么他们都比我好，为什么我就这么差，为什么我就学不会，为什么我就听不懂老师讲的呢？
1: 没关系，每天进步一点点，有比较是正常的，他有自卑情绪也是想更好，那就找一个他擅长的。有的知识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补上来，需要时间，你可以激发他呀。如果他轮滑滑得非常好，你就告诉他，你轮滑很好啊，他们不如你，或者游泳游得非常好。总之你要拿自己的孩子长处去跟别人去比，你不要拿不行的还去比，甚至一味的去所谓的鼓励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孩子觉得我努力了我还是不行，他情绪会更低落的。
0: 是的，而且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分析一些经验和方法呀，又可以帮助孩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也可以帮助他去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那等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也可以多带娃出

0: 去玩一玩、
1: 嗯、
0: 让他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周边的环境和人群，也能够提高他的适应力，同时等他去到学校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分享欲和表达欲。
1: 对，再有一个建议，给孩子呀留下一样东西，
0: 嗯，
1: 就这个东西呢最好是你们俩共同见证过的，共同买过的或共同制作的，比如为了开学给孩子买的手帕，
0: 嗯，
1: 特别精美的那种，
0: 对，
1: 或者说他特喜欢的贴纸，
0: 嗯，
1: 你单独给他贴在文具盒上，还有某个特好看的这个铅笔文具，当然现在学校不鼓励买特别好看的啊。总之这个东西呢可以很普通，但是是你们共同营造的，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0: 对，
1: 就是孩子想起的时候拿出来一看，哎，这个是我跟我爸爸我妈妈一块我们买的，我们一块制作的，就觉得有安全感。
0: 嗯，那这些小物件呢也需要在孩子啊逐渐的适应学校生活之后，你就慢慢的可以不用带到学校了。
1: 对，也不能对某个东西产生过于依赖的心理。
0: 对，你还可以跟他有提前约定嘛，你送他的时候就约定好大概几点在哪儿接他，然后家长说话算话，这样也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另外就是我觉得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的作息习惯很重要。
1: 这个不是很重要，是太重要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想象一下，幼儿园阶段有的幼儿园睡觉午睡时间是很长的，
0: 嗯，
1: 以至于孩子到了晚上之后吧，十点半了他还不困呢。但到了小学阶段就不一样了，小学首先白天他学习的知识更多了，需要更多的一个精力，所以在作息上家长也要调整，你把他调整的作息时间尽量靠前，比如说九点左右啊，八点半左右就睡了，这样一来的话之后他精神状态会更饱满更强，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会更强，久而久之是有
0: 的。另外其实我也挺建议大家特别重要的、
1: 嗯、
0: 相信这一点冷憨憨应该深有感触，尤其是在孩子刚刚面临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比如说他刚开始接受到那么多的书本、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有了自己的书包，有了自己的收纳的小的一个开始，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一起和他去适应到新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种孩子也会更有安全感，
1: 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好重要啊，这样孩子也会觉得很温暖的。
1: 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一年级新生他们那些奇葩的行为呀，包括家长很多迷糊的行为呀，还有就是个别孩子不愿意去学校以及我们如何解决的一些建议啊，因人而异，不一定每一招都适合自己的孩子，但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有爱的环境下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
0: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
5: 第31回，书接前文，还得说小月亭分得清正邪善恶真假虚实，到了关键的时刻要搭救一僧一道。这时候鬼王门的门长包亭一乐，哈哈哈哈，看你这个架势，这么说你要救这一僧一道了。然好，月亭，你可真是一身都是胆呐、啊！老夫虽然是宫里的人，大内一等的侍卫，但也佩服你确然有这胆量，够条汉子。哼，包亭，尸香软金散就是你下的毒吧，这二位让你给麻倒了。对，我承认这事儿简直做的阴谋诡计，无耻之极，你赶紧拿来吧，娃娃。哈哈哈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让我拿什么？你要什么呀？废话，我要解药，我要给一僧一道给解开他们的毒，救他们的性命。嗯，包亭一听乐了，解药嘛，行，我兜里带着不少包呢，想要也不难，咱得伸伸手，你把我赢了你就随便，别说要解药，你就是要我的命也行。换言之，赢不了我，不但救不了一僧一道，就连你小子也别想跑，是插翅难逃，是吗？那么老门长，咱打个赌，这么办行不行？

咱俩比，别白比划。倘若你不是我的对手，会怎么样呢？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说话兑现，把解药交出来。好了，希望你说话算数。兔兔们是个钉。月亭说着话，紧衣服往上纵，一老一少二人一探膀子往前一近身，就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还一边接着说话。月亭还问呢，你说话能算数吗？嘿嘿，老朽岂能欺骗你个小娃子，你就瞧好吧，骷髅岛的三星还有这俩小子呢，在旁边看着，等伸上手，他们一看不好啊！别看师叔那么高的身份，跟小月亭比的一块儿，真差一大截。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这话一点都不假。尤其这个月亭，这绝招鬼影伏形那都绝了，粘到你的后背上，你想甩都甩不掉。25个回合过后，包廷累得通身是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怎么打好了。没人呐，只玩这劲儿的。正在这时，月亭唰转到他的身后，喊了一声：“老伙计，老前辈，对不起了，你给我接掌吧！”你啪！一声巨响，把包廷揍得嗷一声平地蹦起来3尺多高，摔出去3丈多远，扑通是摔倒在地。月亭挺身站住，没跟着过来。你还别说，鬼王门的门长还真有决意在身，换个别人这一掌就给拍死了。但是书中代言为什么他没死呢？这里有一段隐情啊，他到现在也没结婚，练的是整身的童男的功夫，13太保的横练，内练一股气，外练筋骨皮。他知道掌非打上他不可，但是事先做了防范。怎么办呢？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童子功接了这一掌。虽然这一掌拍得倒挺重，但是能够保住性命。那么说到这儿啊，咱要讲一讲什么叫13太保的横练。13太保是武侠中护卫主子，武艺非凡的厮杀江湖中的侠士。最初始意义应指的是这事儿啊，发生在五代十国的时期。后唐的太祖李克用有13个义子，他们个个武

0: 小月亭一听心里就一动，飞身上一看他就一愣，为什么呢？20多个差官队的官人围着个姑娘正打着，这姑娘还真有两下子，手舞双刀，立的是披头散发，大汗淋漓，衣衫也都湿透了，呼呼带喘，正和这帮人交手，还在奋战之中。月亭眼尖一看，为首的正是那位八部碎心掌满飞围攻这姑娘。月亭心说，哎呀，我来的不算太晚，晚到一步，这姑娘的性命可就真保不住了，来的正是时候，赶紧双腿一飘跳到院内。姑娘不必担惊，我来了。说着话晃双掌加入战群。月亭什么能耐，受两位前辈的真传，跟小老虎下山一样，一转圈的功夫，啪啪啪啪啪，把这帮人打得东倒西歪，四散奔逃。这帮人一看是月亭，都成了惊弓之鸟，做鸟兽赛，上房的上房，蹭蹭蹭，跑的跑，颠的颠，全都给打跑了。月亭赶紧就过来，一看这姑娘蹲到那儿，姑娘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怎么样，是不是我来晚了？没受伤，我就是觉得有点心口疼。是啊，我来的晚了，哎呀，你累坏了，那有闲房子，这样吧，姑娘，咱们到屋里头休息片刻，我现在寸步难行啊。哎呀，怎么办呢，男女授受不亲呐、啊。但是特殊的情况，不上手也不行了。月亭没有办法，只好把心一横，架着这姑娘。这姑娘几乎要瘫痪了，就这样来到屋内，坐到床上，靠到月亭的怀里头，往这儿一坐。姑娘后来仰面朝天又躺下了。月亭此时赶紧掌上灯，一看这姑娘气色也不正，嘴唇也发青，知道用力过猛，消耗了体力，累坏，赶紧取出一粒丹药，撬开她的嘴，给她灌了下去。她这药是张三丰配制的灵丹妙药，特有效。就听这姑娘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响，慢慢把眼就睁开，气色也好了。这药叫起死回生绝风解困丹，绝风解困丹，你听这名儿倒新鲜。吃了这药是张三丰研制的，故此这姑娘又变成了有红柿白。月亭这看一瞅，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要多水灵有多水灵，岁数跟自己也相仿，一看呢啊，她要坐起来，月亭赶紧搀扶她起来。姑娘你觉着现在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好多了，多谢恩公救命之恩。躺下躺下。哎呀，实在对不起呀，我路上遇点事儿，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实在对不住姑娘。我知道你遇上事儿，不然我也看得出来你是个诚实的君子，哪能言而失信。不过也不算太晚，你毕竟来了，救了我的命了，让我怎么报答你？哎，不必不必，这是我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别谈什么报答。请问姑娘，你为什么叫我三更天来至山神庙？这怎么回事？你能说说？这还用问吗？我有个耳风啊，知道山神庙那些呀都是官府鹰犬聚会的地方，他们经常在这儿出没。我请你来呢，就是想让你帮我抓他们。 给我死去的爹爹还有师兄报仇雪恨。哦，原来如此，我才明白，的确是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姑娘说着就问，我还没问您呢，请问恩公，您叫什么名字？
1: 你先别问我，姑娘，我问问你，你叫什么？
0: 啊，我姓于呀，我叫于五朵。
1: 哦，五朵姑娘，
0: 那么死的那老者究竟是谁呢？你能告诉我吗？
1: 啊，那是我爹爹，恕个罪说，他叫于化娇。实不相瞒，我还有个伯父叫于化龙啊，听说那当年是岳大元帅的部将，一个官拜先锋官，一个官拜统治官。现在时代也变了，岳帅惨死在风波亭，那秦桧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放松，想方设法要陷害，如今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了多少人了。我跟我爹还有我师兄一商议，绝不能在开封待着了，那都是大金国的天下，我们这才没有办法逃至江南，一打把是卖艺为生。另外我爹跟我说了，领我赶奔武当山去找一个人。
0: 哦，找谁呀？
1: 我爹说得清楚，是岳帅的幼子，叫岳霆。听说他在武当山学艺，如果见着岳少帅，我们一家人也就是鱼水相帮，好给死者报仇，好为岳帅洗冤呢。
0: 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姑娘，你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你可认识岳霆？
1: 我没见过，我怎么能认识呢？
0: 姑娘，实不相瞒，你要找的那个岳霆眼在天边，是近在眼前。你看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0: 我就是岳霆啊。
1: 不不不，你是骗我的，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哎呀，姑娘，上有天，下有地，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哪能拿名姓开玩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岳霆，你说的岳元帅就是我爹，我敢对天发誓，你要不信，我就发誓，我就是岳霆。岳飞之幼子也。
1: 哎呦，要这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0: 闹了半天是少帅啊，我可见着亲人了。
1: 姑娘也

0: 走，这是第一次。月婷就觉着说不出来什么滋味，就觉着个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跳成一个，不单说跳得快，头也发重，脚也发轻，轻飘飘的，好像驾云那种滋味。这还不说，月婷不对劲儿，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男女这一接触就有这种特殊的反应不成？用手一推这姑娘，那意思你别搂了，我觉着都难受，哭就得了呗。再看这一推，这姑娘唰站起身形，突然不哭了，眼泪也没了，把头发一甩，不单不哭还乐了，这乐太难听了，嘿嘿嘿嘿，哈哈哈哈，比鬼叫都难听。月婷心说他有病啊，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怎么回事？我说月婷啊，你真没有社会的经验，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是什么。哟，月婷一看下身中了一个匕首，什么时候扎上的竟然不知，月婷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种品质可以使一个人在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品质不是天资，不是教育，也不是智商，而是自律。有了自律，一切皆有可能，否则的话，恐怕连最简单的目标都显得遥不可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自律出众，不自律出局。前几天下班回家，我在电梯里遇到了楼管杨小姐，她忽然对我说：你瘦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去年刚见到你的时候好太多了。我说：这是我一直坚持跑步得来的，去年见她的时候我才搬来不久，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生活的动荡让我焦虑不安，常常暴饮暴食，所以那段时间我体重飙升，而且精神状态极差。搬家后，我下班回家就去海边跑步，跑到终点那个伸向海湾深处的桥头，在大汗淋漓中整理自己一天的各种情绪，整理完再散步回家。有时候想偷懒，但立即想到了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因为不想跑步，所以才要去跑，就又穿上运动鞋出门了。这样每天跑步渐渐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的坚持中，我的身材逐渐变得匀称，心灵也变得安宁下来。成功的跑完一次全国性的马拉松之后，让我面对生活又多了几分信心。李开复说：千万不要放纵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自律便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坚持跑步让我释放了生活的压力，有了更健康的身体和更精神的状态去工作和生活，从而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其实生活中无论是坚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时间久了总能看出自己的变化来。周末我去见了一个朋友， 他从二月份辞职就一直待在出租房里，每天睡到下午醒，然后点一份外卖，看手机。我问他，怎么还不去找工作？他说，在屋子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去工作，间歇性的发发简历，但没有收到满意的工作面试。我笑他现在的样子和大学的时候比起来，简直是天翻地覆。说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突然远处座位上的一个男生悄悄走过来，坐在了他的旁边，然后转过头看着他说道，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然后说道，想当初我也是一个女神呢。我接着说，你现在也可以做。朋友摇摇头说，我去年花4800买了100节瑜伽课，结果10节课都没上完，白白浪费了我的钱。一开始还有兴趣去上几节，后来练得身体疼，就越来越不想去了。少有人走的路当中说，自律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其中必然经历放弃的痛苦，其剧烈的程度甚至如同面对死亡。但是如同死亡的本质一样，旧的事物消失，新的事物才会诞生。朋友工作不想干，瑜伽课也坚持不下来，整天待在屋子里的舒服区，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身体面貌也越来越走样，这样下去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要想让生活变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自律起来。自律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无数人都在说，但是真正做到自律的人却没有几个。那么我们该怎么才能让自己持续性的自律变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自己呢？首先要写下目标，写下一个目标能让我们更有动力去执行，执行的同时还要学会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更容易实现的小目标。比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打算一年存多少钱，你就要划分到每一个月存多少钱，甚至是每一天的具体开销不能超过多少。其次要集中精力，我们说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99%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集中精力在一些真正有意义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最后要培养好习惯，最高境界的自律莫过于自然而然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形成或改变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短时间内的自律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长时间的自律则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在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你要想肆意放纵人生，就先要学会收敛、自律和克制。从控制熬夜、争取早起，到控制食欲、减轻体重，到控制各种不甘心、嫉妒心、得失心等等莫名其妙的妄念，都是一种尊重事实、遵循理智的成熟态度。坚持自律，命运会给予我们应有的眷顾，坚持自律，生活会回馈给你应有的精致，坚持自律，物质的丰盈、精神的富足通通都会向你走来。小仙女们，从现在开始自律起来吧，剩下的就交给时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已经悄然改变了。好，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精彩稍后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当和别人产生矛盾时，产生生气的情绪是很正常的。聪明的人在处理情绪时，懂得与其继续与他人纠缠，不如专注在正确而重要的事物上。因此，他们不会舍本逐末，知道见好就收，在关键的时刻放下自己的坏脾气。写者范姐的一篇文章，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就看他生气的样子。美国作家罗伯·怀特说，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么糟糕，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生气的背后不仅体现一个人情绪控制的能力，也体现了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实习，我的领导是一个不到30岁的高学历男子，他年轻有为，唯独发脾气时难以沟通。每当下级没有完成他安排的任务，他通常会在会议上先发一通脾气，然后让大家回去修改。情绪冲上来的他，根本没办法把任务的需求说清楚。作为下级的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战战兢兢，常常还因为对需求理解有误，导致继续犯错，继续被批评，循环往复。终于呢，有一个姐姐受不了了，组织大家联名写了一封信给领导，希望他能够在情绪冷静以后再给大家安排任务。领导答应了，表示从此会在平静的状态下和大家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这样下来，不仅更容易看清工作的方向，也提升了工作效率，领导发脾气的次数也开始逐渐减少。现代心理学大师威廉·詹姆斯曾经说，如果一个人无法用意志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就应该用意志来控制自己的举止。与此同时，你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样，你的感觉就是什么样。面对生气，应该做的是先解决心情，再解决矛盾。如果不能解决心情，那么就用意志来控制行为，阻止自己加深矛盾。作为成年人，处理矛盾前应该将自己的情绪放下，客观理智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越是纠结于发泄情绪的人，越是无法在最后取得一个好的结果。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生气时所能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好脾气是一个人在社交上最好的服饰。常听人说，一个人值不值得交，看对方生气时的样子就知道。一位在网上相识的朋友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工作中失败的人际交往经历。在某次工作例会上，他因为对工作计划存在一些意见和不满，和原本关系不错的同事发生了争执。他们争吵得

很激烈，几乎忘记了周围还有其他的人。尽管事后证明他对方案的设想是对的，但那次在会议上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非要你下不来台的气概，却让他的同事自此对他敬而远之。我问他，怎么吵的时候没考虑到今天？他说，我当时太生气了，一时之间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必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懂得考虑对方的感受，即使情况窘迫，也懂得及时给人以台阶下，避免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说话做事不懂把控分量，纵容自己常常情绪发泄，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不值得深交。而一个事无巨细、爱计较、爱生气的人，交往起来同样感觉到窒息。关系很好的闺蜜，自从谈恋爱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敏感和爱生气，而且常常不把生气的理由说出来，只会给男友冷脸色，让他自己去猜测。有一天和朋友聚会完，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闺蜜突然又生气了，男友一脸的纳闷，也就没哄她。没想回到家，闺蜜就爆发了，把男友逐出家门，还用微信发了条分手信息。男友在门外哀求了一会儿，还是离开了。闺蜜第二天醒来，收到男朋友回给她的信息，那我们分吧。闺蜜开始试图挽留男友，可是等对方终于接起电话的那一刹那，闺蜜又开始失控的咆哮和怒骂。男友忍无可忍，把电话挂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脾气，疯狂地践踏对方底线的人，即使关系再亲密，最后也会消耗掉对方的好脾气，破坏两人的关系。值得交往的人，永远不会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也永远不会把你当成自己的情绪附庸。当自己做错事时，我们免不了也会生自己的气，但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原谅自己，还在反复的自责中把自己困在了深渊里。只有懂得放过自己的人，才真正懂得对自己好，让自己的生活好好过。在《相约星期二》里，作者米奇的恩师莫里·施瓦茨教授曾经说，我们不仅需要原谅别人，我们也需要原谅自己。莫里·施瓦茨教授一直希望自己工作得更为出色，希望能多写几本书，并常常为此而自责，直到他发现这毫无帮助，于是他决定学会跟他和解，跟自己和解，跟你周围的人和解。每一个凡人都是不完美的个体，活在世界上多多少少都会犯错。不懂得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人，常常会对自己生气，很难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抓住自己的错误生活的人，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命不好。其实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放过自己，才会把所有的压力都肩负在自己的身上。一旦对自己的期待落空，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心里担负着自己的过错，一直活着，快乐也是假的。即使在外人面前戴上一层微笑面具，佯装自己活得很快乐，一旦独处，便又回到了痛苦之中。只有真正原谅自己，才能不与自己纠缠，不与过去纠缠，放自己，活得精彩。好了，刚刚我们分享了范姐的这一篇《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就看他生气的样子》。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节目中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和您说一个和好妈妈有关的话题，来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带宝宝的辛酸和快乐。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前几天呢，石晓看到一位妈妈在朋友圈发消息，说孩子最近有点不舒服，连续三天晚上每隔一个小时哭闹一次。这位妈妈只好压制着缺觉的烦躁安抚宝宝，昨天夜里终于熬不住了，他一边哄宝宝，一边烦躁地大声呵斥，再哭我就揍你。现在清醒了之后，心里特别后悔，也很自责。看得出啊，这位奶妈确实是很爱自己的孩子，只是遇到了宝宝哭闹，妈妈的情绪有点小失控。石晓太明白这种感受了，当你劳累了一天，刚刚躺在床上，睡着的小宝宝却睁开了眼睛，这时候妈妈就别想再有好觉睡了。更何况这位妈妈已经连续三个晚上都被宝宝折腾了，带过宝宝的人都会有感触，这种情况确实挺令人崩溃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冒出把我们自己都吓到的想法，然后为自己的想法自责，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妈妈。也许很多的奶妈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每天早晨就已经用独特的方式呼喊妈妈了，作为一名奶妈，只能打着哈欠离开温暖的被窝，睡眼惺忪地抱起宝宝，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每当这个时候，就会特别怀念以往没有宝宝时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有老公宠的二人世界。当这个想法冒出来时，再看看怀里的小生命，心里立刻暗暗地责备自己不是个好妈妈。相信很多的

奶妈都有过这个时候吧。当一个小小生命能爬会走之后，每天把你的电量都耗完，而它却依然血槽满格，活力不减。于是你开始敷衍和它玩耍的时间，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想给宝宝玩玩 iPad， 尽管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可以让自己有一点喘息的时间。这时你还是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相信大部分妈妈也有这样的经历吧。随着宝宝一天天长大，奶妈们除了每天带娃，还要挤出时间来学习如何做辅食，如何搭配小衣服，但是宝宝却毫不领情，跟在妈妈身后哭闹不止，有时候还没完成的作品打翻在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抛向了地板，除了万般的无奈，也开始想偷懒了，每天三餐都草草打发了事。但是每次看到其他奶妈晒辅食，还有那美美的摆盘，又会内疚了，觉得自己真不是个好妈妈。妈妈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呢？石晓太明白长期疲劳积累的感受了。石晓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每天可以多睡一会儿，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我会更加有耐心，我不会对宝宝发脾气，我会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准备好多好多漂亮衣服，我会和他玩更多游戏。这些情况我都有过，而且有过很多很多次。尽管每天都很累，但是每次孩子午夜哭闹，我还是一次又一次让自己冷静，然后起床哄他入睡。每个清晨走到他的床边，我还是会用一个灿烂的笑容去迎接那个早已神采奕奕的小生命。我还是会每天带着他去公园玩，而不是给他一个 iPad， 因为大家都知道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并不好。我仍然会挤出时间坚持看书、泡妈妈群、学习如何添加辅食，每天为他换着花样做三餐。妈妈们无法告诉家人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时间，因为妈妈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疲劳，这种劳累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改变，每小时都要喂奶的劳累，宝宝生病的揪心，宝宝出牙晚时的忧心，甚至到以后每天追着孩子跑会更加的劳累。妈妈们深深地觉得宝宝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很难应付，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有所闪失，但又不断地在心里告诉自己，都是暂时的，劳累也只是一个阶段而已。石晓每次都告诉自己，总有一天孩子会睡个整觉，不会再半夜哭醒，总有一天他最后一颗磨牙会长出来，不用担心他是否缺钙，总有一天呢，他会自己吃饭，不再需要我半夜喂奶。可是这所谓的总有一天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当我们回头看曾经走过的路，也许我们会想，其实也没有那么累，不是吗？当有一天我的孩子对我挥手说再见时，那时也许我们会比孩子更失落吧。有人对我说，宝宝其实长得很快的，珍惜和他相处的每一天，你就是他的唯一。这样安慰人的话一定是出自已经长大成人宝宝的爸爸妈妈，而这话呢，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差劲儿。石晓只想告诉各位奶爸奶妈，觉得辛苦的时候不妨在心里告诉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是一名好妈妈，只是我太累了没发现而已。其实啊，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好妈妈的衡量标准，所以感觉太累了，觉得自己不是好妈妈的奶妈们，石晓很想对你们说，好妈妈也会对孩子发脾气，但是他们知道事后对孩子说对不起，并且给孩子一个拥抱。好妈妈也会偷懒，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为了让自己充电，可以更好地胜任母亲这个角色。好妈妈也会抱怨，但她仍然会坚持每天陪伴宝宝，给他们读睡前绘本，让孩子被爱深深抱。

方为比任何的外物都重要。而最最重要的是，所有觉得自己不是好妈妈的妈妈，你们本身就是好妈妈，只有好妈妈才会介意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只是请记住，成为好妈妈之前，你还有你自己。请不要再内疚，不要再自责，告诉自己一切都好，我只需要休息一下。最后呢，石晓也想对各位辛苦的宝妈们说，请不要事事亲力亲为，学会放手，学会请求帮助。请不要再和其他的妈妈去比较，看着自己宝宝的眼睛，你就知道他有多爱你。这样劳累的日子终究会结束，因为宝宝在一天天的长大，而作为奶妈的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那个时候，如果我们遇见，一定会相视一笑。我们不仅成了好妈妈，还成了更好的自己。好了，关于好妈妈的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聆听亲子故事。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现如今奶爸奶妈都是一边养娃一边修行，有的在宝宝成长过程中参悟人生，有的则在亲子关系当中苦苦求索。上帝给每个匆忙赶路的灵魂分配了可爱的小天使，宝宝的降生安抚了匆忙的脚步，让急匆匆赶路的旅人有了反观自我的时刻。牵起那只蜗牛去散步吧，它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吃完晚饭，妈妈在洗澡，爸爸在厨房洗碗，两岁的儿子端一把小椅子坐在浴室门口。爸爸问儿子，你在干什么？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在等妈妈。顿时爸爸的心头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一种温暖中带着酸楚的味道。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不妨问自己一句，你要孩子是为了什么呢？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石晓在书里看到一个很感动的答案，说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不用替我争门面，不用为我传宗接代，更不用帮我养老，我只要这个生命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走一遭，让我有机会和他在人生旅途中同行。这是多么美丽的答案呐！是的，就为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从一颗种子到妈妈身体里发芽，慢慢长大，感受到那崭新的小生命在肚子里伸展他的小胳膊小腿儿，想象着有一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心中充满着幸福。当宝宝在我们眼前长大，看着他走路入学，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稳，你还会记得每晚替他换尿布，生病时照顾他的辛苦吗？我们能记住的就是他向你绽放的第一个笑脸，他第一次喊你妈妈，他长出的第一颗小牙，他迈出的人生第一步，他上幼儿园时向你挥动着小手说再见，他上小学时拿回的100分，他成为初中生时你对他寄予的厚望。此时的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有幸参与了他的每一段成长历程？尽管五味俱全地走过，但是留在心里的只有甜蜜。看着宝宝，我不住地问自己，到底上辈子我们有过怎样的交集，才换来今生的母子情呢？孩子是上天派来帮助我们完成父母这个角色的小天使，他让我们更深层次地看清自己，看清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爱的又是什么。我们只允许他健康、聪明、漂亮、成绩好，好像唯有这样，我们脸上才有光彩，我们才觉得活得有价值。可是，孩子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吗？我们只爱他的优点，而不能容忍他的缺点吗？孩子从来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他的当下应该就是他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也只能陪他走一段路。当他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一家三口已经不包括我们在内。可是无论他身在何方，却永远是我们家庭中无可取代的一员。是不是很伤感呢？ 我们能陪他走过的也只有20多年。为什么不尽全力，不拿出自己全部的爱来陪伴他呢？石晓无数次地对自己说，当我对孩子的现状不满时，要记住，所有发生的都是必定要发生的。它帮助我们看清自己，认识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唯一的可行道路是修行和改变自己。当我们有了内在的智慧和力量，宝宝自然而然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走向更适合他们的人生道路。无论孩子带给我多少困难、烦恼，甚至挫败，无论他让我失去多少睡眠、时间、金钱、精力，我仍然豁达，因为这都是上天的恩赐。当孩子在身边的每一天，我都会努力拥有一个美好的心情，体会与他在一起的幸福。宝宝，对不起，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你发脾气，甚至会避开你。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却阻止你对我发脾气，还会批评你。而你不但不讨厌我，还要想方设法地讨好我。当我累了的时候，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不许你来打扰我。而当你累的时候，我却还希望你不吵不闹，自己入睡。而你即便再不情愿，也照着做了，只是合同的睫毛在诉说，你多么需要我的怀抱。对不起，我想我不够爱你，至少不如你爱我。我总是喜欢对你指手画脚，做不到的就大声喊叫，还美其名曰批评教育。而你不但不敢对我指手画脚，还努力地憋回眼眶里的泪，克制自己的恐惧来讨好我。对不起，我想我不够爱你，至少不如你爱我。妈妈总是喜欢用哄骗恐吓的手段来让你做一些事儿，而你依然对我信任有加。我想我不够爱你，至少不如你爱我。多少次对你说我不理你了，而你的心从没有离开过我，连视线也没有脱离过我。多少次我把你推开，而你依然抱着我的大腿。对不起，我想我不够爱你，至少不如你爱我。有时候我不想吃饭就不吃，或者想办法换口味，而你也有不想吃饭的时候，可是我却让你必须吃，虽然你不情愿，还是一口接着一口咽下去了。我想我不够爱你，至少不如你爱我。我觉得自己总是很忙，不是忙家务就是忙工作，空下来的时候又不住地拿起手机，却忽略了其实我应该抱一抱你，给你讲个故事，但是我都没有做到。而你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变得来找我，甚至愿意跟我一起看自己。
4: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方长，
5: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

0: 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1: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健康是每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而在威胁居民健康的各类疾病当中，恶性肿瘤也就已经成为影响大众生命健康、降低生活质量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那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全面、正确地认识恶性肿瘤，打破大家对恶性肿瘤的恐惧，掌握科学的防控方法、筛查时机和健康管理技巧，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医师张海燕大夫，为大家全方位讲解恶性肿瘤的防，了解肿瘤防治知识。张大夫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里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恶性肿瘤防控知识。从事慢性病防治工作多年，我深知肿瘤疾病不仅危害个人身体健康，更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今天我将结合最新的肿瘤防控形势、工作经历以及怀柔区正在开展的癌症防控相关工作，和大家聊一聊科学防癌、主动抗癌、规范管癌的相关知识，能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防癌理念，掌握实用的防病方法。
1: 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和我一样，提起癌症呢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害怕、恐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治之症。那张大夫，首先想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国家以及咱们辖区的恶性肿瘤整体发病形势是怎样的，以及整体的防控现状又如何，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点强调全民关注肿瘤防控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想先纠正一个大众的固有误区，恶性肿瘤绝对不是不治之症，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疾病，这也是我们所有肿瘤防控工作的核心基础。从全国整体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均线稳步上升，而且呈年轻化趋势，成为我国居民首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严重威胁居民健康。从怀柔区的监测数据来看，怀柔区恶性肿瘤发病同全国一样也呈上升趋势。同全国一样，肺癌是从发病到死亡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结直肠癌、甲状腺癌、乳腺癌、肝癌、肺癌等。从发病年龄上看，30岁以下处于较低水平，30岁以上开始增多，尤其是到了50岁以后，发病持续升高，而且恶性肿瘤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也是国家倡导全民防癌科普、常态化防控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还发现很多居民存在一个问题，对肿瘤防控重视程度不足，认知存在偏差，大部分人平时不注重健康防护，不做定期筛查，身体出现轻微不适时选择拖延、忽视，等到出现明显疼痛、消瘦、出血等严重症状时前往医院检查，往往不仅治疗难度大幅增加，治疗费用高昂，治愈率和生存质量也会大幅下降。
1: 那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确实是让人感触很深，原来癌症呢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尤其是年轻化高发病的趋势更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张大夫，那除了年龄因素，还有哪些原因导致现在肿瘤发病率持续升高呢？咱们普通居民日常容易忽略的致癌风险因素都有哪些呢？
2: 肿瘤防控的发生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咱们普通居民日常忽略的生活方式是最主要的可控的致病因素，也是我们普通居民可以有效规避的风险。首先是不良饮食习惯，长期高油、高盐、高糖饮食，食用腌制、熏烤、油炸、霉变食物，或者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都是诱发消化道肿瘤的危险因素。很多居民日常爱吃重口味食物，长期吃外卖，不吃蔬菜水果，日积月累就会损伤肠胃黏膜，诱发慢性炎症，长期反复刺激就会增加癌变风险。其次是不良生活习惯，吸烟、过量饮酒是公认的致癌因素，吸烟不

0: 不仅会诱发肺癌，还会增加喉癌、食管癌、膀胱癌等多种肿瘤的发病风险。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久坐不动，会导致人体免疫力持续下降，身体清除病变细胞的能力减弱，给肿瘤细胞增殖提供可乘之机。另外，心理因素和基础慢病控制不佳也极易导诱发肿瘤。长期焦虑、抑郁、压力过大、情绪压抑，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免疫功能失调。同时，很多居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等慢性疾病，却不重视规范治疗和日常管理。慢性炎症长期反复侵袭器官组织，也是肿瘤发生的重要诱因。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很多居民存在无病不体检、小病硬扛着的错误观念，缺乏定期筛查意识，导致早期病变无法及时发现，这也是目前肿瘤中晚期确诊率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
1: 原来是这样的，那很多我们日常不在意的小习惯，日积月累都会成为诱发肿瘤的隐患。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肿瘤防控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工作，而是需要全民参与、全员重视、全程防控的民生大事。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摒弃侥幸心理，主动关注自身健康，如有不适呢，一定要尽早就医。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张大夫重点跟我们说说大家经常听到的早筛早诊早治对于自身健康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说早筛早诊早治是肿瘤防控的核心关键呢？
0: 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说的核心知识点。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给出科学结论，三分之一的恶性肿瘤可以完全预防，三分之一的恶性肿瘤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实现治愈，三分之一的晚期癌症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这一切的核心就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三早原则。首先，恶性肿瘤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期无症状，晚期难治愈。大多数高发恶性肿瘤在发病早期仅会出现轻微不典型的身体变化，如肠癌，尽可能有长期的便秘或腹泻症状，甚至完全没有任何不适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因此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此时肿瘤细胞仅局限于发病 局部，只要及时筛查发现，治疗成本低，治疗效果好。而一旦错过早期最佳干预时机，肿瘤持续发展进入中晚期后，癌细胞会扩散到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 不仅治疗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需要依靠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综合干预手段，治疗周期长，费用高昂，患者还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治愈率大幅降低，复发风险也显著升高，严重影响生命周期和生活质量。简单来说，早筛早诊是降低肿瘤发病率、提升治愈率、减轻家庭负担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控手段。例如怀柔区从2012年即开展结直肠癌的组织性筛查，当年检出的结直肠癌患者已生存14年，这也充分说明肿瘤早诊早治率、治疗率大幅提升，死亡率会显著下降，这也是我们持续推广肿瘤筛查的核心意义。
1: 确实如此，很多疾病都是防大于治，像您刚才说到的肿瘤更是如此。那我们现在明白了早期筛查的重要性，但是到底哪些人或者说哪些症状需要及早去做肿瘤筛查，肿瘤专项筛查和普通体检又有什么区别，我们普通人多久需要筛查一次呢？
0: 我先给大家区分一个最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普通常规体检不等于肿瘤专项筛查，普通体检主要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基础影像等基础项目，目的是排查基础慢病，脏器功能异常，很难发现早期微小的肿瘤病变。而肿瘤专项筛查是针对高发肿瘤的精准性检查，能够捕捉到早期病变，专门用于排查恶性肿瘤。从筛查人群来看，35岁以上的人群都是肿瘤筛查的重点人群。除此之外，有肿瘤家族史、长期吸烟饮酒、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患有慢性肠胃疾病、慢性肺部疾病等高危人群， 需要提前开展筛查，并且缩短筛查间隔。从筛查频率来

0: 看，普通健康人群建议每年做一次筛查。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觉得年轻就不会得癌症。针对目前肿瘤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也需要养成定期筛查的习惯，摒弃癌症是老年病的固有认知。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肿瘤要定期筛查，高危人群呢更要重点关注。那除了定期筛查，我们想要从根源上预防肿瘤，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养成哪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好日常防癌管理？
0: 肿瘤防控分为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其中一级预防也就是病因预防，是最基础最根本的防癌手段，核心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规避致癌风险。我给大家总结了居民日践行。第一，坚持科学饮食，管住并存口入关，日常饮食要做到清淡少油、少盐少糖，拒绝腌制、熏烤、油炸、霉变、过期食物，减少红肉、加工肉类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粗粮杂粮，保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充足摄入，同时坚持三餐规律，细嚼慢咽，不暴

0: 第四，规律作息，调节情绪，保持身心健康，坚持早睡早起，杜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器官正常代谢，自我修复。日常保持心态平和，学会调节压力，疏导负面情绪，避免长期焦虑、抑郁、暴躁，减少内分泌紊乱。 和免疫失调问题，从身心层面筑牢防癌防线。第五，规范管理基础慢病，定期复查随访。患有慢性胃炎、肠炎、肝炎、结节、息肉、妇科炎症等慢性疾病的居民，一定要遵医嘱规范治疗。定期复查，很多恶性肿瘤都是由慢性炎症、良性病变长期演变而来。规范管理慢病，就是提前阻断 癌变路径。那刚才张大夫说到的这些健康防癌习惯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根据自身情况呢尽快的用起来。防癌呢没有捷径，既要靠定期早筛早查，又要靠日常健康生活方式的长期坚持，双向结合才能有效降低肿瘤发病风险。那张大夫，咱们区针对居民肿瘤防控有没有一些惠民项目 方便大家就近参与筛查呢？为了切实降低辖区居民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落实肿瘤早筛早诊早治防控策略，切实惠及民生，守护居民健康，我区持续推进多项肿瘤早诊早治惠民项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优惠的肿瘤筛查服务，真正把防癌福利落到实处。 目前我区常态化开展的重点项目有结直肠癌早诊早治项目，也是国家资助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主要是面向适龄重点人群开展结直肠癌人群筛查，通过风险问卷调查、便潜血检测开展初筛，引导高危人群接受结肠镜经查，及早发现癌前病变，与早期结直肠癌、结直开展内镜干预与规范诊疗。 16个乡镇街道都在开展，社区居民可以就近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初筛，初筛阳性和高危人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对接上级医院，提供肠镜检查绿色通道，同时配备专业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指导、随访管理。2012年至2025年，累计在4万余适龄人群中开展初筛。 发现结直肠癌、癌前病变及病例306例，其中早期病例296例，治疗302例，随访284例。通过常态化的结直肠癌筛查，我们已经帮助大量居民发现早期肠息肉、肠道炎症、早期癌变等病变，及时干预治疗，有效降低了辖区结直肠癌的晚期发病率和死亡率。
1: 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免费筛查高发的结直肠癌，帮大家提前排查健康隐患，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那张大夫，除了目前常态化开展的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咱们区未来还会开展哪些相关工作呢？有的，为了进一步扩大肿瘤筛查覆盖面，实现高发肿瘤全方位防控， 切实提升辖区居民肿瘤早诊早治率。今年至明年，我区将全新开展5种常见高发癌症的机会性筛查专项项目，惠及更多居民。这次的机会性筛查项目，怀柔区是作为北京市3个试点区之一，由北京市给予一定的项目资助和技术指导来开展的。筛查的肿瘤包括肺癌、胃癌、 食管癌、结直肠癌和肝癌，基本涵盖了对居民影响较大的高发恶性肿瘤。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机会性筛查的核心优势和服务内容。首先，本次机会性筛查的问卷风险判断的标准都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市肿瘤防办制定的，权威性比较强，而且灵活便捷，自愿参与。居民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自主填写问卷，或者到就近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问卷填写。通过5至10分钟的问卷，
0: 系统会

0: 判定是否是患癌的高风险人员，以及是哪种癌症的高风险人员，然后进一步给出就诊的建议。居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临床检查，比如针对肺癌高风险人群，建议做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肝癌高风险人群做腹部超声和血液三项检查，食管癌和胃癌高风险人员进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进行结肠镜检查，精准早期病变。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前期筹备、人员培训、设备调试、流程优化阶段，今年将逐步落地推进。项目落地后，辖区符合条件的常住居民尽可就近在定点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筛查，我们也会同步做好后续健康服务管理服务。
1: 这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那五种高发癌症机会性筛查项目的落地，将全面补齐我区肿瘤筛查体系，让居民可以一站式的排查多种高发癌症隐患，切实筑牢全民防癌屏障。那我们想请问张大夫，针对这些惠民筛查项目，居民在参与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说哪些人群是重点的参与对象？
0: 我想给大家明确一下，35岁至74岁辖区常住居民都可以参加。同时提醒大家，肿瘤筛查不是一次性工作，而是长期性、常态化的健康管理工作。参与筛查后，无论结果是否正常，都需要做好持续健康管理。筛查结果正常的居民不查，筛查发现结节、息肉、炎症等良性病变的居民，遵医嘱定期随访，干预治疗，避免病变恶化。筛查发现早期癌变的居民，及时规范治疗，把握最佳治疗机遇。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防癌科普宣传，通过线下宣讲、义诊咨询、线上科普、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普及肿瘤防控知识，解读惠民筛查政策，让居民了解防癌知识，享受筛查福利，提升全民防癌意识和健康素养。
1: 那通过张大夫的讲解呢，我们明白了肿瘤是可防、可控、可治的。那相信大家对恶性肿瘤以往的恐惧和误区呢，也一定会对今天的科普内容来做个简单总结。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恶性肿瘤虽然是威胁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但它从来都不是绝症，更不是宿命。不良生活方式可以诱发肿瘤，健康管理同样可以抵御肿瘤。肿瘤防控的核心从来不是患病后的被动治疗，而是患病前的主动预防、主动筛查、主动管理。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恐慌心理、忽视心理，正视肿瘤防控的重要性，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好的，那感谢张大夫的专业科普和暖心分享。健康无小事，防癌靠日常。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居民朋友，请大家树立科学防癌理念，摒弃不良的生活陋习，重视定期肿瘤筛查，积极参与辖区惠民筛查项目，主动做好个人和家庭健康管理。那我们也相信，只要坚持科学防控、主动预防、定期筛查，就能够有效远离肿瘤疾病，让我们一起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幸福生活。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再次感谢张大夫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

0: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可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诸多行业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局面，重工业几乎是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业。毛泽东同志曾经感慨道，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架坦克、一辆拖拉机都造不出来。在严峻的局势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经济军事的全面封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步步脚踏实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于很多当过兵复员回乡的共产党员来说，如何建设好自己的家乡，曾经付出过很多很多。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1961年，人们正在努力摆脱饥饿带来的恐慌，精神生活急需抚慰。拍摄一部反映农村青年快乐工作生活的影片续集，就成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就是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由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导演依然是苏里，他接到任务就开始张罗了，先是在乡下寻回了正作县长的编剧马峰，弄好了本子。我们一起来分享苏里导演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
3: 那时候没敢想到老爷拍第二集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拍完刘三姐回来呢，去了剧场，那个陈化梅啊，他们是电影局局长，他苏里啊，毛主席说农村四化，你搞了一些什么化，搞了一个水利化，引水吗？那你下面不在还有三化呢，机械化、化肥化、这个电气化，那你再去搞啊。就等我说我到乡里再找他去。马峰想做县长吧，他在乡里老子，我把这个做事情一给他一讲啊，他说啊，倒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咱们要去好好采访。我说怎么有？他说这个汾河两岸呢，就是汾河一边上呢，叫做一条龙。这个汾河东边呢，就是满天星。这是什么讲？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呀、啊，农民就弄水呀、啊，泵就能发电。
2: 现在剧本有了，想不到演员上的困难更大了。上次是找不到人，这一次是那群年轻人都出了问题。孔淑珍当了妈妈，面黄肌瘦，连头发都秃了。小翠生了眼病，克明调回大连，母亲妻子病重。不过没关系，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也克服重重的困难，完成了建设孔家村小型水利发电站的任务吗？创作者们的冲动，就像年轻人对爱情的

0: 渴望一样，无法压抑。一年之后，年轻人们重聚汾河岸边，续写了如电的爱情诗篇。不仅已经关系明朗的高占武和孔淑珍，曹茂林和小翠，在续集里李克明和二狗也尝到了收获爱情的喜悦。这样的幸福甚至一直延伸到戏外，扮演小兰的杨杏元和扮演二狗的孙宇结婚了。40年之后，扮演曹茂林的梁音和自己的影迷于湖结婚了。那年87岁的导演苏里也老来有伴儿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这部电影的续集。当然，所有剧组的主创人员都没有想到，摄制组同仁的劳作，被人们反反复复的这么一说，居然能够影响到几十年后一位颇有才情的电影导演的出现。他正是中国影坛的后起之秀贾樟柯的父亲。贾樟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中写道，父亲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峰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或许他们不知道，他们忙碌拍摄的工作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我父亲一遍一遍地给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997年，当我在汾阳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的时候，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的这段经历有关。当然，贾樟柯的父亲在当年也是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一位好奇的年轻人把他观瞧苏里拍摄影片的感受在不经意之间熏陶了他的哲思，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电影的种子，居然意外地孕育出了一个电影大师。说了这么多的电影幕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新的故事从村口开始，远处两辆自行车飞驰而来，原来是孔淑珍和李克明从洪洞县小型水电站学习归来。而在村里，老市长和刘会计正在计算劳力，正好赶上孔淑珍和李克明回来，就想立刻抓他们下地劳动。可是高占武的意见和老社长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缺少劳力，所以才需要修电站。于是他们找到党委赵书记，赵书记不说谁对谁错，而是带着高占武和老社长一起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们一致呼吁支持修建水电站。就这样，在赵书记的支持下，电气化训练班成立了，全村掀起了学电的高潮。这一天，邻村的年轻人也到孔家庄来学习技术，帮忙修建电站。水电站工程动工了，由于水电站的设计图是平面的，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好。于是，李克明自告奋勇地设计水电站的立体图样。经过一夜的苦战，图样完成了。第二天清晨，李克明马上把设计图拿给大家看。
1: 这是电机房，这是粮食加工厂，
2: 可别
1: 这是，这是职工宿舍。
2: 这个太好了，
1: 画得真漂亮啊！哎，咱们克明可真有两下子啊！
3: 你看，职工宿舍是不是再简单一些？哎，他们干什么呢？走过去看一看，走过去看一看。
1: 你看，
3: 看
1: 画的多好！
3: 谁画的呀？
1: 你看，
3: 哎呀，这是盖展览馆了，要这么漂亮干什么？照这样干，那得浪费多少粮食啊！我头一个反对。
0: 和李克明吵架的是从邻村过来学习的女青年冯巧英。
1: 要你同意干嘛？你是上级。
3: 怎么，不上级就不能提意见了？我就是不同意，坚决反对。
1: 多管闲事，
3: 你这什么态度？
1: 你是什么态度？
2: 彩英，人家就是盖个金銮殿，
1: 哎，咱们有啥先干？
3: 这什么话？
1: 哎，大清早在街上干什么呢？乔宅嘛，哼，他简直岂有此理！
3: 爹，你看看他画了些什么？
1: 哎，画的不错嘛。咱们的电站，要是能盖成这个样子，可真有个水平了。
3: 什么？有水平？
1: 是画的不错嘛？
3: 那这……
1: 如果咱们的生产水平很高，生活很富裕，就是比这盖的再漂亮啊，那也行啊。可是啊，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是啊，赵书记不是跟我们说过了，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能节省的地方要尽量的节省，不必要的地方就是多花一个钱，那也是浪费。对，我看房子好坏关系不大，只要能发电就行啊。能节省的地方咱要尽量节省，这样说我心服口服。
3: 那就行了，我怎么就说不出个道理来呢？走吧小翠，
1: 上工了啊，
3: 快走吧，
2: 走吧
1: 走吧走吧，上工去了。
3: 克明还生气呢？
1: 淑珍，你说我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可为什么我想的总不切合实际呢？
3: 恐怕是我们的思想感情问题。
1: 是，
3: 别想了，快走吧。
0: 通过高占武和曹茂林的调解，化解了李克明和冯巧英之间的矛盾。李克明也十分敬佩高占武的见解，决心重新设计。之后的日子里，全村人上课的时候学习电学知识，休息的时候也在学，甚至走在路上也在学习，句句话不离电，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就连孔银阳也很积极地学起了电学。胖大嫂叫他赶着毛驴车去拉菜，孔银阳躺在车上看着用电常识的书，二狗和小亮把他的车赶回原路，他也不知道。胖大嫂出来见状是又好气又好笑。有一天，周村大队的队长来到孔家庄，请求支援一名技术员。高占武决定派技术比较高的孔淑珍去，引起大家的反对。孔淑珍自己也想不通，
3: 派我去？
4: 咱们自己电站还没建成呢，怎么能让淑珍走呢？
5: 可不是，
6: 咱们自己培养的人，为什么帮着别人去建电站呢？
7: 他走了，咱们怎么办呢？
8: 就是嘛，咱支援他们，他支援咱什么呢？
3: 是他支援咱什么？
1: 这不是做买卖，共产主义协作吗？淑珍，这委会已经研究过了，赶快收拾一下，明天就动身吧。
3: 那怎么能行呢？一定要去人，那也得等我们办安装工作完成了再去嘛。现在我不去。
1: 难道你革命就是为了一个孔家庄？我真没想到这么落后。
3: 我落后你才知道吗？战武，吵什么？少说一句不行啊。
1: 大嫂，我们这是谈工作，不是闹家庭纠纷。
3: 什么家庭纠纷？我嫁给你了。
1: 你不乐意就吹，
3: 吹就吹。
1: 淑珍。
0: 回到家里，孔淑珍左思右想，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第二天早晨，当高占武去找他道歉时，他早已经动身到周村去了。占武真是既懊恼又高兴。这一天，大队的刘会计来找占武。
9: 占武，刚才供销社来电话
1: 啊，
9: 说是派去的采购员已经从太原回来了。他说订咱们这种型号的水轮机啊太多了，要轮到咱们得等三个月以后才能交货，你说怎么办？三个月，
3: 这可糟了。
9: 得，弄了半天又凉了。
7: 哎，让供销社多派几个采购员到各地去买，太原买不到去天津，天津买不到去上海，
3: 那得花多少钱呢？再说供销社也不能啥事也不干，买水轮机啊。
7: 那就只好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了。
3: 这个
1: 那
3: 没有水轮机也帮不了天
1: 津。毛利啊，你看，为了秋收能用上电，你看是不是先做个木质的，等铁的买来再换上吧，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
5: 自己做
3: 能行吗？
5: 是啊。
1: 克明，你的意见呢？咱们能不能试一试？
10: 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讲过水轮机有铁制的和木质的两种吗？
7: 对，我在学习的时候看见过有木质的。
10: 克明，
3: 那咱们就自己做个吧。
9: 哎呀，看你说的这个容易，
6: 你见过那玩意儿长得啥样啊？
9: 哎，不怕，有咱们七十三行的吗？
3: 对呀，有咱们。
10: 先画出图来，咱们就试试看。
1: 行，我找点材料，试试。柯明啊，这第一步可就要靠你了。
6: 哎，知识分子，这可就看你的了。
1: 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3: 这会儿啥？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嘛，这还有啥不光彩？
0: 于是，由李克明设计、曹茂林制作的木质水轮机做好了。水电站第一次开始试车，但通上电，却没想到出现了意外，水轮机没有正常运转，发电室被水淹没了。这时，老社长又有了反对的借口。经过和战武推心置腹的讨论，老社长也转变了观念。这时，茂林和克明也找到了问题所在。经过全村人一起努力，水电站终于建成了，全村人都用上了电灯。就在这个时候，到周村去支援的孔淑珍在工作时不慎砸伤了腿，被送进医院。孔家庄只好再派李克明去周村。淑珍怕自己日后会残废，不想拖累战务，于是就写了一封退婚信。不明就里的高战武以为淑珍变了心，于是把本来准备自己结婚用的东西都送给了茂林。第二天，茂林和小翠结婚了。村里的年轻人只看战武形单影只，都以为是李克明搞的鬼。于是这一天，看到李克明从周村回来，大家就把他给抓了起来。
8: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坐下。
6: 李克明，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
7: 什么问题？
6: 你到底有对象没有？
7: 这个有了。
6: 什么时候搞上的？
7: 时间不长，就是在去周村的时候。干什么？
3: 可耻。
7: 哪一点可耻？难道这也犯法吗？
6: 你不知道已经有对象吗？
7: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起先呢，我也以为他真有爱人，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
6: 胡说，严肃一点。
7: 真的，他亲口跟我说的嘛。老实说呀，这事儿啊还是他主动的呢。
6: 是不是要结婚了？
7: 这个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向茂林哥学习，我不到三十岁不结婚。
6: 是真的吗？
7: 骗你干嘛？
6: 你真会装相声，人家早来信说了。
7: 谁来信？说什么呀？
6: 这你自己知道，还用问呢？
10: 你的爱人是谁呀？
7: 冯小英啊。
10: 啊，
6: 这
3: 冯小英。
6: 哎呀，柯明啊，你可真能保守秘密啊。
7: 去你的吧，这可真是个大误会。
10: 柯明，你说说淑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6: 哎，对，就是柯明，你快说说。
7: 我不知道该不该对大武哥实说。
10: 柯明，你先和我们大伙说说，商量一下。淑珍受伤了。
6: 怎么
3: 啊？什么
6: 受伤了？
7: 是啊，把腿砸坏了。
9: 他现在在哪儿？快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7: 在周村公社医院里。
9: 茂林啊，帮我准备一下。哎，你还犹豫什么？还不快去，走吧。
3: 快去，
9: 走吧。
6: 快去吧。
0: 高战武一刻也没耽搁，立刻跑到医院去看望孔淑珍，还拿出了淑珍写的退婚信。
9: 你看看，你这写了些什么？我看看。
3: 要是我真的残废了，我……
9: 你就是真的残废了，你就是真的残废了，我高战武也爱你。给你的信，你看，这是二狗的，这小样子，老社长，小孩的，茂林和小翠的，你看，口罩型的。
0: 不久，又到了秋收的季节，孔淑珍伤好痊愈回村了。水电站的建成使村里实现了电气化，不仅解决了缺少劳力的困难，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孔家庄大队收获了大人也在劳动、学习、友谊和爱情中进一步成长起来。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 这部续集开始拍摄的时候其实并不顺利，当时主演金迪的孩子刚满一周岁，因为要照顾孩子，他瘦了很多。

0: 和上一集有着很大的差别。还有在第一部里饰演小翠的阳光，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与影片的拍摄，于是拍摄工作一度停滞下来。但是创作者们的冲动就像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一样，无法压抑。一年之后，续集重新开拍，但是阳光依然没能参与续集的拍摄，而是换了当时的著名演员宋雪娟出演。宋雪娟的表演十分出色，虽然整个换了一个人，但是她饰演的小翠也被观众接受了，也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那么说到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主题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是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非常好听。但是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却出了一点麻烦。
1: 我怕人家说我有醋味儿，有唱戏的味儿。他说，哎呀，你不要，你的味道就是这个特色，你就是戏曲跟这民歌带醋味儿的吗？我说是吗？我说不对，你不给我你这个味道。我说那好。
0: 就这样，优美的旋律把观影者带到了山西汾河边，带到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的劳动气氛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主题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由郭兰英演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里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往大了读是风云变幻，往小了读是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读懂了《红楼梦》，就读懂了人生。大观园里姹紫嫣红，百花竞放，红楼儿女们恰如那些亭亭盛开的花朵，各美其美，或风流婉约，或气质如兰，或有经纶满腹。而聪明机敏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人这一生并非仅凭聪明就能活得自在。黛玉心思比干，七窍玲珑，却命运多舛，夭折早逝。探春精明能干，但始终对庶出身份无法释怀，自卑感如影随形。敏感系数高的人对外界感知迅速，却往往思虑太重，故而活得很累。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实苦，悲喜自度。想让自己过得好，不妨迟钝一点，心大一点，以欢喜心过生活，以钝感力度劫难，活得更加洒脱自在。《红楼梦》里有史湘云的地方就有无限欢乐，书中刚一出场，他就在大笑大说，自带喜感。他组局螃蟹宴，发动 BBQ 烤鹿肉，带领众人吃得过瘾，玩得上瘾。他扑雪人，放鞭炮，醉卧芍药丛，对抢争连句，把欢乐传递给每一个人。然而这样一枚人见人爱的开心果，其实自小就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尚在襁褓中，父母就离世，被叔叔收养，寄人

0: 篱下，表面是侯门千金，内里却承担下人的工作，不但要辛苦干活，还得看婶婶的脸色度日。同样是孤儿，同样寄人篱下的黛玉，有外祖母疼爱，有宝玉呵护，但她还时常愁眉长叹，湘云却毫无怨言，坦然接受坎坷的命运。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城，皇帝派贾似道去前线督战，可是皇帝这个小舅子什么本事都没有，他能守住城池吗？
2: 忽必烈攻城越来越猛，贾似道眼看形势紧张，就瞒着朝廷偷偷地派了个亲信到蒙古大营去求和。贾似道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愿意称臣进贡银绢。忽必烈攻城打得正起劲儿呢，不肯就此罢休。正面战场上，宋朝完全不是对手，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和呀？妻子从北方捎来的密信，信中说准备立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做大汗。忽必烈一听就急眼了，要赶紧回去争夺汗位，于是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定下了秘密协定。
3: 想不到蒙古的内部动荡竟然给了贾似道一个机会。
2: 贾似道答应把江北土地割让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20万。忽必烈得了贾似道的许诺，就急忙撤兵回北方去了。贾似道回到临安以后，把私自订立合约，却抓了一些蒙古兵俘虏，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了鄂州的蒙古兵，还把长江一带的敌人势力全部肃清了。
3: 哎呀，这个贾似道怎么敢撒这种弥天大谎？他背着朝廷求和还不够吗？居然还想从始至终都把皇帝蒙在鼓里。
2: 可是古代的交通通信条件都不发达，皇帝远在后方，也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宋理宗不但听信了贾似道，为贾似道立了大功，专门下了一道诏护身指挥有方，立刻给他加官进爵。
3: 那忽必烈呢？
2: 忽必烈回到北方以后，得到了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很快就继承了大汗位。在把内部局势稳定下来之后，他想起了在鄂州跟贾似道定下的和议，就派使者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对方履行合约商定的条件。
3: 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啊，这下对方找上门来了，看贾似道怎么圆这个谎吧。
2: 郝经到了真州以后，先派副使带信给贾似道。贾似道一听，怕他的骗局露馅，赶快派人到真州把郝经扣了起来。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蒙古，忽必烈听到之后气得要命，可他一时间也分不出精力来对付宋朝。原来那时候蒙古又发生了内讧，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跟忽必烈在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双方为了争夺权力不惜刀兵相见。忽必烈为了全力以赴对付阿里不哥，只好暂时把南宋一头放下了。
3: 呵，又让贾似道给瞒过去了，他可真是命大。
2: 贾似道靠着撒谎过日子，居然做了

0: 十几年的宰相，宋理宗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贾似道的骗局。皇帝死后，太子赵祺即位，这就是宋度宗。宋度宗继位之后，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一时间贾似道的地位高得无人能比。可是贾似道还不满足，他一面故意要求告老回家，一面又派亲信散布谣言，说蒙古军又要打过来了。
1: 他这是闹哪样呢？
0: 满朝上下都知道贾似道曾经大败蒙古人，真要是蒙古人打过来了，那还是得请贾似道去迎敌呀。于是刚即位的宋度宗就苦苦地挽留他，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宋度宗专门在西湖葛岭给他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从此贾似道每天在葛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文武百官有事要跟他商量都得专程去别墅找他。
1: 贾似道这个丞相当的是真舒服啊。
0: 可惜这种好日子快过到头喽。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彻底稳定了蒙古内部的形势，在公元1271年他便即位称帝，改国号叫元，他呢就是元世祖。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合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困了五年。
1: 蒙古兵这次真的打来了，贾似道这次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贾似道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接着瞒下去，他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一次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陈述前线的战事，奏章落到贾似道手里后就被搁置了下来，而那个上书的官员也被贾似道革职查办了。
1: 这种谎难道能撒一辈子吗？
0: 贾似道想不了那么多，能瞒一时算一时吧。有一天贾似道上朝的时候，宋度宗问他说，朕已经被蒙古兵围了好几年了，这可怎么办呢？贾似道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啊，蒙古兵早就被我们打退了呀，陛下从哪儿听来的这种消息呀？杜宗说，刚才一个宫女说的。散朝以后，阴险狡诈的贾似道便查明了那个宫女的身份，找了个借口把她处死了。打那以后，宋度宗再也听不到蒙古兵进攻的消息了。
1: 贾似道这种丞相欺上瞒下，真是误国殃民。
0: 襄阳在蒙古兵的围攻之下形势越来越危急，贾似道却每天躲在他的葛岭别墅里吃喝玩乐。有一次有个亲信官员去找他，他正趴在地上跟他的几个侍女儿斗蟋蟀呢。那个官员拍拍贾似道的肩膀说，这难道也是国家大事吗？贾似道玩得正起劲呢，根本没把亲信的劝谏当回事儿。后来襄阳终于被元兵攻破了，南宋王朝大为震动。这个时候贾似道再也瞒不住了，就把责任推给了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
1: 襄阳守将守城守了好几年，最后还要替丞相背锅，可真是太冤了。
0: 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援兵20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
1: 看来元朝动真格的了。
0: 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4岁的幼儿赵显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后，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着7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如今形势一边倒的有利于元朝，伯颜自然拒绝了议和，他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是全线溃败，而贾似道则逃到了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
1: 那这个大奸臣 会是什么下场呢？
0: 德佑

0: 1275年，贾似道群臣请求诛杀贾似道，贾似道没有被立即处死，而是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被监押他上任的使臣。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会稽县尉郑虎臣在途中所杀。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贾似道误国，编了个弥天大谎，骗了宋朝三代皇帝。后来元朝大举南下入侵南宋，虽然贾似道一直吹嘘自己曾经如何大破蒙古人，如今却望风而逃。现在宋朝该怎么办呢？
0: 元兵乘胜南下，进逼临安。4岁的赵显只是个挂名的皇帝，他的祖母谢太后和大臣们一商量，赶紧下诏书要各地将领勤王，也就是带兵来救援皇帝。可是诏书发到各地，响应的人很少，只有赣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颍州守将张世杰两个人立刻起兵。
3: 看来还是有忠臣的嘛。
0: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吉州庐陵人。他从小就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立志要向他们学习。20岁那年，文天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因为在试卷里边写了自己的救国主张而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中了状元。
3: 原来文天祥还是个状元，了不起了不起。
0: 文天祥在朝廷做官之后，马上就发现贾似道和一批宦官都是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有一回蒙古军攻打南宋，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走，文天祥马上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为了这件事儿，文天祥反被撤了职。后来他回到临安担任起草诏书的工作，又因为得罪贾似道，在年仅37岁的时候就被迫退了休。一直到了南宋王朝快要灭亡的危急时刻，文天祥才被派到江西去担任江西赣州的州官。
3: 文天祥的经历真是充满了坎坷。
0: 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后，立刻招募了30000人马，准备赶到临安去勤王。有人劝他说，现在援兵长驱直入，您起来的士卒去抵抗，就好比赶着羊群去跟猛虎斗，这不明摆着是要失败的吗？您这又是何苦呢？文天祥泰然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国家养兵多年，现在临安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为国难出力，岂不叫人痛心呢？我明知道自己力量有限，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之人闻风而起，人多势大，国家才。
3: 文天祥真是个忠臣啊，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宋朝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0: 后来文天祥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右丞相陈宜中派他到平江防守。这时候元朝统帅伯颜已经渡过长江，分兵3路进攻临安，其中一路援军从建康出发，越过平江直取独松关。陈宜中又命令文天祥退守独松关，可是文天祥刚离开平江，独松关就已经被元军攻破了。这时候他想再回平江，可平江也已经失守了。
3: 文天祥从平江出发到独松关去，结果两头都沦陷了，现在他该怎么办呢？
0: 文天祥

0: 回到临安后，跟颍州来的俩人决定向朝廷建议集中兵力跟元军决一死战，但是胆小的陈宜中说什么也不同意。很快伯颜就带兵到了离临安只有30里的高亭山。朝廷里一些没有骨气的大臣，包括一件大事不好，全都溜走了。谢太后和陈宜中惊慌失措，赶紧派了一名官员带着国玺和求降顺表到伯颜的大营求和，而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
1: 丞相不就是陈宜中吗？他谈得怎么样？
0: 谈得怎么样啊？他压根儿就不敢去。陈宜中害怕被扣留，逃往南方去了。张世杰不愿投降，气得带兵乘上海船出海了。谢太后没办法，只好委派文天祥接替陈宜中做了右丞相，要他到伯颜的大营去谈判投降。
1: 文天祥又一次临危受命。
0: 文天祥答应到元营去，但是他心里是另有打算。他带着大臣吴坚、贾余庆等人到了元营，他们见了伯颜后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儿，反而严正地责问伯颜说，你们究竟是想跟我朝友好呢，还是存心要消灭我朝？伯颜说，我们皇上的意思很清楚，并不是要消灭宋朝。
1: 文天祥为什么这么问呢？
0: 文天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立刻把军队撤退到平江或者嘉兴，如果你们硬要消灭我朝，南方军民一定跟你们打到底，对你们未必有好处。伯颜把脸一沉，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再不老实投降，只怕饶不得你们了。文天祥也气愤地说，我是堂堂南宋宰相，现在国家危亡，我已经准备好拼死报国，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害怕。文天祥洪亮的声音，庄严的语言，把伯颜的威胁给顶了回去。周围的元将看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对面那个文官是哪儿来的底气。
1: 我果然没有看错文天祥，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英雄啊。
0: 双方会见之后，伯颜传出话来，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给留了下来。文天祥知道伯颜是不怀好意呀，就向伯颜提出了抗议。伯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2: 哎，您别发火啊，两国合议的大事正需要您留下来商量嘛。
0: 随同文天祥到元营的吴坚、贾余庆回到临安之后，把文天祥拒绝投降的事儿回奏了谢太后。谢太后是一心投降啊，改任贾余庆做了右丞相，又到元营去求降。伯颜接受降表后，再请文天祥进营帐，告诉他说，朝廷啊已经另派人来投降了。文天祥气得把贾余庆痛骂了一顿，但是投降的事儿已经无法挽回喽。
1: 骂贾余庆有什么用呢？南宋的统治者要投降，贾余庆难道能拦得住？
0: 公元1276年，伯颜带兵占领了临安，谢太后和赵显出宫投降，元军把赵显当作俘虏押送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文天祥呢，也被押到大都去了。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路过镇江的时候，他和几个随从人员商量好，趁元军没防备逃出了元营，乘小船到了真州，也就是现在的扬州仪征。真州的守将苗再成听到文丞相到来，十分高兴，打开城门迎接他们。苗再成从文天祥那里知道临安已经陷落，表示愿意跟文天祥一起集合淮河东西的兵力打退元兵。
1: 后来呢？他们这些人真能对抗元军吗？
0: 文天祥正高兴呢， 哪知道守扬州的宋军主帅李廷芝

0: 日听想已经投降了，是援军派到真州去的内奸，于是命令苗再成把他杀死。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这样的人，但是又不敢违抗李廷芝的命令，只好把文天祥骗出真州城外办了一遍，叫文天祥赶快逃走。文天祥没办法，又带着随从连夜赶到了扬州。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到了扬州城下等候开门进城。等开门的时候，文天祥听到路人说到朝廷正在通缉自己，他这才知道扬州城是回不去喽。
1: 软骨头一个个的都能善始善终，可是真正的爱国英雄却四处流落。
0: 文天祥等12个人为了避免被缉拿，改名换姓，专捡僻静的小路走，想往东到海边去找船向南转移。10几个人走了一程后，正遇到一队元朝的骑兵，他们躲进一座土围子里，才没被援兵发现。文天祥等人日行夜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农民的帮助下从海口乘船到了温州。在那儿，他得到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就决定到福州去。
1: 希望文天祥一路好运，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学习不是每天要完成的额外任务，而是日常秩序中自然运行的一环，在动脑的心理惯性。你在工作中已经做了一

0: 你把学习安插在已经存在的日常行为里，而不是时间。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需要特意安排的事。减少学习阻力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降低学习的启动门槛。不是今晚我要学习两个小时，而是今晚我只看一页书。不是我要把这门课学完，而是我听十分钟。 这种微小的承诺不会让你感到压力，但它能让你跨过那道最难的坎，从不学习切换到学习状态。一旦你开始了，你往往会继续下去。阅读的延续性本身会吸引你继续，而不是需要你每天重新下定决心。行动往往先于动机，等你进入状态，动力自然会出现。 你还需要创造一个适合启动的环境。如果你的学习工具不在视线范围内，你就不会选择它。把书放在你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把学习页面设为浏览器的默认标签，把课程下载，物理距离越短，启动成本越低。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不要把它浪费在反复决定上。当环境已经为你铺好了学习的路径， 你自然会在那个方向上顺势而行。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的另一个关键是重新定义学习。你不需要每天学新技能、读完整本书、完成一门课程才算学习。学习可以是你午休时读一篇长文，可以是通勤路上听一期播客，可以是工作中遇到不熟悉的领域时主动去查资料。 这些行为不会出现在你的学习计划里，但它们积累起来的效果不比刻意学习差。把学习从正式任务转变为日常习惯，你会更容易执行，也更容易坚持。把学习和你已有的兴趣结合，也能让它自然发生。不要强迫自己学应该学的东西，而是去碰那些你本身就好奇的内容。 好奇心自带动力，你不需要再额外找意志力来支撑。好奇心是天然的燃料，它会在工作之余自动推着你往前走。当你对某件事产生兴趣，你不需要提醒自己要学习，你会自发地投入时间。学习的本质不是克制自己，而是让好奇心带着你走。 很多人无法在工作后坚持学习，是因为他们把学习看作一种额外的劳动。他们觉得工作已经消耗了很多，学习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耗。但学习可以不是消耗，它可以是恢复。当你学习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时，你的注意力会从工作的压力中转移出来，进入一种不同的状态。 学习不是工作的延续，它是你从工作中回来的路。它的意义不只是获得新知识，而是帮助你重新确认自己是谁。如果你能在学习中找到这种恢复感，它就不会让你更累，它会让你更完整。你不再是在消耗剩余精力，你是在用它来重新填充自己。工作消耗的是你的注意力。 学习可以把注意力带回给你自己。当你因为好奇心而阅读，因为兴趣而探索时，你会发现自己的疲惫感在减弱，而不是在加重。学习也可以是一种休息，只是很多人还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全职工作中的学习最终是一种温和的坚持，不是冲刺，是持续的小步前进。 你只需要在每个普通的日子里做一件很小的事，读一段话，听一节播客，写一个思考，这些小事不会立刻改变你，但它们会慢慢积累，变成你工作之外那个更丰富的自己。而那个更丰富的自己会反过来让你在工作里也更清醒、更稳定、更有方向。给自己一些空间去接纳不完美的学习节奏。 不一定每天都学，状态好时多学一些，疲惫时只读一小段，以周为单位衡量进度，而不是以天为单位。接受不规律，反而能走得更远。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1: 激励的话语。

0: 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朵为自己盛开的花》。做人就要像花一样，不管有没有人欣赏，都要努力绽放。绽放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回应内心那份对生命的尊重。真正的盛开，是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生长，是在风雨之中仍不放弃向阳。一个人能否走得长远，往往不取决于掌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忠于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会把你当成童话，也有人会把你当成神话，当然也少不了把你当成笑话的人。可这些评价本质上都与你无关，那只是他们眼中的投射。若你被他人的目光牵着走，人生就会失去方向。若你能稳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世界反而会为你让路。活得清醒的人，从不急着解释自己，不做别人的点缀，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真正的成长，是不再为了被认可而委屈自己，而是慢慢建立起内在的笃定。你可以温柔，但不必讨好；你可以谦逊，但无需卑微。当一个人开始为自己负责，生命的力量就会悄然聚拢。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这不是目的，而是结果。你只需把日子过扎实，把内心养丰盈，时间自会给出回应。人生最动人的状态，不是被世界看见，而是终于看见了自己。愿我们都能安静生长，坦然盛开，成为那朵为自己而开的花。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让人更尊重你的微妙行为。尊重不是要求来的，也不是表演来的，它来自一些你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习惯。尊重往往不来自你做了什么大事，而是来自你如何处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你怎么回应别人无意中说出的需求？怎么对待那些对你没有用处的人？怎么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做出选择？这些时刻构成了别人对你的整体印象。你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值得被尊重，你只需要在这些细微处保持一致性。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不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他在互动中传递出的信号决定的。这些信号细微到几乎无法被捏造。你可以假装一次，但无法维持太久。尊重不是一种表演，它是一种自然流露。如果你在某一刻感到不被尊重，那通常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无意中发出了一种轻视自己的信号。让人尊重的第一个微妙行为是完整的倾听。你不需要总是同意对方，你只需要在对方说话时不打断、不抢话、不提前准备回应。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完整的听见时，他会在心里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完整倾听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它几乎不费力，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等待的不是对方说完，而是自己开口的机会。那种等待是能被感知的。当你完整倾听时，你在传递一个信息，你和我的对话值得我暂停自己的一切。这个信息会在对方心中积累成一种感受。他们可能不会明确说，这个人很尊重我，但他们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和你相处时自己是完整的。而这种完整感会转化为对你的敬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注意力完整地交给你，那本身就是一种稀有而珍贵的姿态。

而你如果能做到，你已经在无声中建立了一种深刻的关系质量。让人尊重的第二个微妙行为是在沉默中保持稳定。许多人在对话的间隙感到不适，急于用语言填补空隙， 但那些能够承受沉默的人往往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感，不急于回应，不急于解释，不急于把每一秒都填满。你知道你可以等，你不怕停顿。这种从容会在他人心中形成一种印象，这个人不需要通过说话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稳定感是不容易伪装的，它来自一种内在的确认。 我不需要靠说话来证明自己在线，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当你在对话中不急于自我证明，别人反而会更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不需要被你催促，他们会主动走向你。这种状态不需要你掌握什么技巧，它只需要你在对话中放下我必须说点什么的焦虑。那种安静比任何内容都更有力量。 让人尊重的第三个微妙行为是接受拒绝而不解释。当你说不之后，不填充一堆理由，不自我贬低，不通过道歉来稀释你的拒绝，你只是简单地表明你的边界，然后停在那个位置。那些习惯好像在说，我有合理的理由，所以你可以理解我。但拒绝本身不需要理由， 你把边界清理干净，然后不再修补它。同样的，当别人拒绝你时，你也无需追问。你不追问为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你接受对方的界限，然后继续前行。这种不追问的克制会让人更愿意在未来主动靠近你。它不是冷漠，是尊重。当你尊重别人的边界， 你也在教别人如何尊重你的，而你在解释中丧失的那份坚定，恰恰是别人衡量你自我价值的一种隐性指标。让人尊重的第四个微妙行为是当别人展示脆弱时不修补。当有人告诉你他们的困境时，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给出建议，说你应该这样。 但很多情况下，对方不是来找方法的，他们是在找一个可以容纳他们此刻状态的空间。你不需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你只需要在那里。这种在场让他们感到你是一个安全的人。尊重来自于你能够承载他人不完美的能力，你不需要美化对方的处境，也不需要淡化他们的感受，你只是让他们知道， 你现在这样是可以的，这种不修补的能力极其稀缺。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都会感到不安，急于让它消失，而那些能够留在原地不逃避的人会在对方心里留下一种难以忘怀的印象，那种空间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有修复力。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举办，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维、季莹报道。8月23日，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作为该领域全国性专业学术交流平台，研讨会已连续三次在怀柔举办，不仅为全国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怀柔继续汇聚法治智库资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提供助力。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办，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高校司法行政系统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和法治工作人员齐聚雁栖湖畔，围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践探索、界定标准、合法性审核制度完善及备案衔接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要依据，事关企业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近年来，怀柔区积极吸收前两届研讨成果，持续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严守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等决策关口，常态化开展清理和后评估，程序合规率、按期备案率，新建立内部专业审核与外部智库赋能双轮驱动模式，聚焦科创转化、影视文创、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出台一系列优质政策文件，为一城两都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期一天的研讨交流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实践价值的新思路、新举措。下一步，怀柔区将认真吸纳前沿法治理论和先进实践经验，持续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以良法善治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8月20日，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
2: 区别在哪？
3: 区别就是
2: 一个三层
4: 在上，一个三层在下，
2: 是不是？这个的油比水重，所以它在水的下方，这个油比水轻，所以它在水的上方。
1: 主讲人

0: 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讲台上没有照本宣科，只有试管、烧杯和五颜六色的溶液。周博士一边演示萃取实验，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现场的大小朋友观察思考。课堂上，排水集气、酸碱指示剂、萃取分离，一连串经典化学实验依次展开。小朋友们亲手操作，看不见的气体被挤进瓶中，透明液体混合后瞬间生成白色沉淀。一个个抽象的化学原理在试管与烧杯的碰撞中变得通俗易懂。小学员韩凯维说，
1: 之前吧，我对汽油和水的认知中是汽油重，但这次课后我发现汽油原来比水轻，釜底昂。
0: 这场科普课把实验室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博士变身成为邻家大哥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说，
2: 我觉得能够出来科普或者是能够听他们提问，我觉得确实能够起到教学相长。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但是你跟别人接触的话，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灵感，我觉得这是我做科普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是成就感吧。
0: 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区科协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的一项长期布局。据介绍，未来的科普课堂将不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还将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值得关注的是，这堂课只是怀柔科普版图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区科协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资源，邀请科研专家、一线科技工作者、国科大师生等走进怀柔中小学校、镇乡街道、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科普讲座和体验活动，以推动形成遇见科学、科普望远镜、科学大本营等一系列品牌科普活动。区科协科普部部长彭丽蒂说，
3: 区科协将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园区、学协会以及市级优质科技科普资源，走进各镇乡街道、图书馆等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流动科技馆巡展、互动体验、科学家精神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通过高水平科普资源与基层阵地双向联动，拓宽科普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怀柔区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0: 8月22日，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夏日莅临”音乐会温情开唱。活动以自然草坪为沉浸式舞台，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请听本台记者杜伟、王倩发回的报道。
4: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形象代言人瞌睡猫身前的草坪上，就是哪吒、追梦赤子心、孤勇者等耳熟能详的动漫游戏主题曲接连唱响，软萌治愈的原创动漫 IP 遇上热血澎湃的动漫乐章，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观众的青春回忆。音乐会邀请森林泡泡乐队倾情献唱，精心挑选涵盖国漫、热门影视、经典老歌等多个领域的金曲，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动漫歌曲后，七里香、失恋阵线联盟、不再犹豫等经典流行曲目也接续登场，温柔抒情与动感摇滚交替切换，丰富的曲风层次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
5: 今天那个来那个怀柔那个动漫谷玩儿啊，然后正好赶上这边的有个音乐会，然后跟朋友一块就过来了，啊，发现这边的那个音乐会还真是挺不错的，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山的这个环境，啊，让那个平时特别有压力的这种心情消散特别的快。
4: 活动还穿插趣味互动环节，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距离感。轻松有趣的现场互动，氛围感拉满的灯光布置，搭配山谷清风与自然绿意，让游客沉浸式享受夏日的松弛惬意。
6: 今天这个听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都是我也自己也能唱得出来的，啊，非常解压，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好，希望也能鼓励多办一些这样的事儿。
4: 此次活动以音乐为纽带，融合生态风光与动漫潮流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新鲜的户外休闲体验，也为动漫谷的夜晚增添热闹烟火气。

0: 后续长城国际动漫谷还将推出宠物嘉年华、户外骑行、夏日美食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拉动消费，不断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特色文旅名片。
1: 继七月亲子青春专场收获满满人气后，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登陆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创新小街。8月22日、23日，悦享怀柔、幻彩闲欢、亲子派对、创新小镇啤酒节两场特色主题音乐会接连上演，集趣味互动、魔术演绎、金曲合唱、啤酒市集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奉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派对。请听本台记者戴远、王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8月22日17时，亲子专场准时开演，《红色高跟鞋》《同桌的你》《夜空中最亮的星》等经典曲目缓缓奏响，台下观众跟着轻声哼唱，怀旧氛围瞬间拉满。期间穿插沉浸式小丑秀与音乐泡泡秀，五彩泡泡伴着童趣乐曲铺满全场，孩子的嬉笑声与乐曲相互交融，让整场亲子专场暖意融融。
2: 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我感觉非常的棒，然后歌手唱的都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还有这个小丑的表演，孩子真的很高兴，玩得很嗨，然后希望以后经常多组织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参加。
0: 当天全网粉丝过亿的国民漫画 IP 开心锤锤空降中信书店，带来全新漫画决斗吧心理怪勇闯情绪王国分享签绘会，活动现场漫画主创现场教学绘画，另有开心锤锤人偶合影、限定印章打卡等互动环节，吸引大小读者积极参与。8月23日，创新小镇啤酒节火热接档，那些花儿晴天唤起校园回忆，再见稻田勾起青春心事，一首首金曲轮番上演，令台下观众沉浸其中。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不少听众不自觉跟着节奏晃动身体，全身心投入音乐现场。期间穿插沉浸式魔术秀的精彩奇幻表演，紧紧抓住现场小朋友的目光，欢呼声此起彼伏。
3: 这两天的音乐节，我都带着我的家人一同到现场来观看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我觉得非常的好，现场的氛围确实让我们深入其境，我和我的爱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歌手一块在演唱。
0: 两场活动期间还举办吃西瓜大赛、捕鱼小达人等趣味体验，兼顾孩童趣味、青年潮流与合家休闲，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本次双场系列活动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特色文旅品牌，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丰富区域夏日文旅供给，激活小镇夜间消费活力。动人旋律、热闹市集与欢声笑语交织，既丰富市民游客日常休闲生活，提升游玩幸福感，也展现怀柔鲜活的文旅氛围。
1: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区规自分局获悉，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低碳能源动力系统科研中心项目正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这标志着怀柔科学城将再落地一座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区域能源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建设注入强劲动能。项目计划9月底开工建设。该项目选址怀柔科学城0213街区 HR00-0213-6007 地块，东临杨燕路，北临北大街，总用地面积约7.4公顷，规划建设综合试验平台、综合科研平台、综合服务平台三大功能板块，承载基础试验、科研办公等配套服务功能。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建设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聚焦能源动力领域基础性试验研究，重点破解我国先进燃气轮机、新型热力循环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低碳燃料机理验证能力，助力突破低碳能源动力系统关键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法。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承担的先导专项、煤炭2030重大专项、智能电网2030重大专项，以及正在谋划凝练的能源动力领域重大科技任务提供基础科研支撑。 同时，为研究所怀柔园区后续建设的轻型涡轮动力全国重点实验室、常识规模储能重点实验室试验平台做好配套保障，最终建成燃

0: 气轮机加轻型涡轮动力加长时规模储能三位一体的怀柔科研基地，打通基础研究、部件研发、系统试验、科研创新全链条。区硅子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项目是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我们一方面强化科研用地保障，统筹试验工艺、安全防护与市政配套需求，优化用地布局，统一规划，分期实施，为项目预留发展弹性；另一方面，优化审批服务，坚持提前介入、市区联动，打通规划选址工地全流程，为项目高效落地夯实规划基础。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服务建设主体，全力推进施工准备等后续工作，保障项目按期开工、高效建设。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搭建亲子沟通桥梁，近日南城社区开展亲子红色绘本阅，经过志愿者采用趣味问答的形式，带大家沉浸式品读鸡毛信的故事红色绘本，结合绘本画面向孩子们提问鸡毛信代表着什么使命，如果是你会如何完成任务等问题，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主动分享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在一问一答中深入了解小英雄海娃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传递情报的感人故事。绘本阅读结束后，专门开设了家长沙龙，老师围绕日常家庭教育难点、亲子沟通误区、情绪疏导等家长普遍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生活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的沟通方式，家长们畅所欲言，交流自家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分享育儿经验。另一边，青少年手工课堂热闹十足，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认真裁剪、折叠、组装，将爱国文字、五星红旗、和平白鸽等爱国元素融入风车中，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精致的爱国主题风车纷纷完成。孩子们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风车轻轻转动，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此次活动将红色阅读、家庭教育、动手实践有机结合，既让孩子们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又让家长在交流学习中掌握科学育儿沟通方法，更锻炼了青少年的动手动脑能力，营造了邻里和谐、家校社共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反诈，你我同行，假班主任又来收钱了。近日，骗子混入班级群，克隆班主任头像、昵称，发布收取资料费、学杂费等通知，附个人收款码，并催促缴费。同伙在群内发转账截图，带动家长或同学跟风。得手后，谎称源码失效，二次诈骗，直到群内出现两个班主任才暴露。警方提示，一、班级群务必开启入群验证功能，班主任应定期核查群成员身份。二、家长收到群内缴费通知后，请与老师本人核实后再缴费。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灰姑娘的故事里，水晶鞋是王子寻找灰姑娘的重要线索。水晶鞋代表了对灰姑娘身份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们，虽然没有魔法变成的水晶鞋，但却有美貌、学识、智慧、见识、谈吐去装点自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金宇澄的散文《上海水晶鞋》，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个拥有水晶鞋的上海姑娘。那么，她的水晶鞋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会带着水晶鞋去邂逅她的王子吗？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小家碧玉的简一直自以为清雅脱俗，无论姿色、品味、时尚观，与这座城市一直是相配的，否认了这年龄层大量女子那样有相对薄弱的自信期限。尤其是购物、阅人，简极少会走眼。男朋友宝龙也是一位有悟性才华之人，背得出几百只名牌，也只有宝龙可以看清楚，简不是一般意义的出门。他的咖啡色手袋值几万几千港元，手表是水货江诗丹顿，为是一种默契品格，包括同事，包括简其他男女朋友，基本缺少这等眼力和细致。女人的手袋不管高低，最好是真货，比较外在是女人难以遮盖的器官之一，当然也因人而异。有人是要围巾、大漏、皮夹、眼镜、底裤，必须名牌。这类物质的名目，假使乱了程序，有了瑕疵，简就会寂寞难耐，拍遍栏杆，早起眼皮浮肿。对于宝龙来讲，简的辨别力实在敏锐了得。假如宝龙是一种死记硬背的技术派，简就是彻头彻尾的新直觉派，眼神明亮，嗅觉极其出色，通常只凭借整体感觉就可以快速判定一桩事物，比如打量一陌生人，稍是一瞥对方的气质装束、举手投足，就晓得了大概。有年秋天，宝龙领了一个浑身名牌的富人喝咖啡，自道是从美国回沪度假，准备做德国牌子大陆总代理，只吃素菜和日本料理。但是这一类话题逐渐忘记了德国，最终离不开日本男人了。事后简就对宝龙讲，美国人、德国人，肯定是美国人托管的塞班岛这种小地方来的，现阶段这批女人全部是做东洋男人生意的煤饼了。宝龙微微，简难免埋怨宝龙交朋友缺少档次，已到了堕落地步了。宝龙解释，对方是老邻居，住过一条弄堂，仅此而已。简不会再多啰嗦，塞班做生意是啥意思？当年日本普通游客去塞班最多，日本中年工薪男人普遍自卑，面对漂亮洋气年轻姑娘有障碍，比较下

只喜欢大龄普通妇女，身材不重要，所谓邻家妇人。塞班这种地方，大龄亚洲女人多，生意太好。某一次饭局，有个男人豪爽健谈，不像文人，不像做生意，不做官，但可以样样晓得，可以讲地皮，讲股票，汽车牌照，懂法律，懂官司，全部有联系，有把握，侠肝义胆，小市民八卦，万宝全书也可以讲，上天入地，好像这世界再大的麻烦困难，样样可以解决，表面亲切，骨子里傲慢。简靠近宝龙讲，这个男人肯定是警察。事实结果也确实。多少个光阴过去了，简这种世故冰雪聪明的眼力牢固保留于宝龙心头，让他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事实真就是这样，多少陌生面孔，陌生的未婚已婚男人对简产生了微妙感觉的磁场，地铁车厢，商务楼走廊，饭店包房，简已养成观察陌生人底细的习惯。相处了数年，简和宝龙已心知肚明，晓得双方最终不会有婚姻有结果，确实也禀赋相投。以后一个阶段，简为宝龙介绍了几位背景优渥女友，宝龙也带了一些境外客户跟简吃饭派对。这座城市要引为同道，结婚证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宝龙的原话。有一趟，简和宝龙到一间俱乐部去坐，同来两位台湾客人比较随俗，过不多久，简就感到气闷，躲到化妆室里抽了一支烟。等回到走廊，外面落了大雨，大堂两个私婚小姐跟一个男人的对白引起简注意，一时还看不透独身男子来路，问到此地消费标准的样子，也尴尬陌生。简免不了详细看几眼，男子客套了几句，不进包房，坐到大堂沙发里，像是等人，也像避雨。两个私婚小姐眼神沉默，简读到多少的冷淡。可以理解，立了四个钟头的细高跟，脚踝脚背一阵阵发痛，哪里还有心情和这种穷男人多费口舌。这个男人闷声不响，看看表，米色夹克皱巴巴的，皮鞋完全湿了。简静下心来，定睛细细看过去，发觉男人上装夹克是艾格纳，鞋子不起眼，看明了是意大利费雷东，也就有一点为男人的境遇不平。但简也要离开了。戏剧性结尾是，等到简陪同宝龙的台湾朋友出门，大堂这位男人也立起来。这位迟到的男人名叫方哥，某港资机构互办老板，是台湾男人的重要客户。身份证实的短暂时机，灯光就像是亮了4000多瓦。有熟人陪衬，简眼中方哥这一件上装更是养眼和顺，完全是旗舰橱窗的衣架了。以后也就是简跟方哥46天蜜月期了，直到方哥接电话回港结束。离沪之前，方太由香港来过上海一趟，简虽然检查了2遍卧房浴室，上上下下消除自家所有痕迹，方太还是感觉到了异常。方哥从不请女佣，但壁橱里却有一块熨衣板，衣橱里有了破绽。方哥曾经跟简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爸爸出差半个月，回来的当天，爸爸的孩子小野照例要求去放风筝，这一天横滨风大，风筝上上下下摇摆不停，头重脚轻翻跟斗。小野收回风筝，忽然就解开了爸爸的领带，代替风筝的尾巴。爸爸静静坐到草地上，看这只既有领带尾巴的风筝，扶摇直上，升到蓝天上面，悬挂停当，爸爸的心就沉落下来了。爸爸晓得，在他出差这个阶段，老婆有了外遇。按方哥的脾气，这故事一定对许多女人讲过，包括方太，但对当时的简来说，也毫无任何现实意义。虽然许多天后，

简半夜醒来还会感觉到方哥轻微的鼾声，实际只是南京西路通宵公车引擎依稀的震动，再以后什么也听不到了。简心里明白，人跟香水是一样的，即便收进水晶尊的保加利亚玫瑰精，最终也会挥发殆尽。人一直是想满足于现在，就像蜡黄的江水经过黄浦江这样，不会有一刻停留。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家金宇澄为这篇散文画了一幅插图，名为欧式建筑。画面上一只手将一栋高档公寓艾斯公寓拎起来，公寓的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好似在审视整座公寓里的芸芸众生。就像文界引以为傲的辨别能力，由

上显现出来。对方必须得有上进心，其他可以不论。宝龙晓得简讲的这种内容其实就是一般有理想女人的经典三段求偶句。宝龙不多啰嗦，只是讲目前有一欧洲男人要寻一上海女孩结婚。欧洲男人第一次来上海，几年前看了一部翻译小说，从此相信世界上最雅致女人就是上海女人，因此要找一个上海姑娘做妻子，其他背景不明朗。花园，鸟叫，玻璃咖啡桌，水杯，暗蓝塑料袋简装土耳其烟丝，波兰卷烟纸，一只骨节粗大的毛手拿过一撮烟丝熟练卷烟，手腕不代表黑毛浓密暴露于粗蓝布料的袖口之外，画箱中涌出一股呛人难闻的烟雾，简看看这些黑色硬毛绵延到手背和手指上，黑熊一样坚硬的鬃毛。简明确告诉宝龙，对这位卷烟男人他根本毫无兴趣，攀谈几句也就告辞了，意思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喜欢只穿了一件蓝布工作服的外国陌生男人的，无法容忍坚硬的熊毛，简不是一匹雌熊。本来也就是一桩笑谈，花园茶会就这样结束，但是宝龙房间的钟点工小凤晓得以后，多出一点点涟漪来。小凤19岁，小眼睛圆鼻头，因为年轻还算唇红齿白，她一向穿简的旧衣裳，有的还算合身，有些显得紧绷，整整齐齐也拖拖拉拉，聪明伶俐，狡猾愚钝。等宝龙跟朋友挂了电话，她就软声求宝龙要来这个外国黑熊的地址姓名。小凤要去一趟酒店，她以前养过几年羊，全部是黑颜色长毛的山羊，因此无所谓黑熊的黑鬃毛。一个月后，一个春风浩荡冬眠苏醒的时刻，小凤嫁给了黑熊。从此简就将黑熊归类为欧洲乡下人，只有乡下人是这种态度，捉到篮里就是菜，分不出上海跟外地的位置。宝龙笑笑说，上海有啥呢，全是人，男人跟女人，只要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呀。几年光阴如南京西路耀眼车流一样滑过去，光滑夺目，却看不到可以捏紧手中的贵重记录。结婚的念头与时俱进，生活却样样朦胧，跟常人一世一样，看清的永远是面前的风景，不断换改的日程表，聚散分合，朝九晚五，日寝夜出。南京西路传送了多少划过去的新面孔，似曾相识的饭局，咖啡气息，衣裙与手袋的过时展览。简一直笃定如泰山，拈花作一笑，保持镜子里好相貌好神采。只是有一日，做脸的小芳轻声对简讲，她眼角旁边的角质层明显增厚了。简一声不响。3年后，一个刻骨铭心的下午，宝龙告诉简，小凤回来了，住静安5星酒店，这夜要请宝龙吃饭。这消息对宝龙对简逐渐形成不小的打击。去看看，宝龙讲。去酒店的路上，简已经得知这头花园黑熊是北欧望族，它的名下有4座森林、6架直升机，养殖了红鳟鱼的高山水库2座。音乐声忽然钻过简的内心，慢慢流淌起来，迎对冷风。简回顾蹉跎的南京西路，偶然发现波特曼的顶楼冒出一只黑毛茂盛的粗手。哦，是机房排出一股柴油烟雾。小凤的房间，电话无人接。总台先生说，客人刚刚起床，是去本楼美容部梳妆，昨天也这样。走过走廊的厚地毯，
简忽然闻到了最为膜拜的保加利亚玫瑰的氤氲气息，一丝丝沁人心扉，

0: 银粉色的房内无任何声音，只是色香之感。两人看到小凤由四个小妹簇拥服侍，云床斜椅，峨眉懒扫，十指娇嫩如春笋。小凤的鼻头还是圆圆的，不过这是东方命妇的莹润，樱唇微起，饱含人间真露，肤似凝脂，艳瘦环肥，景象如象牙，珠围翠绕。正是佳人梦醒时分，花藏夜底，月隐云中。简言里的小凤恍如深陷绮罗锦缎的一个芭比，一个历经考核万选千挑的豌豆公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童话故事中灰头土脸的灰姑娘变身成娇生惯养的豌豆公主，差的仅仅是一只水晶鞋吗？而王子真的是因为一只水晶鞋就爱上灰姑娘吗？安然觉得王子一定发现了灰姑娘是一块瑕不遮瑜的被蒙尘了的美玉，一颗一时落魄却光芒难掩的珍珠，而那双水晶鞋是因为灰姑娘穿上了它，它才能成为象征着幸福的水晶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木头桌上玻璃鞋，足不一致的羞怯，身旁小声传来两个姐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
5: 第31回，书接前文，还得说小月亭分得清正邪善恶真假虚实，到了关键的时刻要搭救一僧一道。这时候鬼王门的门长包亭一乐，哈哈哈哈，看你这个架势，这么说你要救这一僧一道了。然好，月亭，你可真是一身都是胆呐、啊！老夫虽然是宫里的人，大内一等的侍卫，但也佩服你确然有这胆量，够条汉子。哼，包亭，尸香软金散就是你下的毒吧，这二位让你给麻倒了。对，我承认这事儿简直做的阴谋诡计，无耻之极，你赶紧拿来吧。娃娃，哈哈哈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让我拿什么？你要什么呀？废话，我要解药，我要给一僧一道给解开他们的毒，救他们的性命。嗯，包亭一听乐了，解药嘛，行，我兜里带着不少包呢，想要也不难，咱得伸伸手，你把我赢了你就随便，别说要解药，你就是要我的命也行。换言之，赢不了我，不但救不了一僧一道，就连你小子也别想跑，是插翅难逃，是吗？那么老门长，咱打个赌，这么办行不行？咱俩比，别白比划。倘若你不是我的对手，会怎么样呢？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说话兑现，把解药交出来。好了，希望你说话算数，兔兔们是个钉。月亭说着话，锦衣服往上纵，一老一少二人一探膀子往前一近身，就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还一边接着说话。月亭还问呢，你说话能算数吗？嘿嘿，老朽岂能欺骗你个小娃子，你就瞧好吧，骷髅岛的三星还有这俩小子呢，在旁边看着，等伸上手他们一看不好啊，别看师叔那么高的身份，跟小月亭比的一块儿真差一大截，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这话一点都不假。尤其这个月亭这绝招鬼影伏刑那都绝了，粘到你的后背上，你想甩都甩不掉。25个回合过后，包亭累得通身是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怎么打好了。没人呢，

直玩这劲儿的。正在这时，岳亭唰转到他的身后喊了一声：“老伙计，老前辈，对不起了，你给我接掌吧！”你啪一声巨响，把包亭揍得嗷一声平地蹦起来三尺多高，摔出去三丈多远，扑通是摔倒在地。岳亭挺身站住，没跟着过来。你还别说，鬼王门的门长还真有决意在身，换个别人这一掌就给拍死了。但是书中代言为什么他没死呢？这里有一段隐情啊，他到现在也没结婚，练的是整身的童男的功夫，十三太保的横练，内练一股气，外练筋骨皮。他知道掌非打上他不可，但是事先做了防范。怎么办呢？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童子功接了这一掌。虽然这一掌拍得倒挺重，但是能够保住性命。那么说到这儿啊，咱要讲一讲什么叫十三太保的横练。十三太保是武侠中护卫主子，武艺非凡的厮杀江湖中的侠士。最初始意义应指的是这事儿啊，发生在五代十国的时期。后唐的太祖李克用有十三个义子，他们个个武艺高强，满身的能耐。后来十三太保成了绿林的好汉的专属名词，而十三太保的横练是专指绿林好汉用金钟罩铁布衫练这种童子身的功夫，那么也只有侍卫练这种能耐。说到这儿，这包亭练的就是这种决意，这叫十三太保的横练。现在一站起身来，岳亭一乐，哼，你要不服咱们再比。二次近身跟岳亭斗在了一处啊，啪啪啪啪啪啪，打了十五个回合，让岳亭一掌又拍到背后了。此时再看有点受不了了，姓岳的，我再问问你，你究竟是姓岳还是姓高？哼哼，现在你已经败在我手了，应该化腹前言，先把解药给我交出来。交吧，这回不交也不行了。一咬牙拽出两包往地上一扔，我说小伙子，到底是谁？你姓高还是姓岳？我还得问你一遍。哈哈哈，我姓什么都可以，我叫随便。好好好，你挡着我的，迟早要报此仇。行啊，我请着你，什么时候找我都可以。撤！哗，带着这帮人他们跑了。岳亭赶紧一哈腰，把这两包解药捡起来，一看是真的。来到近前，没水不行，找了两个东西，然后这大葫芦拿过来，里头还真有水。倒水之后，然后把僧道的牙关给撬开，给灌下去，一人灌一包，灌完了把东西收拾好了，两个人就躺在地上。岳亭也没闲着，推功过血，运用气功给二人继续疗伤，脑门都冒了汗，约不能有20分钟，僧道同时得救了。大和尚一咕噜声，哇，把绿水毒水都吐出来，老道中毒有点轻，也吐了能有3口绿水，毒也吐出来了。又停了一段时间，
僧道才恢复完全的正常。

0: 弥陀佛，月亭，你为什么要救我？月亭一看你又犯驴性了，你这人是真不正常，真是个精神病。高僧，我救您还救出错来了，我救的不对吗？你他一把月亭这脖子给搂住了。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我的仇人给放了？你瞪眼把他们放走，为什么不把他们置于死地，挨个都给整死？你出于什么心？哎，我说高僧，您说这话有点太不讲理了。我真心帮忙把你们二位给救了，结果闹了一身骚，一身的不是。我追他们去了，你们二位怎么办？一旦要是死了，那我找谁去？难道我救你们二位出于真心，这也有错？大和尚，你说有这理吗？你讲这话你也不动脑袋。
1: 对，哎呀呀呀，是这么回事。
0: 月亭啊，你小子真行。哎呀，要不是你，我还真倒了霉了。我这人呢，一生都不乐意欠账，特别是人情账，欠下账得还。我就觉着我这觉也睡不着。你记住啊，今天这个事儿我欠你一笔账，迟早我得还。还清之后呢，我们老哥俩啊，跟你结那梁子还没完。什么时候想起来，我再接茬跟您算。月亭，你听明白吗？月亭心实话，这什么人，这是怎么想的，这是说这话语无伦次的。好，大和尚，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这话我都觉得可笑。既然你认为这样可以，那咱们就这么办吧。
1: 好，不过呀，你办你的事儿，我跟那包廷没个完。这小子他妈损透了，给我喝的什么十香软金散，我要摘了他的牙，掏了他的心。兄弟，咱们走，追。老道比较清醒，说实在的不愿意跟着去，但是拧不过他，一僧一道还有个做主的，就这样没有办法出了树林，他们走了。月亭就琢磨，这人是什么变的，怪不得有那么一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货都有。不过心里就想，你看这人性格不太好，火爆的脾气，但是是直性之人，直出直入，是个好心人。我倒跟他处的觉着还挺对脾气。呀呀呀，月亭一琢磨，坏了，我想这个干什么？今天晚上我为什么到鹿门山？我赴约会来。那姑娘说的，三更天在山神庙等着我。哎呀，我管这档子事儿给耽误了，大概已经晚了，快去吧。要说这月亭是个诚实的君子，故此哈腰出了树林，直接赶奔山神庙，果然就到了这近前。就听这院里打起来，哪里走啊，别让他跑了，听他听他。小月亭一听心里就一动，扎着臂膀往院里观瞧，一看他就一愣。为什么呢？20多个差官队的官人围着个姑娘正打着，这姑娘还真有两下子，手舞双刀，立的是披头散发，大汗淋漓，衣衫也都湿透了，呼呼带喘，正和这帮人交手，还在奋战之中。月亭眼尖一看，为首的正是那位八部碎心掌满飞围攻这姑娘。月亭心说，哎呀，我来的不算太晚，晚到一步，这姑娘的性命可就真保不住了。来的正是时候，赶紧双腿一飘，跳到院内。姑娘不必担惊，我来了。说着话 晃双掌加入战群。岳亭什么能耐？受两位前辈的真传，跟小老虎下山一样，一转圈的功夫，啪啪啪啪啪，把这帮人打得东倒西歪，四散奔逃。这帮人一看是岳亭，都成了惊弓之鸟，做鸟兽散，上房的上房，蹭蹭蹭跑的跑，颠的颠，全都给打跑了。岳亭赶紧就过来，一看这姑娘蹲到那儿，姑娘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怎么样，是不是我来晚了？
2: 没受伤，我就是觉得有点心口疼。
1: 是啊，我来得晚了。哎呀，你厉害了，那有闲房子。这样吧，姑娘，咱们到屋里头休息片刻。
2: 我现在寸步难行啊。
1: 哎呀，怎么办呢？男女授受不亲呐、啊。但是特殊的情况，不上手也不行了。岳亭没有办法，只好把心一横，架着这姑娘。这姑娘几乎要瘫痪了，就这样来到屋内，坐到床上，靠到岳亭的怀里头，往这儿一坐。姑娘后来仰面朝天又躺下了。岳亭此时赶紧掌上灯，一看这姑娘气色也不正，嘴唇也发青，知道用力过猛，消耗了体力，力坏，赶紧取出一粒丹药，撬开她的嘴，给她灌了下去。她这药是张三丰配制的灵丹妙药，特有效。就听这姑娘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响，慢慢把眼就睁开，气色也好了。这药叫起死回生绝风解困丹，绝风解困丹，你听这名儿倒新鲜。吃了这药是张三丰研制的，故此这姑娘又变成了有红柿白。岳亭这看一瞅，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要多水灵有多水灵，岁数跟自己也相仿，一看呢啊，她要坐起来。岳亭赶紧搀扶她起来，姑娘你觉着现在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
2: 好多了，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1: 躺下躺下。哎呀，实在对不起呀，我路上遇点事儿，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实在对不住姑娘。
2: 我知道你遇上事儿，不然我也看得出来你是个诚实的君子，哪能言而失信。不过也不算太晚，你毕竟来了，救了我的命了，让我怎么报答你？
1: 哎，不必不必，这是我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别谈什么报答。请问姑娘，你为什么叫我三更天来至山神庙？这怎么回事？你能说说？
2: 这还用问吗？我有个耳风啊，知道山神庙那些呀都是官府鹰犬聚会的地方，他们经常在这儿出没。我请你来呢，就是想让你帮我抓他们，给我死去的爹爹还有师兄报仇雪恨。
1: 哦，原来如此，我才明白，的确是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
2: 姑娘说着就问，我还没问您呢，请问恩公您叫什么名字？
1: 你先别问我，姑娘，我问问你，你叫什么？
2: 啊，我姓于呀、啊、我叫于五朵。
1: 哦，五朵姑娘，那么死的那老者究竟是谁呢？你能告诉我吗？
2: 啊，那是我爹爹，恕个罪说，他叫于化娇。
1: 实不相瞒，我还有个伯父叫于化龙啊，听说那当年是岳大元帅的部将，
2: 一个官拜先锋官，一个官拜统治官。现在时代也变了，岳帅惨死在风波亭，那秦桧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放松，想方设法要陷害。如今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了多少人了。我跟我爹还有我师兄一商议，绝不能在开封待着了，那都是大金国的天下，我们这才没有办法逃至江南。一打把是卖艺为生。另外我爹跟我说，领我赶奔武当山去找一个人。哦，找谁呀？我爹说得清楚，是岳帅的幼子，叫岳霆。听说他在武当山学艺，如果见着岳少帅，我们一家人也就是鱼水相帮，好给死者报仇，好为岳帅洗冤呢。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姑娘，你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你可认识岳霆？我没见过，我怎么能认识呢？姑娘，实不相瞒，你要找的那个岳霆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你看我是谁？你是谁呀？我就是岳霆啊。不不不，你是骗我的，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哎呀姑娘，上有天下有地，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哪能拿名姓开玩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岳霆，你说的岳元帅就是我爹，我敢对天发誓。你要不信，我就发誓，我就是岳霆，岳飞之幼子也。哎呦，要这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闹了半天是少帅啊，我可见着亲人了。姑娘也不避讳了，过来搂住了小岳霆，把头一扎就哭开，哭得浑身颤抖。少帅，我总算见着亲人了。岳霆也就不躲了，把眼睛闭上，也算遇上亲人了。哭什么呢？喜中悲呀，高兴得过分了。搂着这么一哭，小岳霆长这么大，说实在的，真没跟女孩子接触过。你说这么亲热，这么搂，这是第一次。岳霆就觉着说不出来，怎么不对劲儿，什么滋味，就觉着个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跳成一个。不单说跳得快，头也发重，脚也发轻，轻飘飘的，好像驾云那种滋味。这还不说，岳霆突然感觉到这个小肚子不对劲儿，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男女这一接触就有这种特殊的反应？不成，用手一推这姑娘，那意思你别搂了，我觉着都难受，哭就得了呗。再看这一推，这姑娘唰站起身形，突然不哭了，眼泪也没了，把头发一甩，不单不哭还乐了，这乐太难听了。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比鬼叫都难听。岳霆心说他有病啊，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怎么回事？我说岳霆啊，你真没有社会的经验，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是什么。哟，岳霆一看下身中了一个匕首，什么时候扎上的竟然不知。岳霆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些年雨晴攀登过许多地方的山，曾经见识过怪石嶙峋的张家界，浏览过风景秀丽的桂林山，但是却从没有看到过西安这一带的山。而华山无疑是最神奇的存在，它奇峰罗列，姿态万千，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又像一位羞涩的少女，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甚至不愿意离去。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者张小翔的脚步，去那神奇雄伟的华山看看吧。壁立千仞巧天宫，玉石四溅刺苍穹，披镜玄妙穿云雾，铁骨松韵展雄风。父亲在出游华山归来后，把自己的所思所感融进了诗歌之中，情景交融地写下了这首《咏华山》。他不仅把华山的奇险写得惟妙惟肖，而且高度赞扬了华山松树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于是这首诗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向往华山的种子，希望它在亲历过后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华山古时候被称为太谷山，属于中国五岳名山中的西岳，北临坦荡的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巍峨的秦岭，并以奇险而闻名于世。华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自古就有华山天下险，自古华山一条路，奇险天下第一山等诸多美誉。想来这些美誉都是历代的那些游侠闲居之时，在游历过后而言传开来的吧。而那些家喻户晓的华山论剑、沉香劈山救母等典故也和华山有所关联。这些故事不仅激发了我攀登华山的动力，更激励着我不畏艰难险阻一直向前的勇气。清明节以来，西安的天气就一直不太稳定，有时还是晴空万里，可转瞬之间就有绵延的蒙蒙细雨落下，偶尔突然的艳阳高照还会给我们带来美好坚定的登山信心，但一阵狂风过后的磅礴乌云又会让我们十分的扫兴，甚至信心尽失。在几番周折之后，我终于弄清了华山近来的天气情况，也就是怀着对气象信息的信任，我们才重振信心，踏上了徒步攀登华山的旅程。透过列车的车窗放眼望去，薄雾下的平原一望无际，田舍村落星罗棋布，田园美景如梦如幻，令我不得不感慨国家疆域的辽阔和风光的绮丽。不知不觉在浮云之间突现出一个山峰，而且由一个点渐渐化为了一根擎天柱，顿时我才明白车已经在山腰上行走了。夜色渐渐隐去了整个山脉，车也在灯火阑珊的小镇上停了下来。 接待游客的车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吆喝生意。我们一行七人在镇上购买探照的头灯、食品、手套等登山用品。当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时间已经是午夜零点整了。稍作休息、打点、拍照之后，我们向大山迈出了第一步。在夜色的包裹下，看不到一丝华山的真面目，两侧的山脉犹如屏障一样虚实交错，笔直的两侧山峰夹出了一线天，在一线的天光上还能看到闪闪的星辰。在电筒的光晕下，是密密麻麻的游客影子，进山的铁索升入云雾之中，看不到尽头。今夜的华山无疑又将不眠。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登山，刚开始很轻松，时不时拍拍照片，时不时和周围的游客搭搭讪。随着道路越来越陡，我们的体力也在渐渐地消耗下去，每看到一个山间的栾甸，我们都得休整停下来喝水吃零食。虽然是睡觉的时间，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因为我们都期待着一睹那华山的日出。当山上的护林员告诉我们已经过了，队伍在到达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山顶不断有人传来叫喊声，不要再继续上山了，上山的路已经被堵死了。听到这样的话，游客们有的失望，有的抱怨。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堵车长队，后面是络绎不绝的登山游客，而对于我们这种既上不去又下不来，被夹在中间的游客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在寒冷的石块上小憩一下，等待着继续登山的时机。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张开眼睛一看，发现有一大群游客已经开始组织有序地下山了。从他们下山的种种失望表情和言语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但是在挫折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退缩，失去了亲近华山的机会。同行的朋友们也因为时间有限以及种种的心理因素，不得不饮恨而归。最终一行七人的队伍只剩下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了下山，而意志坚定的人则依旧向最高峰攀登。登山的队伍在经历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整顿后继续向上，随着山势越来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险峻，尤其到了千尺状、百尺峡和老君犁沟这些景点，阶梯与阶梯之间更是成了80度的角，每一级阶梯只够放下半只脚，人像蚂蚁一样密密匝匝地贴在铁链上慢慢挪动。我们手脚并用，匍匐着，弯着腰，抓着铁索向上攀登，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回头放眼望去，壁立千仞的峡谷深不见底。我再次被华山的险峻深深折服。过了老君犁沟，天开始微微亮了，霞光划破了黑暗，一座座峰峦依次从迷雾中浮现，细微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把光明送上了群峰之巅。太阳从容轻盈地从漫天的红霞中脱颖而出，阳光渐渐洒向大地，虚幻的山脉在阳光的照耀下从云雾里向上升腾，挺立如剑的群峰渐渐露出了峥嵘的姿态，薄雾笼罩下的华山有如仙境一般，玉石四溅似苍穹的美景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震撼于华山的秀美，同时也为那些提早下山的游客们感到惋惜。世间的珍奇异景常在险处，只有具备坚毅的探索精神， 经历艰辛劳作的攀登过程，往往才能一览这些大美的人间圣地，让心灵获得意想不到的涤荡和升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不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华山之行。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华山的第一个峰。

北峰，北峰为华山的入山第一峰。在北峰休整了一会儿，补充完体力，研究了地图之后，我们决定前往东峰。这一段时间登山的人似乎还没有出发，一切都显得格外安宁静谧。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气温也很适宜。经过了狭窄的擦耳崖、陡峭的天梯和苍龙岭，闲聊之间不知不觉便抵达了金锁关。只见石梯两侧的铁锁上系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金黄色的锁，据说这种锁是能够保平安的。只要你把祝愿的话刻在锁上，并系在铁锁上，就能保佑平安。我们带着祝福的金锁继续攀登，最后把它挂在了东峰的阳宫塔下，让日月来见证我们家庭的和谐平安、人生的幸福美满、事业的辉煌腾达。在东峰上有一块悬石，悬石下面便是一望无际的深渊，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把华山奇险的面貌凸显得淋漓尽致。环顾东峰一周，只见四处长满了巨贵乔松，遮阴蔽日，在松树下转战南峰，无疑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一阵微风拂过，阵阵的松涛声在山间回荡，这就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它有着令人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神奇魔力。南峰它以巍峨的姿势笑傲群峰，站在南峰上，群山尽览，星斗可摘，远处还可以观望如丝如缕的黄河和渭河，近观则可以俯视那些如锦如棉的关中平原。也只有站在南峰上，才能领略华山的高峻与雄伟。我们继续向西峰进发，走在笔直如削的山脊上，稍有一丝困乏和松懈，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极度的疲惫，但是不想放弃的心情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华山的西峰是最秀气的峰，一块巨石浑然天成，四周的绝壁仿佛刀削斧截，使西峰有了阳刚之气。最神奇的还要腰截断的巨石，传说这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时留下的遗物。虽然这是神话，但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技艺实在是无法不令人拍案叫绝。此次华山之旅让我感悟最深的，还要数华山松那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松树生长于花岗岩的石缝崖壁之中，根茎下看不到一丝的土壤，但是它们依然枝叶茂盛，四季常青。它们顶风傲雪，风雨不折，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神奇和伟大。历时16个小时，我们终于登完了华山东西南北四峰，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山，步履轻盈，依然可以健步如飞。但是随着激动的心情一过，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开始叫板了，最敏感的还是脚，一路上抖个不停，似乎一不注意便站也站不住。我们只有山，在一路上山的游客中，有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一身简单朴素的服装，背一个大篮筐，手拄一根磨得光滑的拐杖。没错，他们就是华山的挑夫。挑夫们已经成为了华山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有年轻人，有老者，但大多是中年人。为了生计，他们每天都要把一些生活必需品送上山，一年四季都如此循环。据说他们每天送上山的货物轻则50斤，重则100斤，而每一斤只能赚1块钱，一天下来一个挑夫至多只能赚到100元左右。但无论怎么辛苦，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肩上的工作。

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华山。夕阳渐渐染红了天边，透过缆车的车窗回想我们上山的情景，感觉此行就像一个神奇美妙的梦境，让我们久久不愿醒来。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这一周啊，这暑假马上就结束了，这孩子们呢眼瞧着也就要回学校了，不适合啊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出门旅游了。另外呢，这天气别适合一部分老年人错峰出去旅游了。
2: 那近几年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喜欢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去转转。儿女呢也是比较偏爱在假期里头带父母和孩子举家一起出游。那老人和旅游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呢，就是景区购票处的那种所谓优惠的字眼啊。
1: 那以国内的景点和旅游产品为例，老年人要是想抱团啊，法律给予了老年人那些旅游产品的优惠和待遇呢，这个旅游的优惠和待遇体现在哪些地方，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这天儿越来越凉快了，孩子们也要回学校了，老年朋友们要出去旅游了，老人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享受的那些法定优惠。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北京应急广播，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云当中啊，这银发产业、中老年旅游，那肯定是潜力巨大的一个热门赛道了哈。未来的几年，哎，七零后陆陆续续的这就退休了，七零后这一代啊，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哎，房价低，哎，另外呢也赶上了这个工资调整、商品房等等。总体来说啊，有些人到了这个岁数，手里呢是有点钱的。
2: 没错，
1: 未来呢这个老龄化趋势加深，这老年人的这个旅游需求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呀。
2: 没错，这其中啊还有一个重点，不比五。

0: 零后、六零后了，有可能七零后啊，现在身子骨都比那时候的人好，嗯、也就是早年间已经补过钙了。
1: 是，
0: 接下来
1: 生活条件好了。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报告》显示，我国康养旅游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750万人次，老年旅游从福利事业重市场，慢慢向主流市场转型了
1: 啊。那您听啊，这是康乐型、康养型旅游，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特种兵似的啊，景点看看，然后呢啊，打卡照个照片，变成了享乐型的了。不过呢，我是觉得老年人的旅游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专题化，越来越呢这个享乐化了。特别是啊，人文景点有知识的这个需求，甚至呢对这个过程啊有享受型的这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咱们也得了解一下了，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不仅对于未成年人啊旅游啊参与交通啊有法定的优惠啊，比如说孩子14

0: 然后价格问题呢，规定的都比较宏观，它不可能就是规定那个是本地的还是外地，它不会规定到那么详细。但是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都有这种类似规定，就是它规定就是说，应当这个就是按照当地或者说当地的法总的趋势是这样的。那当然它各地的就都不一样，一般的法规啊，地方政府的文件来具体落实这个事情，规定比较原则宏观，但是这种规定是有的，甭管是以人为本啊，还是从国家这个逐步进入老年社会啊，那这规定是有的，但是这个具体怎么落实，还要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根据相应地方法规法律规定。
1: 是有的，法律法规有一个，但是呢，具体呢，在各个城市实施的过程当中，这就涉及到地方政策了，程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就是您先排队，有的呢是我给您打折，还有的呢可能对于年龄的设置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啊，这有时候呢咱们会看到一些呢这个标题说50岁的大妈怎么，嘿，我50岁怎么就大妈了，那不是个大姐吗？可见呢随着大家呀身体状况的越来越好啊，长寿的这个期望值越来越高，大家对老人的这个标准实际上呢不管是政策还是民间都有新的期待和定义。
2: 据一些统计显示，咱们全国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的人口已经高达2.67亿了，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8.9%。到了2035年左右，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突破4亿，在总人口当中占比呢，也将会超过30%。
1: 那这也就是未来的10年的功夫啊。老龄不到20%，增长到了30%。那大家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您让一位老年人啊，55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老年人，还真不老，60岁退休了，那60岁到70岁这10年，很多老人，绝大多数老人，那身体好着呢哈、啊，与其呢在家门口踢腿蹭树哈、啊，不如啊。出去花钱旅游去，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这既有精神追求，也有健康方式的追求，还有个社交的需求。那咱们就一块儿听财经媒体人韩成宇给我们说说，这未来30%都是老年人啊，这老年人的法律的优待的这个法规和政策，怎么再走两步，让老年人啊能够更明白自己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优待和政策。
3: 当时法律出台所谓的用一种虚指的老年人，我相信是基于一种社会的共同的认知，也就是的退休年龄，也就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那么你一旦过了这个岁数，也就是你不在工作状态了，进入退休生活了，那么他自然就认为你就是老年人。但是社会在发展，这个对老年人这个界限呢，且不说我们国家，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确实也有不同的认定。
1: 联合国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标准，就是55岁到65岁是中年人，65岁以上是老年人，当然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标准啊。
3: 所以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认知的模糊期或者交错期，这就给了一些企业里面运作的空间。而且可能大家也都记得这几年还有一些新的说法提出来，比如说大家会关注到现在是不是延迟到65岁退休，这个确实有可能被实施的。那如果到这个程度，那你说你还在工作状态，是不是应该称之为你老年人呢？这里面就有运作的空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加现实了，中国的老龄化正在迅速的加快。那么这里又出了个什么问题呢？当老年人的基数越来越大，甚至很多人计算过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1/3都是老人，不代表他没有活动能力，不代表他不会到旅游景点去。那么当他们成为旅游景点的一个重要消费力量的时候，那么这跟他立法的时候老年人不作为旅游景点的这个主力消费群，国家要有一些政策来贴补，来财政转移支付，来体现中华民族尊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要求你减半甚至免费，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很多的旅游景点现在是在商业化，有些是在市场化经济运作，甚至很多都承包出去的。那么他当然他之前承包他是交纳了很高的金额，他们今天他运作的时候，他一定希望把钱给赚回来。当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来他买票的人，这个头发呢白的比黑的多的时候，可是根据国家这个旅游法，或者 老年人这个权益保障法呢，你又得给他打个折呀，免个费啊，经营者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某种的制约甚至损失，所以他会想办法在里面进行调试。

0: 把年龄段再拉开，或者说他要你设计更高的门槛，要你说身份证不作数了，你得拿去退休证，你得拿去老年证。就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权重越来越大，经营者感到我吃不住了，我这已经不再是表达我对老年人尊敬这样的一种以商论商，他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失。
1: 应急时刻，
2: 听程宇这么说啊，还真是。我估计到咱俩退休的时候，这老年人啊，什么是老年人？随着延迟退休啊，随着呢国际上的进一步的啊法律法规啊各种政策的接轨，这个老年人的年龄得重新定义了啊，一键留校。哎呦，您老多大岁数啊？我65哦，刚到老年人啊。多大岁数？64。哎呦，您这年轻着呢。
3: 对对对，去年还是中年呢。对于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呢，一消费能力呢，有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弱，尤其是70后。步入这个退休的岁月之后，有可能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都在不停的转换。那在这个时候呢，相应市场上的反馈也应该跟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也应该及时更新。
2: 是
3: 这样呢，会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在旅游途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同时呢有更多的政策也会让老年人出行变得更加的便利。
2: 是啊，你说就一个孩子，到底什么是孩子？14岁以下还是12岁以下？这铁路和民航他们俩都说不到一块儿去。这民航说了，哎，14岁以下；铁路说了12岁以下。哎，有时候呢还浮动。哎，这铁路还说了，我要个头来定是不是未成年人啊？那我要70岁1.5米呢，我是不是算未成年人？这就说不过去，你把我们当行李了哈。这两年呢，终于啊回归到正常了，就是你买票的时候，你用你的身份证或者出生证就能定义你是不是未成年人。那看来啊，这个问题两头都有，所以一个国家文明不文明，法治啊严谨不严谨，就看他对弱势人群的保护到底到位不到位，那就是一老一小啊。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啊，这中老年现在这旅游赛道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咱们先把什么是老人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3: 65正好。
2: 60、65，我们俩给您出个这个参考意见啊。另外呢，退休目前看，即便是延迟退休，可能男性呢会到65，女性呢会到
3: 60，
2: 所以我觉得60岁差不多。
3: 目前的这块市场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全国的老龄化趋势也是催生了一些相应的产品在不断更新。我们说回旅游啊，其实呢面对目前中老年对旅游的这个日益增长的期待，当前的旅游市场呢好像供给啊没有快速跟上。
2: 你想老年人出门，那无非就是第一门票有没有折扣，哎，第二呢排队有没有便利啊，或者是什么样哈。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律师协会文体和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这在门票方面，这全国目前呢对于老年人的优待这情况怎么样？哎，他呢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4: 确实从国家层面来讲，他都有一些个叫原则的那个指导性意见，对老年人怎么界定，当时立法原因还是后来社会发展的原因，他都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说呢，这个只有一个叫原则性的规定，那对老年人啊，弘扬这个中华民族传统啊，这方面有规定。更多的呢，应当是各这个地方政府结合这个国家的法律，然后出台相应自己的这个配套的地方法规啊、规定啊等等，来落实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所以说呢，刚才正是由于这个国家层面来讲规定的比较宏观，也给企业呢这个就是一定的他这个定价权也好，或者他这个就是话语权也好，给他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空间，所以这造成了这样一种各地啊甚至同一地区的各个这个景区店可能门票啊它这个就是执行的不一样啊，造成这么一种现实情况。
2: 哪些地方都应该给老年人优惠？
4: 比方旅游法当中它规定，这个利用公共资源开设的，这边体现一种公共服务的这种目的，在这样一些景区店当中呢，应当是价格逐步减少，甚至最终达到免费这样一个价格趋势。另外呢，在关于这个门票价格上呢，有三种不同的价格体系，一种呢就是政府定价，一种呢是政府指导价，跟市场价。这个三种价格呢，根据投资景点的投资主体不一样，那也不一样。你比方说故宫，像长城130人类文化遗产，那就是政府的那个定价。当然有些不是这个全民或者说这中央政府的这种人类文化遗产，而是这种地方政府的那个投资的，可能它就有一个政府的指导价。还有一个，你比方说像欢乐谷啊什么，像这样一些呢，完全是由企业投资的，那它就确实是完全按市场化的，投资方呢去要求有一个回报，是吧？多少钱之内要收回投资？当然了，在这东西呢，也跟这个法律规定呢也定性不悖，也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企业呢相应的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为这个老年人啊那个提供一些优惠的服务。
2: 法律规定。

0: 要对老人啊有这个优惠。各地呢一些景点呢也有落实，但是各有各的不同的落实的方法，咱们不多说了，这涉及太多了。恭王府呢是对老年人是免票的，那孔庙呢对于离退休人员，你拿着离退休证就行啊，享受的也是免票优惠。老年人呢是凭证件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中华民族园呢不看证件了，我就看身份证哈，是60岁以上的老人6折。
1: 刚才说到的是北京市、甘肃省一些相关的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那首先，甘肃省内游览参观看景点，对持老年人优待证的老年人实行免费，而对于老年人个人参看呢，是实行半价优惠的。
0: 哎，也就是说，您还得办一个老人优待证啊，这样算您更实惠啊，否则您光拿身份证那是半价。广东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广州市。他认的是65岁以上，哎，65岁以上你才算老人啊！您可以凭老年证免费进广东的市属的一些公园和景点。另外呢，他对60到65岁的老人实行的是半价优惠。啊、
1: 嗯，说完了广东省，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广西省。目前的广西省贵港市南山风景名胜区是对拥有老年人优待证入园是一律免费的。另外，广西省桂林的一些风景名胜区啊，是对70岁含70岁以上的老人都实行免费，而对60岁含60岁以上的老人呢，实行半价票制。
0: 那您看70岁了，那70岁能旅游当然好了。但是要70岁以后才能享受到旅游门票的优惠，我觉得这个啊，对老年进行票价优惠，这多多少少裁减的有点厉害啊。那您看，这河北省动物园，哎，石家庄动物园70岁以上的免票；湖北省的一些景点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江西省的一些景点也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您可以游庐山哈、啊，我觉得他要是90岁，您是不是还得再送他点打折券啊？他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哎，这60岁以上打个5折，甚至60岁以上免票，这都是应该的。
1: 但是如果目光放得更远、更高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尤其是像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庐山这样全国知名的景区啊，如果省内游的老人可以在70岁以上啊，这个免去门票的话，那么全国各地有可能会有很多老人到达这里，而且呢，还有更多的中老年团里没有到70岁的这样的一些游客，也跋山涉水的来到了我们的江西庐山、
0: 啊，70岁以上啊，
1: 能够有一些相应的啊更有力度的优惠措施呢？其实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门票的优惠啊，可能会促使本地的经济这一个景区变得更加热闹、更加有序，同时更加繁荣。
0: 您让60岁以上的免费游，然后路上呢卖一点相关的工艺品呀，甚至是文创的哈，让老先生老太太给孩子们孙子们哎带点小纪念品回去。在您这儿啊，在庐山的这个可以适合开发的比如宾馆啊、酒店呀、民宿啊，再住上一两天，在里面消消停停的这望庐山瀑布哈、啊，休息休息，享乐型的，那岂不好吗？这门票算什么？你看咱俩替人家生意人开始发愁想办法，着急上火了。
1: 其实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怕花钱，这点门票钱对于他们来讲也不算什么。但是如果能出台一些相应的比较有亲和力的优惠政策，从心理上会让很多中老年朋友对这一个景区产生更多的好感。
0: 是啊，另外呢，给老年人免票也符合国家的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旅游法的规定啊，因为这些法条明文规定，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那就是要享受便利和优惠。便利那就是省人呗啊，给点方便哈、啊、优惠那就是钱儿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不违法，这是顺应法律，这是遵守法律。而且呢票价便宜了，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老年的这个消费者。老年人啊，忘性大，记性差，有些地方要身份证，有些地方要离退休证，有的地方呢要老年优待证，是吧？所以您还把这些证啊您都给他带上。
1: 中老年朋友出行的时候，尽量把身边能够证明自己年纪和这个退休目前状态的一些证件带齐。另外呢，就是在旅游途中千万不要轻易把这些东西放散了，集中一个地方放，保管好。
0: 好，那节目最后咱们来听听啊，李川律师给您啊提示提示这方面的出行的安全。
2: 就是老年人甭管是跟团出行还是跟这个儿女或者说自己出行，那还是确实是在现有条件下，既然政府发给你那个老年证也好叫退，应该是自己带齐了，就证明自己老年身份东西那个，然后呢先到这个就是售票处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多选择，比方说成人票、儿童票、老年票，那个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出示证件 能够享受这种优惠政策。

0: 不过由于自己疏忽，就只带了一个身份证，这东西就容易给人一口实，是吧？所以说，在这个维护自己权益这方面呢，也应该想得多一些。
1: 嗯。
0: 另外出门之前呢，应该是做点功课，看看他到底什么，别到时候去了哟，这个是这个价格我接受不了，是没带那么多钱，就比较费。
1: 眼瞧着一批又一批的60后、70后的涌入市场了。中老年旅游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呢，慢慢就爆发了，成为潜力巨大的蓝海赛道。而且呢，这些老人啊，他们已经触网了，抖音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那他们有这些社交方式，实际上呢，对于他们互联网消费、互联网抱团呀等等啊，就更方便了。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旅游市场啊，它运行的成本也就更低了。
2: 没错，市场确实是已经非常的庞大并且成熟了。但是从供应端角度来看，目前呢，行业内针对中老年客群的这个旅游产品和创新的服务呢，供给量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嗯，
2: 而且目前呢，所谓头部的品牌还不是很多。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互联网的头部企业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旅游公司，都能够在中老年旅游方面多下功夫，
1: 哎，深挖哈，让大家呢有幸福的获得感、知识的获得感和康养享乐旅游品质。
2: 关键要看你这钱花的是不是物有所值。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就在韩慧英被捕之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核心方，也就是今天的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慧生的陈维仁。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点非常的不容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所谓铺保呢，就是担保人。陈维仁这个时候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他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

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小沙渡路核兴坊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仁作为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仁的身上。韩慧英被捕，让陈为仁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了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伦说，当时大哥只有6岁，妹妹还不到2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仁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最多只能买2个萝卜用来润肺。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之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陈为仁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的时候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嘴馋，因为这个鱼片就是个道具，明天还得接着用。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仁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七妹韩慧茹写了一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韩慧茹的女儿秦玉荣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经被捕半年了，她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里，她是陈为仁的七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按照陈为仁教的办法，陈慧茹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一次地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韩慧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个时候，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了，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了。到最后，陈为仁把2楼的家具几乎是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的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是1楼的摆设仍然维持着一个老板表面上的光鲜，那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吃不上了。韩慧茹曾经向秦玉荣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嚷饿，陈为仁就骗他们，我们呢是吃点心的，那就是一点点心也不要吃饱。孩子们不理解啊，为什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陈为仁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说，吃完了点心，那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呢？来，一起跳个舞吧。他就故意张牙舞爪地做出各种滑稽的样子，逗得孩子们是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仁，一家人这才算是最终团聚。生活呢，却是更加艰辛了。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一次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仁和中央文库的下落。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仁的神经高度紧张，
他并没有直接让徐强到家里来，而是

0: 约定了一家小饭店去接头。对这次接头的情景，徐强曾在回忆文章当中记录，他说，我见到为人，他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的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的能看得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而从街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着说爸爸今天总算是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徐强在第一次接头的时候就发现陈为人已然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马上住院看病。送交中央文库的那一天，韩慧茹打扮了一番，化妆成要出远门的样子，带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一辆黄包车，陈为人则装作送行，另外携带着两个大箱子紧随其后。黄包车转了几个弄堂，到了预定的接头地点，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阔太太，正是徐强的爱人李云。李云和他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是无比的熟识，亲热地迎上来招呼，这自然是表面文章，让周围的邻居以为这是远途来的亲戚上门了。陈为人的大儿子陈爱坤也跟着一起来了，懵懂的孩子哪里知道爸爸和小姨的使命，还以为真的是去探望亲戚呢。后来记起此事，他也只记得那位阿姨对他特别亲热，又抱又亲，还塞给他两块银元。安全地转移了中央文库之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病还是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诉妻子说，医院里有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他，怕是引起怀疑，所以他就赶紧出院了。党组织很快又为陈为人安排了另外一家医院，可是没过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他们夫妻二人是那个时候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曾经回忆起陈为人，他说，党组织让他们跑回去，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可家里怎么能比得上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193病发，大口的咳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对身边的妻子和韩慧茹说，他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话音已经轻得几乎要听不到了。不一会儿，年仅38岁的陈为人便与世长辞。韩慧茹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了妹妹的嘴，说不能哭，一哭邻居们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就会来看的，一看到我们家的寒酸相，他们要怀疑的。姐妹两个人悄悄地安葬了陈为人，韩慧英带着3个孩子回到了湖南陈为人的老家，韩慧茹留在了上海，协助地下党组织工作，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报务员秦红军结为夫妻。1949年，秦红军被敌人逮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从此，韩慧茹孑然一身，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于2009年去世，享年96岁。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守护中央文库四年之后，陈为人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的手中传递着。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护身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的大员，那在大上海也算得上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呢，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房子，那都是他姨父的私产。周天宝的姨妈呢，则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在外人看来，周天宝就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小开，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一号文件。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2楼。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档住宅的聚集地，顺昌里附近居住的那都是达官显贵，名噪一时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三个人的公馆也都和中央文库的所在地近在咫尺。这样一个旧上海黑白两道头面人物聚集的地方，却成了中央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正应了那句老话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的人物，那也是有所忌惮的。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依然是安然无恙。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中央文库在顺昌里安然地存放了2年之后，周天宝的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地起了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的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和迁址，没有人能说得清它变换存放地的规律。中央文库住过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住过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也住过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有一段时间还曾经到过小沙渡路核兴坊15号，也就是当年陈为人保护中央文库的那个地点。大多数的迁址啊，其实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者是变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中央文库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与之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掌管，知道的人极少，而这几个人当中呢，只要有一个人在工作中产生变动，那中央文库就会迁址，并与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他实在是经不起一丝一毫的疏漏。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命调往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这就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了。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芳来领导，随即迁址。不久，李云也调到了延安。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妙古忍接任了文库的保管人。20000余件的库藏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瑙托路一栋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不久又被妙古忍运到了新闸路金家巷家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
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

0: 吴成芳和妙古忍就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芳却几乎不曾与妙古忍直接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芳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妙古忍直接联系的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但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芳突然急匆匆地赶到妙古忍的家中，带来了一个10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小郑名字叫郑文道，因何被捕还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吴成芳刚刚让小郑通知妙古忍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和陈为人一样，妙古忍当时也是身患严重的肺病，而且病情日趋的恶化，不得不另外找可靠的同志接替他。小郑不但知道妙古忍，也知道继任者和他们的联系方式，危险就陡然而至。可就在妙古忍紧张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芳又给他带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个用生命换来的好消息。郑文道被捕之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没有成功，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终于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不久之后，妙古忍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的保管人陈来生。卸下了重任的妙古忍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撤出了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从此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妙古忍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去世的时候年仅39岁。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他呢，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的9月将中央文库移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陈来生负责保管中央文库长达7年之久。陈来生原本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始终从事着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为陈来生，一直就沿用了下来。吴成芳选择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其实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陈来生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呢，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者是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芳的徒弟。吴成芳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经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的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的领导。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的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给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芳。吴成芳把陈来生拉到了一个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芳暗中跟了他一路了，也在一路上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的保护让陈来生非常的感动。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芳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 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如何把20000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妙古忍家安全地运出来呢？陈来生能否完成自己中央文库最后一位守护者的使命呢？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里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往大了读是风云变幻，盛衰兴亡；往小了读是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读懂了《红楼梦》，就读懂了人生。大观园里姹紫嫣红，百花竞放，红楼儿女们恰如那些亭亭盛开的花朵，各美其美，或风流婉约，或气质如兰，或有经纶满腹，而聪明机敏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人这一生并非仅凭聪明就能活得自在，黛玉心思比干，七窍玲珑，却命运多舛，夭折早逝；探春精明能干，但始终对庶出身份无法释怀，自卑感如影随形。敏感系数高的人对外

0: 外界感知迅速，却往往思虑太重，故而活得苦，悲喜自度。想让自己过得好，不妨迟钝一点，心大一点，以欢喜心过生活，以钝感力度劫难，活得更加洒脱自在。《红楼梦》里有史湘云的地方就有无限欢乐，书中刚一出场，他就在大笑大说，自带喜感。他组局螃蟹宴，发动 BBQ 烤鹿肉，带领众人吃得过瘾，玩得上瘾。他扑雪人，放鞭炮，醉卧芍药丛，对抢争连句，把欢乐传递给每一个人。然而这样一枚人见人爱的开心果，其实自小就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尚在襁褓中，父母就离世，被叔叔收养，寄人篱下，表面是侯门千金，内里却承担下人的工作，不但要辛苦干活，还得看婶婶的脸。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举办，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维纪莹报道。8月23日，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作为该领域全国性专业学术交流平台，研讨会已连续三次在怀柔举办，不仅为全国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怀柔继续汇聚法治智库资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提供助力。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办，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高校司法行政系统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和法治工作人员齐聚雁栖湖畔，围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践探索、界定标准、合法性审核制度完善及备案衔接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要依据，事关企业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近年来，怀柔区积极吸收前两届研讨成果，持续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严守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等决策关口，常态化开展清理和后评估，程序合规率、按期备案率均达100%，创新建立内部专业审核与外部智库赋能双轮驱动模式，聚焦科创转化、影视文创、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出台一系列优质政策文件，为一城两都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当前，怀柔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期一天的研讨交流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实践价值的新思路、新举措。下一步，怀柔区将认真吸纳前沿法治理论和先进实践经验，持续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以良法善治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8月20日，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
3: 区别在哪？ 区别。

0: 区别在哪？
1: 不该上一个分成在下，
0: 是不是？这个的油比水重，所以它在水的下方；这个油比水轻，所以它在水的上方。
2: 主讲人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讲台上没有照本宣科，只有试管、烧杯和五颜六色的溶液。周博士一边演示萃取实验，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现场的大小朋友观察思考。课堂上，排水集气、酸碱指示剂、萃取分离，一连串经典化学实验依次展开。小朋友们亲手操作，看不见的气体被挤进瓶中，透明液体混合后瞬间生成白色沉淀。一个个抽象的化学原理在试管与烧杯的碰撞中变得通俗易懂。小学员韩凯维说，
3: 之前吧，我对汽油和水的认知中是汽油重，但这次课后我发现汽油原来比水轻，而比水重的原来是氟利昂。
2: 这场科普课把实验室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博士变身成为邻家大哥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说，
0: 我觉得能够出来科普或者是能够听他们提问，我觉得确实能够起到教学相长。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但是你跟别人接触的话，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灵感，我觉得这是我做科普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是成就感吧。
2: 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区科协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的一项长期布局。据介绍，未来的科普课堂将不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还将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值得关注的是，这堂课只是怀柔科普版图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区科协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资源，邀请科研专家、一线科技工作者、国科大师生等走进怀柔中小学校、镇乡街道、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科普讲座和体验活动，以推动形成遇见科学、科普望远镜、科学大本营等一系列品牌科普活动。区科协科普部部长彭立地说，
4: 区科协将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园区、学协会以及市级优质科技科普资源，走进各镇乡街道、图书馆等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流动科技馆巡展、互动体验、科学家精神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通过高水平科普资源与基层阵地双向联动，拓宽科普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怀柔区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2: 8月22日，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夏日莅临音乐会温情开唱。活动以自然草坪为沉浸式舞台，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请听本台记者杜伟、王倩发回的报道。
5: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形象代言人瞌睡猫身前的草坪上，就是哪吒、追梦赤子心、孤勇者等耳熟能详的动漫游戏主题曲接连唱响，软萌治愈的原创动漫 IP 遇上热血澎湃的动漫乐章，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观众的青春回忆。音乐会邀请森林泡泡乐队倾情献唱，精心挑选涵盖国漫、热门影视、经典老歌等多个领域的金曲，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动漫歌曲后，七里香、失恋阵线联盟、不再犹豫等经典流行曲目也接续登场，温柔抒情与动感摇滚交替切换，丰富的曲风层次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
6: 今天那个来那个怀柔那个动漫谷玩儿啊，然后正好赶上这边的有个音乐会，然后跟朋友一块就过来了啊，发现这边的那个音乐会还真是挺不错的，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山的这个环境啊，让那个平时特别有压力的这种心情消散特别的快。
5: 活动还穿插趣味互动环节，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距离感，轻松有趣的现场互动，氛围感拉满的灯光布置，搭配山谷清风与自然绿意，让游客沉浸式享受夏日的松弛惬意。
7: 今天这个听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都是我也自己也能唱得出来的，啊，非常解压，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好，希望也能鼓励多办一些这样的事儿。
5: 此次活动以音乐为纽带，融合生态风光与动漫潮流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新鲜的户外休闲体验，也为动漫谷的夜晚增添热闹烟火气。后续长城国际动漫谷还将推出宠物嘉年华、户外骑行、夏日美食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拉动消费，不断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特色文旅名片。
2: 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登陆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创新小街，年欢、亲子派对、创新小镇啤酒节两场特色主题音乐会接连上演，集趣味互动、魔术演绎、金曲合唱、啤酒市集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奉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派对。请听本台记者戴远、王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8月22日17时，亲子专场准时开演，《红色高跟鞋》《同桌的你》《夜空中最亮的星》等经典曲目缓缓奏响，台下观众跟着轻声哼唱，怀旧氛围瞬间拉满。期间穿插沉浸式小丑秀与音乐泡泡秀，五彩泡泡伴着童趣乐曲铺满全场，孩子的嬉笑声与乐曲相互交融，让整场亲子专场暖意融融。
8: 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我感觉非常的棒，然后歌手唱的都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还有这个小丑的表演，孩子真的很高兴，玩得很嗨，然后希望以后经常多组织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参加。
5: 当天全网粉丝过亿的国民漫画 IP 开心锤锤空降中信书店，带来全新漫画决斗吧心理怪勇闯情绪王国分享签绘会，活动现场漫画主创现场教学绘画，另有开心锤锤人偶合影、限定印章打卡等互动环节，吸引大小读者积极参与。8月23日，创新小镇啤酒节火热接档，那些花儿晴天唤起校园回忆，再见稻田勾起青春心事，一首首金曲轮番上演，令台下观众沉浸其中。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不少听众不自觉跟着节奏晃动身体，全身心投入音乐现场。期间穿插沉浸式魔术秀的精彩奇幻表演，紧紧抓住现场小朋友的目光，欢呼声此起彼伏。
9: 这两天的音乐节，我都带着我的家人一同到现场来观看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我觉得非常的好，现场的氛围确实让我们深入其境，我和我的爱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歌手一块在演唱。
5: 两场活动期间还举办吃西瓜大赛、捕鱼小达人等趣味体验，兼顾孩童趣味、青年潮流与合家休闲，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本次双场系列活动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特色文旅品牌，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丰富区域夏日文旅供给，激活小镇夜间消费活力。动人旋律、热闹市集与欢声笑语交织，既丰富市民游客日常休闲生活，提升游玩幸福感，也展现怀柔鲜活的文旅氛围。
2: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区规自分局获悉，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低碳能源动力系统科研中心项目正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这标志着怀柔科学城将再落地一座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区域能源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建设注入强劲动能，项目计划9月底开工建设。该项目选址怀柔科学城02-13街区 HR00-0213-6

0: 动力系统关键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法。物理研究所承担的先导专项、煤炭2030重大专项、智能电网2030重大专项，以及正在谋划凝练的能源动力领域重大科技任务提供基础科研支撑。同时，为研究所怀柔园区后续建设的轻型涡轮动力全国重点实验室、长时规模储能重点实验室试验平台做好配套保障，最终建成燃气轮机加轻型涡轮动力加长时规模储能三位一体的怀柔科研基地，打通基础研究、部件研发、系统试验、科研创新全链条。区规子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项目是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我们一方面强化科研用地保障，统筹试验工艺、安全防护与市政配套需求，优化用地布局，统一规划，分期实施，为项目预留发展弹性；另一方面优化审批服务，坚持提前介入、市区联动，打通规划选址工地全流程，为项目高效落地夯实规划基础。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服务建设主体，全力推进施工准备等后续工作，保障项目按期开工，高效建设。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搭建亲子沟通桥梁，近日南城社区开展亲子红色绘本阅读分享活动。活动中，巾帼志愿者采用趣味问答的形式，带大家沉浸式品读鸡毛信的故事红色绘本，结合绘本画面向孩子们提问鸡毛信代表着什么使命，如果是你会如何完成任务等问题。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主动分享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在一问一答中深入了解小英雄海娃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传递情报的感人故事。绘本阅读结束后，专门开设了家长沙龙，老师围绕日常家庭教育难点、亲子沟通误区、情绪疏导等家长普遍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生活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的沟通方式。家长们畅所欲言，交流自家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分享育儿经验。另一边，青少年手工课堂热闹十足，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认真裁剪、折叠、组装，将爱国文字、五星红旗、和平白鸽等爱国元素融入风车中，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精致的爱国主题风车纷纷完成。孩子们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风车轻轻转动，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此次活动将红色阅读、家庭教育、动手实践有机结合，既让孩子们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又让家长在交流学习中掌握科学育儿沟通方法，更锻炼了青少年的动手动脑能力、社会氛围。
1: 反诈，你我同行，贾班主任又来收钱了。近日，骗子混入班级群，克隆班主任头像、昵称，发布收取资料费、学杂费等通知，附个人收款码并催促缴费。同伙在群内发转账截图，带动家长或同学跟风，得手后谎称源码失效二次诈骗，直到群内出现两个班主任才暴露。警方提示：一、班级群务必开启入群验证功能，班主任应定期核查群成员身份。二、家长收到群内缴费通知后，请与老师本人核实后再缴费。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你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我们以纳米级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记忆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啊，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藏着太多被撕去，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是啊。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触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

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那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当所有情绪在无垠宇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见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真实的体温。或许最深的共鸣恰恰源于永恒的错位，灵魂的皱褶里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开成透明的星云。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为何要经历81难？刘永强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评价《西游记》，作者构思之患，则大虑在81难中。在《西游记》的情节设计中，81难是有着全局性意义的。81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它特定的意义，它是古代阳数之极9的9次重复，象征终极圆满，事物发展之于完备的状态。这一数字在古代官制、天文、律术、宗教、医学等各种文献中均有提及。81难的设定在《西游记》中并不是很严格，比如最后一难就有凑数之嫌。观音菩萨看玄奘所经历的灾难簿，数下来只有80个，还少一个，所以又安排了一个老猿沉水作为一难，以补足81的数字缺憾。81难实际上只有41个故事，有些难并不是唐僧本人直接遭难。81难主要是为了突出81这个极致完备的数字。81难从结构上来说，可以分成涉难者、施难者、受难者、解难者这样几个不同的主体。受难者其实也不单单是取经四众，在每个具体的灾难的描写过程中，那些妖魔所侵害的可能是那些地方的普通人，从国王到平民，从妇女到儿童，从百姓到僧人。比如说车迟国国王听信众妖的蛊惑折磨和尚，在这个描写中，实际的灾难承受者主要是那些僧人，而取经四众只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一个解难者的角色。清代的刘一明在点评《西游记》时说，西游每到极难处，行者即求救于观音，为西游之大棺木，即为修行人之最要者，盖以性命之学全在神明觉察之功也。他认为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需要，还有宣扬观音信仰的意义。而81难的寓意，理想追求要取得成功，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西游记》作者通过对难的分类展开，强化历难克险、不断臻于完美的终极指向。总之，只有经过千辛万苦，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够实现完美的结局。这就是81难基本的寓意。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人物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在演变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强烈的道教思想，同时世俗化的描写必然融入了鲜明的儒家文化意识，所以《西游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诠释过程当中有一个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奇特现象，就是儒释道三教竞相解说《西游记》，把《西游记》看成是演绎各家思想的一部小说。《西游记》的81难具体呈现方式就是一个个降妖伏魔的故事。魔这个说法本来并不是中国固有的一种观念，虽然《西游记》里描写很多妖怪、精怪、鬼魂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想象，但是魔这个说法是来自印度、来自佛教。魔的梵文本意是扰乱、障碍等，从佛教的角度看则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降魔其实就是这种内心斗争的具象化。在《西游记》描写唐僧收服孙悟空，就是所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取经的首要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能排除干扰。这种欲望的干扰不只是一个六贼无踪的简单的过程，它是贯穿始终的。很多降妖伏魔都可以理解为取经者所面临的内心困扰及其战胜这种困扰的艰辛过程。总之，81难有不同的寓意，但其内涵往往不是单一的，

教的意义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属性相互兼容，使八十一难的内涵更为丰富，阐释角度也可以更为灵活。但是《西游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有小说的娱乐性。从根本上说，《西游记》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艰克难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每个人都在这精神的试炼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品格。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代表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传统农民的保守心理。沙和尚的勤恳依顺则折射着我国民众朴实善良的品性，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八十一难的构想可以让不同的读者都受到启发。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有追求、有理想，就必然要走上一条实现这一追求和理想的道路，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战胜诱惑，战胜动摇，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西游记》关于八十一难的寓意和想象，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精神参照和动力。

0: 习惯了键盘鼠，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充满着童年回忆的散文，来自作家张抗抗为我们带来的《滋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两件事，都是同感觉有关的。一个夏天的夜晚，周围闷热的没有一丝风，凉席摸上去都发烫，好容易挨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睡梦中忽然觉得有一只手在摇着我，只听得耳边有一个声音说，都起来，都起来，起来吃杨梅。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满满的一篓杨梅，那杨梅一个个又圆又大，红里透黑的，地上还有青绿色的树叶。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嘟囔着翻过身想继续睡觉。妈妈走过来拍着我说，快起来吃杨梅吧，你爸爸刚从果园回来，这杨梅是下午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爸爸的声音很兴奋，杨梅一定要吃新鲜的，隔了夜明天就不好吃了。我差不多是被爸爸抱起来放在椅子上的，我睡眼朦胧地坐到桌子旁边后还在打着瞌睡，但我多么想吃那些杨梅啊，平时我是最喜欢吃杨梅的，看来爸爸没有忘记上星期的允诺。我就那样半睁半眯着眼开始大吃杨梅。其实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清醒过来，舌头是硬的，牙齿是木的，嘴巴机械地蠕动着咀嚼着，喉咙好像也堵塞了，但我仍十分努力地吃着杨梅，因为妈妈说这是多么新鲜的杨梅，是难得吃到的，如果放到明天就会变味儿了。我一大颗一大颗地往嘴里塞着，差点连核都来不及吐出来。于是那一篓子杨梅一点点浅下去，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杨梅吃光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那只空篓子。好一会儿我才记起，那是昨天半夜里用来盛杨梅的一只篓子。那么难道昨夜里我竟然是吃过杨梅吗？但桌子上那对杨梅证明我确实是吃过杨梅的。那篓紫红色的杨梅，每一粒的样子都很好看，像一个个深红色的绒绒球似的，从我的记忆中滚过。我将信将疑地起床去洗脸，在镜子里我看见了嘴边残留的红色，同我梦里的绒绒球的颜色一模一样，唇上还沾着碎珠子般的梅刺。可是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那杨梅究竟是什么滋味了呢？许多年来，我始终在竭力回忆和想象那天半夜里吃杨梅的味道，但一无所获，于是苦恼由此而生。如果一个人明明吃到了盼望已久的某种好东西，却发现自己对此毫无感觉，毫无影响，这种无滋味的痛苦比吃不到自己想吃的东西更加难受。

0: 那年春节到外婆家去过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得到了一些压岁钱，妈妈说可以用它来买一样过年时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在小镇的街上转来转去，店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不知道应该拿这些钱怎么办。后来我走到了卖鞭炮和烟花的小铺旁边，那些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炮仗很快吸引了我。我站在那个小铺跟前站了很久，因为我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买哪一种。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鞭炮这种东西，那是男孩子玩的，他们总是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冷不丁地点燃他们手里的鞭炮，悄悄扔到我们脚边，听我们捂着耳朵尖叫，然后开心地乱笑。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买一种最好的鞭炮，让他们大吃一惊。卖鞭炮的老头看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伸手递给我一只紫色的花纸筒，它差不多有一节甘蔗那么长短，比甘蔗更粗些。老头笑眯眯地告诉我说，这是今年的新品种，放在地上点着以后，会喷出像节日天空中的烟火那样金黄色的火花，很好看的。我说，那是像喷泉一样的吗？他摇一样的。那么就是金黄色的雨，一粒粒金光闪亮，这个景象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差不多刚好购买一只，真够贵的呀，但它实在是很诱人。我迟迟疑疑地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掏出了我所有的钱。回家的路上，我举着那只纸筒一路疯跑，恨不得马上就把它点着。可惜离年过三十还有好几天呢。外婆仔细端详着那只烟花，说这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等到过年才能放的。妈妈说那就年三十吧，叫全家还有邻居都来看。那真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共享这美丽的欢乐。这是一篇来自作家张抗抗关于童年回忆的散文《滋味》，是不是也把正在听节目的你拉到了儿时美好的回忆中？这篇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生活中两件有滋味的事儿，第一件是无滋味的痛苦，第二件是有滋味的幸福。前者是满心盼望，临了却毫无感觉到懊恼、难过、失望，而后者苦熬苦等，终于让人感受到新鲜刺激美丽。正是通过对品尝两种不同滋味的描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感觉不到的滋味，还是感受到的新鲜刺激的滋味，都是生活的滋味。而只有经过自己主动努力体验获得的，才是最美的快乐。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不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后看小三。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

爱玲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0: 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一首歌 My Song Nine， 节目组做的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戏，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剧院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的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洪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之后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一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啊，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济，那会儿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儿我会更开心。而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3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标志，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 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我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策，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之前人们很容易

0: 意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摇滚乐就是世界音乐。
1: 顺

0: 该学会忍耐，会得到属于你的偏爱。就再见吧，我的女孩，感谢你。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说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物，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看得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金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它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我45岁的话，我就能。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再收回来一点。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

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思思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乐舞之美》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先请出这本书的作者王凯啊，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王凯老师呢是知名的策展人，也是青年作家。凯爷聊艺术的主理人啊，也是李可染画院青年画院的研究员。这本书呢应该说是一经问世就备受瞩目啊，也是荣获了2024年伦敦国际设计大奖图书单元的银奖啊，就连这个张铁林啊，
3: 皇阿玛
1: 也在力荐这样的一本书哈。
3: 对，非常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关于。
1: 您去过敦煌吗？啊，您看过这本书吗？啊，然后您看了那些壁画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呢？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确实，因为提到这个乐舞啊，第一个想到的是位于我国甘肃的敦煌石窟啊。
3: 嗯，
1: 思，你去过敦煌吗？
3: 我还没有机会。
1: 心之向往是吧？
3: 对，但听说非常美。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敦煌。
1: 我跟你说，
3: 是
1: 就现在您去那边，您都排不上队。
2: 我刚从那边回来不久。
1: 是吧？
3: 啊，听说全是人。
2: 不光是人，还有好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
1: 太热闹了，行。就是因为敦煌壁画给大家展现了我国古代乐器与舞蹈的精美与曼妙。这个是世界有名啊，这可不是说光在中国有名。
2: 对，
1: 很多老外的话，这个穷其一生就想来一趟敦煌啊。
2: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而《乐舞之美》这本书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和舞蹈的魅力，还深度挖掘了丝绸之路上各国和民族文化背后的历史和精神内涵。
3: 对，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回顾古代乐美的乐舞的优雅和庄严，仿佛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感受千年前的文化底蕴。乐舞之美这本书啊，更是以丝绸之路为引，把乐舞艺术的传播路线和演变脉络通过图文的结合方式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 刚刚你提到了沉浸式的体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图片。
2: 对，
1: 而且这个书的开本又比较大。
2: 对，
1: 所以呢，你稍微离近点儿，真是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2: 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身临其境哈、啊。然后可以想象自己仿佛就在敦煌哈、啊。随着时代变迁，许多古代艺术形式也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乐舞之美》呢，这样的一本书，通过古代乐舞的细致描绘，带我们重新回到那段璀璨的历史。所以说这样的一本书呢，它不仅是艺术史的一个解读，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哎，刚刚提到这个跨越时空非常的重要，是吧？你想想，你怎么能够回到那个时代，看到那些人在创作这些壁画呢？你只能通过想象，怎么去想象这个事情，对吧？
2: 对，
1: 我为什么说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说要买实体书，是吧？
2: 对对对，
1: 是吧？要买实体书。你说实体书，哎，我再题外话哈，
2: 嗯，
1: 实体书真的贵吗？是吧？
2: 对，
1: 你说这样的一本书，我上次参加了一个童书展啊，
3: 嗯，

0: 就是有一本德国就这么大体量的一本书，您猜卖多少钱？
1: 嗯嗯，
0: 核算成人民币，
1: 您说
0: 1000多块钱。
1: 哦，那是挺贵的，那是挺贵的，那是挺贵的。
0: 然后后来我说这能卖得出去吗？我说在这边，嗯、他说这个。他说真能卖得出去，
1: 嗯，
0: 他说第一个就是在他们本国肯定是卖得出去哈，
1: 对，
0: 本国是不是还是挺有钱的，是吧？就是大家可能对书的这种认知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个欧洲德国是人均阅读数量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0: 哎，就是他阅读数量高，另外一个他比较重视图书，
1: 对对，对图书的这种认知不一样，
0: 他舍得在书上花钱，
1: 对，
0: 还有确实他做的也比较精美一点哈，
1: 对，
0: 就是。但说实话，咱们自己做的书其实比他们还精美，
2: 更精美了。
0: 对，嗯，这个当然要比他便宜多了啊。这本书，从这个质量上来讲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作者王凯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您这样吧，要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从这个作者的角度，
1: 好的，好的。首先，我这个非常感谢啊，我觉得非常的庆幸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我们这本书的这个分享啊，我们这本书的这个分享。其实我觉得现在随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观看习惯的改变，读书的人毫无疑问会越来越少，这个是一定的。
0: 嗯
1: 啊，我们一直秉持着什么，就是类似于一项，就是其他平台抖音啊什么什么，就我不知道这个平台能不能说啊，抖音啊小红书就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快速阅读，碎片化的阅读，这个浅层次的阅读，其实代替不了我们对这种厚重的深邃的思想的感知，对这种不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普及审美和普及文化、普及艺术的这么一个角度，我们更想是什么呢？我们把书要做成什么呢？精神的奢侈品。
0: 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1: 嗯，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肯定是越来越贵。
1: 对，是的，是的。当然我们现在就做的这个书，其实这个价格其实是很亲民的吧？
0: 不是，我说的这个贵，它就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两个层面哈，一方面是物质，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其实呢。你如果真的想提升自己，
1: 对，
0: 你成为那个少部分人，
1: 对，
0: 是吧？对自己有追求，那这种纸质书的深度阅读，它跟那种碎片化的阅读
1: 完完全全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碎片化阅读它不是学习，
1: 是
0: 它是娱乐，
1: 对，它是消耗时间而已，
0: 哎，
1: 消磨时间而已。
0: 因为你看完就完了，可能啥也记不住，
1: 而且是什么呢？就类似于像抖音，类似于像这个所有的平台，它会给你推的东西越来越多，是你越来越喜欢看的。
0: 哎，
1: 你一直待在自己的思想和你的眼球的舒适区。
2: 对，
1: 但你阅读你是要花时间、花精力，甚至有的深度阅读要做笔记，要去就跳出舒适区那样的一种阅读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你本身的创作的一个初衷哈。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说到这本书，其实不得不提到我们去年出了一本书，叫《造像之美：从犍陀罗到龙兴寺的佛造像艺术》。去年我们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可以说是在这个艺术圈啊，在这个石窟寺宗教艺术的研究的这个学术和爱好者的圈子里边，其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龙卷风、旋风，从口碑到销售都非常好，包括大家给我们作者的这个反馈。因为当时我们在这个梳理中国乃至世界的这个石窟艺术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最早佛教的产生地是古代的印度，对吧？从古代的印度，印度产生之后到了哪里？到了西北印度，扎根在犍陀罗地区啊，犍陀罗地区。从犍陀罗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新疆，从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华腹地，我们的这个中原大地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不光是宗教的传播，更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把它看来一个文明交融、文化互鉴的一个平台和通道，一个管道和通道。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佛教从印度到犍陀罗，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和这个阿富汗一带，完了再到了新疆地区，再到我们的中原地区，到了长安，到了洛阳，到了河北地区，到了这个河西走廊，到了敦煌。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佛教不断中国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说是我们了解

0: 这个佛教艺术或者说是宗教艺术的话，文化对我们文化的影响，我们不提宗教的事情，我们只说文化。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语言体系，但凡有一点了解的话，你想象不到我们离开佛教是没有办法说话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常说的什么呢？一刹那，天花乱坠啊。三生有幸，前因后果，愁眉苦脸，什么差别平等，一尘不染，这样的词全部来自于佛教经典。甚至我们香港的那个很著名的乐队 Beyond 的最著名的一首歌之一《海阔天空》这个词都是来自于佛教经典。可想而知，什么呢？佛教在我们传播2000年的传播过程中，融入进我们的生活，融入进我们的文化，融入进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书的过程中呢，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个文明流变、文明这个在中华大地上铺枝散叶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才有了做那本书的这个初衷，才有了那个让大家感知我们的这个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佛教的雕塑艺术，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大艺术的一个范畴啊，就是一个大艺术的一个范畴。因为佛教从一开始它是没有。不允许造像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了解这个事情，就是佛教一开始呢，它其实和我们的这伊斯兰教有一点像，它是不允许有偶像崇拜的。所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陀太伟大了，觉得你要用一个凡人的形象，
1: 他不能具象
0: 去，
1: 化。
0: 对，你凡人的形象，你去这个表达佛陀的话，他觉得不够伟大，那个形象不够伟岸。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人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佛教和佛教艺术、宗教艺术的这个脉络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公元前3至4世纪的欧洲最年轻的一个帝王，叫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直从这个，爱琴海打到了印度的双鱼河，就打到了亚洲的次大陆，亚洲腹地。完了，从印度的双鱼河折返了之后，在这个巴比伦去世的。巴比伦去世的，他来的这个过程中，十年征战，他死的时候才33岁。他十年的这个征战，建立了庞大的泛希腊化的这个国家，建立了世界第二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的帝国。第一个帝国是谁呢？就是被他灭掉的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就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不光要去征战，还带来了文化，他还带来了什么呢？随着他的军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工匠，能工巧匠。就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去卢浮宫一定要看的什么呢？胜利女神，对不对？维纳斯，对不对？这个都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我们现在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这个艺术作品。正是这帮这个。有着深刻的希腊化雕刻艺术和技巧的工匠，带到了亚洲，带到了亚洲腹地，带到了印度，在印度西北生了希腊化的这个造像，就这个叫什么？就叫犍陀罗艺术。然后犍陀罗艺术，我们能看到，就是很希腊化，一看就是，如果说是把它就是身子去掉，就有一些菩萨和供养人的这个头像。把它放到卢浮宫，我们能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文明的流变，文明在艺术作为一个平台，艺术作为一个载体的一个流变的一个过程。但怎么又从希腊化那样的人的那个造型，转变成我们现在去这个寺庙中，去一些宗教场所看到了那样的佛陀、那样的菩萨、那样的这个供养人、那样的天人一些东西吧？
1: 其实说实话，咱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哈。
0: 对，
1: 刚刚您又提到这个悟空这个事儿哈。然后呢，就是说传统文化呀，其实现在是一股浪潮，
2: 是，
0: 对，
1: 就是说以前呢，可能咱们说这必须得学，是吧？
2: 对。
1: 现在呢，通过这种新媒体的手段，
0: 对，
1: 让很多年轻人也感兴趣了，
0: 对，
1: 它变成了什么呢？一种时尚，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比方说去敦煌打卡这件事情，你别管他是为什么而去啊，他去没去，他看没看。我觉得首先这是一点哈，但是我们更想说的是，是不是能深入的了解它的历史？你比方说像刚才王笑老师提到这段历史，
2: 是
1: 可能有些年轻人他就不太了解，
0: 对，
1: 但是他去了那个地方，再听你讲这个，他有感觉，或者说他看了您这个书之后，他就更加有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

0: 这也是有个规划的吧？我觉得，
1: 对，是的，是的。
0: 从之前讲的这本书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乐舞之美》，
1: 是的，是的，是，
0: 对吧？它应该是有一个连接。
1: 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一本书不是叫《造像之美》吗？这个造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是就是塑造物体的形象。
0: 嗯，
1: 再具体点呢，就比如说是用泥去塑啊，
0: 嗯，
1: 用木头跟这个石头去雕，用金属去铸，甚至用这个画笔去画。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词呢，这个最早这个概念呢，来自于三国时期那个才气爆棚，但是又命运凄惨的一个人，说起来大家肯定恍然大悟。这个人叫什么呢？曹操的儿子曹植。
0: 哦，
1: 曹植在他的《宝刀赋文》中写到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归元景以定环，书神思而造像。这个造像这个词呢，就来自于曹植的这个宝刀赋啊。我们现在这个在所谓这个造像的这个大概念，其实我们去这个石窟也好，我们去我们的这很多的古迹中也好，它有佛陀的造像，有菩萨的造像，有天人的造像，有供养人的造像，有天王力士的造像。
0: 嗯，
1: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造像是什么呢？就是飞天与霁月的造像。
0: 哎，你看，
1: 所以说它是有因有果。有我们的这个乐舞之美啊，是造像之美更切片更细化的一个领域的细分。而且我们在做这个书的过程中，我个人有一点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我刚才还和这个红酒老师在聊啊，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在大城市生活的中青年里，
2: 是
1: 被生活所迫，就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了我们具体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压力。但是呢，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乐舞之美，来传达古代这种轻歌曼舞、欢乐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跟世界。完了以后，其实为我们的现在有些许压力，有人多有人少，有人大有人小，这样的生活增添一点什么？增添一点松弛感。
0: 嗯，哎呀，你这就说深了哈。就那天我们还在聊说人为什么活着，啊，说一大堆，说活着为了活着本身嘛。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余华说的哈。
1: 对对。
0: 但是后来这白岩松说的再增添一些小乐趣。
1: 啊，对，是的。
0: 这个其实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心平静下来的。
2: 对，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看一幅特别美的画，
1: 嗯，
0: 是吧？或者说雕塑，
1: 对，
0: 你盯着它，其实本身这件事儿就挺美。
1: 是的，
0: 你比方说，像思思这个年龄哈，很多人的话可能不太能够静下心来看一本书。
2: 对，
0: 你看他在办公室在那儿研读一个大部头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之美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他在这个读这几百页的过程当中，也许可能会遇到一些门槛，但是读完之后，我相信他那个愉悦感比你刷几段短视频还是强一些。
2: 收获颇多呀，
0: 是吧？
2: 是。
0: 每次我刷完短视频，我都有一种负罪感，
1: 虚空很空虚的感觉，
2: 感觉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1: 就是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反正我感觉，反正挺毒药的。
0: 是
1: 啊，我感觉挺多。
0: 我现在这为了工作，有时候不得不看一些，但是一定要自己。我经常会定铃弦，
1: 哦，
0: 就是定那闹铃，
1: 嗯，
0: 就好多人都不太理解，说你干嘛呢？上着班还定？我说我当时说了半个小时，我一定要听。但是你看书不会，看书不会，真的是这样，
2: 就会沉浸其中。
0: 是这本书，如果让您去做一个推荐，您觉得哪个点是您觉得最亮眼的？
1: 哦，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转到乐舞之美，对中国古代的石窟、壁画、雕塑和古代的书画中梳理这些乐舞的形象，梳理这些乐器的，我们云冈石窟五华洞中十二窟的北魏时期巨大的一个交响乐队所感动。
2: 嗯，
1: 为天水麦积山石窟散花楼上面北周时期的唯独麦积山石窟有的叫薄肉塑的飞天所感动。
2: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这个其实这些乐舞的图像里边啊，有很多乐器都是失传的，有很多舞蹈也都是失传的，也都是失传的。

0: 但是它存在于什么呢？可能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但我们需要唤醒我们血液中的那个基因，唤醒我们血液中的那个因子。那怎么唤醒呢？就需要我们这些像这个黄牛耕地的这些老黄牛啊，就做一点这个我们这个书做了3年时间，上一本书我们做了7年的时间，我们10年如一日的这样的耕地犁地浇水灌溉，完了把它们呈现给读者面前，呈现到我们的听众面前，我们是有其实是有这个发心的啊，其实是有这个发心的。包括这个古代的，我前面说了讲了这个佛像，它的这个
1: 对
0: 雕塑艺术的这个流
2: 来
0: 大概的一个脉络啊，其实音乐它是一样的，
2: 音乐
0: 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的啊。其实在这个从古印度西域诸国远到哪里，远到欧洲甚至是非洲的埃及啊，还有东亚地区的，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古代比较常谈起的几部乐，几部乐包括什么呢？包括天珠乐、秋瓷乐、西凉乐、月班国的这个古舞、安国乐、高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中原的宫廷之后呢，逐渐成为隋唐宴乐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促进了宫廷乐舞的整合与重构啊，在于我们汉民族传统的叫什么清商乐相结合，逐步发展成为了隋初的7部乐、隋末的9部乐和初唐的10部乐，并最终在民间流行。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刚谈到这么多的名字，天珠，印度，对不对？秋瓷，我们现在的库车，是不是？西凉，现在的这个河西走廊武威一带，对吧？月班国是这个匈奴人，北匈奴的这个单于啊，被打败了之后，也是在新疆地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啊。安国乐和康国乐都是当时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由粟特人建立的国家啊，包括这个疏勒啊、高昌啊，这个都是我们新疆地区的这个小的这个政权，还有高丽乐来自于朝鲜啊，现在朝鲜。就是说我们的这些音乐呢，也是随着佛教造像艺术，也是随着这个佛教经典一起从东往西，或者说是从西往东的这么一个过程，并最终啊，在我们这个中原大地上开花结果，完了以后的这个枝繁叶茂，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源远流长，说是有5000年的这个时间，还这么有生命力，还这么有一脉相传，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文明，因为我们是一个包容的文明，我们是吸取这个周边各个文明的优点，吸取周边各个文明的这个能为我所用的这样的优势，才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其实历史上有很多很绚烂的文明，但是我们现在都看不到。
2: 对。
3: 经历了春的萌发，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新时代啊，越老越漂亮，也有一些标准。那么您是不是打和您相符的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时代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您也瞧瞧，您和自己的姐妹之间对照一下，一起老得漂亮，老得优雅。

越老越漂亮的15个标准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每天打扮的优雅得体、干净利落。第二个是参加到一到两个运动俱乐部，瑜伽或者是其他的项目都行，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锻炼身体。

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第三个是有好几个好姐妹，寂寞的时候叫她们陪陪，要么去逛逛商场，要么呢一块儿吃个饭，要么就在家小聚一下，几个小菜，几杯美酒，知心话儿一吐为快。第四个标准是不因年长而自卑，学会自我欣赏的女人，自信而迷人，越发的美丽，青春永驻。第五个是听着音乐去干家务，不会觉得疲劳，还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六个，床边上始终放上一本书，读书啊，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滋养人生。第七，写写自己的心情故事，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第八个，是在闲暇的时候哼着小曲儿整理一下衣柜，可以把不再穿的衣服送给适合穿的人。第九呢，是偶尔买一套和平时风格不太一样的适合自己的衣服，换个心情，穿出自己的气质来，也给别人一个惊喜。第十啊，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吃健康的食物。这第十一个标准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意愿，精神充沛的生活，并且尽力的让自己快乐。第十二个就是心灵美了，坚持善良，不琐碎，不唠叨，不斤斤计较，不抱怨，不牢骚，不怨天尤人，不头发眉毛一把抓，剪不断理还乱。第十三个标准是爱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用笑来缓解情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您去大动肝火，一切呀都是过眼云烟。第十四是会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小的东西呢可以让您觉得饶有情趣。这最后一个标准啊，就是和老同学聚聚会，使您觉得回到了从前，即使看见彼此眼角的皱纹，回忆着学生时期的趣事，心里头也不觉得老了。这十五个标准您符合几项呢？在这个时段最后，东方要送给大家一首不老的歌谣，参透了咱就不老了。歌谣是这样的：人老梦不老，夕阳更美好，人老志不老，生活有目标，人老心不老，智慧不可少，人老脑不老，省啥别省巧，人老神不老，乐观怒气跑，人老身不老，锻炼身体好，人老脚不老，闲着就去跑，人老不屈老，学习不能少，人老不惧老，斗志比天高，人老不白老，谦虚永不骄，人老不卖老，甘做无名草。其实啊，东方想和您分享的是，老与不老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您的年龄，而是取决于您的心态。只要人不老，心不老，生活永远都美好。在这儿，东方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永远的年轻漂亮。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蔬菜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食物，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吃不同的蔬菜。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多多的补充蔬菜自然是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些蔬菜啊是一定不能吃的，这样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损害的。那您知道老年人有哪些饮食就不健康了吗？这一时段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首先是关于老年人饮食的蔬菜方面。关于老年朋友们在吃蔬菜的过程当中，哪些蔬菜容易造成身体非常大的损伤啊？第一就是久存的蔬菜。有的老年朋友们喜欢一周啊做一次大采购，把采购回来的蔬菜呢都存放在家里慢慢的吃。这样虽然说节省了时间也方便，但是要知道啊，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比如说菠菜，在通常的状况之下，也就是

20度左右，每放置一天，它的维生素 C 就损失高达84%。所以说呀，应该尽量的减少蔬菜的储存时间。如果储藏呢，也应该选择像干燥、通风和避光的地方进行储藏。第二，就是丢掉含维生素最多的部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蔬菜加工方式啊，也在影响着蔬菜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如说，有人为了吃豆芽的芽儿而将豆瓣给去掉了。实际上呢，豆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豆芽要高2到3倍。再比如说，做饺子馅的时候把菜汁给挤掉了，维生素呢也会损失70%以上。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啊，切好菜之后用油拌好了，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呢油包菜的方法，饺子馅就没那么多汤了。第三是小火炒菜。维生素 C 和 B1 啊都怕热，因此炒菜的时候避免用小火去焖，应该呢用旺火爆炒。再有呢，就是加少许的醋，也是有利于维生素保存的。第四点，菜做好了不赶紧吃。很多人喜欢做温桶里边，等过一段时间再吃，这样也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物质。咱们想一想啊，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因为没有立刻吃而使饭菜变得毫无营养，那多可惜呀。第五，吃菜不喝汤。炒菜的时候啊，蔬菜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都是溶解在菜汤里的，您不喝也可惜了。第六，吃素不吃荤。现在啊，素食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尽管有利于防止动脉硬化，但是一味的吃素也是不对的。一是呢，每天人必须要从肉里边摄取一定的胆固醇，适量的胆固醇啊还有利于防癌。第二呢，是单纯吃素啊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消化道的肿瘤。第三就是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了。第四是由于蔬菜当中普遍缺乏锌，因此呢，素食主义者容易严重的缺锌。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搭配着吃，既可以取得素食的效果，还可以避免素食对于身体的损害。第七点，只爱吃炒菜。很多减肥的朋友啊，相信肉菜一起炒可以降低脂肪的摄入，那么其实呢，蔬菜更容易吸收油脂，还有一些蔬菜啊更适于凉拌着吃，比如说像黄瓜或者是西红柿。第八项就是先切菜后洗菜。食堂的大师傅那是为了省事儿，先切菜再放在一起冲一冲洗一洗。很多人不以为然了，其实这样做啊会令大量的维生素白白的就流到水里面去了。这最后一项就是生吃蔬菜不洗干净。现在的蔬菜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了，有各种农药和寄生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吃蔬菜的时候最好先洗干净，或者是去了皮儿再吃。很多时候中老年朋友的胃口啊还是十分不错的，要想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那就要多关注一下很多的日常习惯了，不要浪费，但是呢咱也不能在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您说呢？

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旅游加养老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呢也成为了热点。可以说近年来旅居加养老的新的消费模式逐渐兴起了，旅居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我国的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啊，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全面的开放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来参与养老服务业。有专业人士就说，旅居养老将会打造旅游业和养老业跨界融合的一个产品优势，它将带来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也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组数据，到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呢？有2亿了，其中将近一半是处于空巢的状态，而老年服务却远远跟不上。市场上缺乏专业的管理公司，又缺乏大批专业的护理员，养老护理的缺口将近1000万人，缺少晚辈陪伴是老年人的遗憾事情。调查就发现啊，空巢老人家庭比重超过了50%，农村高于城市。85%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另有8%的独居老人平均1年及以上才能和子女见上一面。他们绝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生活，心灵比较孤独。其中20%的老年人呢表示很需要老年心理咨询。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重，以及421家庭、空巢家庭的不断增多呀，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了。在养老产业的多元化趋势当中，如何把握市场的走向，整合养老产业的资源，也成为了行业的首要课题。最新的统计就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峰值4.87亿，由此将会催生出一个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那根据了解呢，旅居养老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追求旅游目的、旅游行为、旅游效果的健康、环保和舒适。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一样，选择旅居养老的老年朋友呢，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慢慢的去游，慢慢的去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野的目的。当前啊，旅游度假养老产业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在不断的兴起，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受到了不断的冲击。探讨如何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统的旅游度假养老模式相结合，已经成为了旅游和养老服务业的新动向。专家就说，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线上线下相配合。一方面呢，要推进互联网加机构养老，可以促进养老资源的增量，利用增效，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引导全社会转变养老观念，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于养老机构的产业发展的制约。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线下有关部门和机构需要建立的是养老医疗保障资金的统筹使用、便利结算以及机构养老补贴的制度，来进一步的释放中高端机构的养老需求。有专家还说，应该加快开发建设养老服务的云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建设一批社会资本来投入到养老机构当中。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会选择旅居式养老吗？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理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城，皇帝派贾似道去前线督战，可是皇帝这个小舅子什么本事都没有，他能守住城池吗？
1: 忽必烈攻城越来越猛，贾似道眼看形势紧张，就瞒着朝廷偷偷地派了个亲信到蒙古大营去求和。贾似道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愿意称臣进贡银绢。忽必烈攻城打得正起劲儿呢，不肯就此罢休。正面战场上，宋朝完全不是对手，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和呀？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忽必烈接到了他妻子从北方捎来的密信，信中说蒙古一些贵族正在准备立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做大汗。忽必烈一听就急眼了，要赶紧回去争夺汗位，于是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定下了秘密协定。
2: 想不到蒙古的内部动荡竟然给了贾似道一个机会。
1: 贾似道答应把江北土地割让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忽必烈得了贾似道的许诺去了。贾似道回到临安以后，把私自订立合约的事儿瞒得严严实实，却抓了一些蒙古兵俘虏，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了鄂州的蒙古兵，还把长江一带的敌人势力全部肃清了。
2: 哎呀，这个贾似道怎么敢撒这种弥天大谎？他背着朝廷求和，还想从始至终都把皇帝蒙在鼓里。
1: 可是古代的交通通信条件

0: 条件。
1: 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啊，这下贾似道怎么圆这个谎吧。
0: 郝京到了真州以后，先派副使带信儿给贾似道。贾似道一听郝京要到临安来，怕他的骗局露馅儿，赶快派人到真州把郝京扣了起来。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蒙古，忽必烈听到之后气得要命，可他一时间也分不出精力来对付宋朝。原来那时候蒙古又发生了内讧，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跟忽必烈在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双方为了争夺权力不惜刀兵相见。忽必烈为了全力以赴对付阿里不哥，只好暂时把南宋一头放下了。
1: 呵，又让贾似道给瞒过去了，他可真是命大啊。
0: 贾似道靠着撒谎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宋理宗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贾似道的骗局。皇帝死后，太子赵祺即位，这就是宋度宗。宋度宗继位之后，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一时间贾似道的地位高得无人能比。可是贾似道还不满足，他一面故意要求告老回家，一面又派亲信散布谣言，说蒙古军又要打过来了。
1: 哦，他这是闹哪样呢？
0: 闹贾似道曾经大败蒙古人，真要是蒙古人请贾似道去迎敌呀。于是刚即位的宋度宗就苦苦地挽留他，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宋度宗专门在西湖葛岭给他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从此贾似道每天在葛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文武百官有事要跟他商量都得专程去别墅找他。
1: 贾似道这个丞相当的是真舒服啊。
0: 可惜这种好日子快过到头喽。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彻底稳定了蒙古内部的形势，在公元1271年他便即位称帝，改国号叫元，他呢就是元世祖。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合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困了五年。
1: 蒙古兵这次真的打来了，贾似道这次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贾似道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接着瞒下去，他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一次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陈述前线的战事，奏章落到贾似道手里后就被搁置了下来，而那个上书的官员也被贾似道革职查办了。
1: 这种谎难道能撒一辈子吗？
0: 贾似道想不了那么多，能瞒一时算一时吧。有一天贾似道上朝的时候，宋度宗问他说，朕听说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兵围了好几年了，这可怎么办呢？贾似道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啊，蒙古兵早就被我们打退了呀，陛下从哪儿听来的这种消息呀？杜宗说，刚才一个宫女儿说的。散朝以后，阴险狡诈的贾似道便查明了那个宫女儿的身份，找了个借口把她处死了。打那以后，宋杜宗再也听不到蒙古兵进攻的消息了。
1: 贾似道这种丞相欺上瞒下，真是误国殃民。
0: 襄阳在蒙古兵的围攻之下形势越来越危急，贾似道却每天躲在他的葛岭别墅里吃喝玩乐。有一次有个亲信官员去找他，他正趴在地上跟他的几个侍女儿斗蟋蟀呢。那个官员拍拍贾似道的肩膀说，这难道也是国家大事吗？贾似道玩得正起劲呢，根本没把亲信的劝谏当回事儿。后来襄阳终于被元兵攻破了，南宋王朝大为震动。这个时候贾似道再也瞒不住了，就把责任推给了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
1: 襄阳守将守城守了好几年，最后还要替丞相背锅， 可真是太冤了。
0: 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援兵20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
1: 看来元朝动真格的了。
0: 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4岁的幼儿赵显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后，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着70000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如今形势一边倒的有利于元朝，伯颜自然拒绝了议和。他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是全线溃败，而贾似道则逃到了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
1: 那这个大奸臣会是什么下场呢？
0: 德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贾似道兵败逃到扬州之后，群臣请求诛杀贾似道。贾似道没有被立即处死，而是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被监押他上任的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在途中所杀。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贾似道误国，编了个弥天大谎，骗了宋朝3代皇帝，后来元朝大举南下入侵南宋。虽然贾似道一直吹嘘自己曾经如何大破蒙古人，如今却望风而逃，现在宋朝该怎么办呢？
0: 援兵乘胜南下，进逼临安。4岁的赵显只是个挂名的皇帝，他的祖母谢太后和大臣们一商量，赶紧下诏书要各地将领勤王，也就是带兵来救援皇帝。可是诏书发到各地，响应的人很少，只有赣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颍州守将张世杰两个人立刻起兵。
1: 看来还是有忠臣的嘛。
0: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吉州庐陵人。他从小就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立志要向他们学习。20岁那年，文天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因为在试卷里边写了自己的救国主张时中了状元。
1: 原来文天祥还是个状元，了不起了不起。
0: 文天祥在朝廷做官之后，马上就发现贾似道和一批宦官都是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有一回蒙古军攻打南宋，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走，文天祥马上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为了这件事儿，文天祥反被撤了职。后来他回到临安担任起草诏书的工作，又因为得罪贾似道，在年仅37岁的时候就被迫退了休。一直到了南宋王朝快要灭亡的危急时刻，文天祥才被派到江西去担任江西赣州的州官。
1: 文天祥的经历真是充满了坎坷。
0: 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后，立刻招募了30000人马，准备赶到临安去勤王。有人劝他说，现在援兵长驱直入，您带了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士卒去抵抗，就好比赶着羊群去跟猛虎斗，这不明摆着是要失败的吗？您这又是何苦呢？文天祥泰然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国家养兵多年，现在临安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为国难出力，岂不叫人痛心呢？我明知道自己力量有限，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之人闻风而起，人多势大，国家才有保全的希望啊。
1: 文天祥 真是个忠臣啊，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宋朝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0: 后来文天祥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右丞相陈宜中派他到平江防守。这时候元朝统帅伯颜已经渡过长江，分兵三路进攻临安，其中一路援军从建康出发，越过平江直取独松关。陈宜中又命令文天祥退守独松关，可是文天祥刚离开平江，独松关就已经被元军攻破了。这时候他想再回平江，可平江也已经失守了。
1: 文天祥从平江出发到独松关去，结果两头都沦陷，办呢？
0: 文天祥回到临安后，跟颍州来的将领张世杰商量，俩人决定向朝廷建议集中兵力跟元军决一死战。但是胆小的陈宜中说什么也不同意。很快伯颜就带兵到了离临安只有30里的高亭山。朝廷里一些没有骨气的大臣，包括左丞相刘梦岩，一见大事不好全都溜走了。谢太后和陈宜中惊慌失措，赶紧派了一名官员带着国玺和求降顺表到伯颜的大营求和，而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
1: 丞相不就是陈宜中吗？他谈得怎么样？
0: 谈得怎么样啊？他压根儿就不敢去。陈宜中害怕被扣留，逃往南方去了。张世杰不愿投降，气得带兵乘上海船出海了。谢太后没办法，只好委派文天祥接替陈宜中做了右丞相，要他到伯颜的大营去谈判投降。
1: 文天祥又一次临危受命。
0: 文天祥答应到元营去，但是他心里是另有打算。他带着大臣吴坚、贾余庆等人到了元营，他们见了伯颜后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儿，反而严正地责问伯颜说，你们究竟是想跟我亲，要消灭我朝？伯颜说，我们皇上的意思很清楚，并不是要消灭宋朝。
1: 文天祥为什么这么问呢？
0: 文天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立刻把军队撤退到平江或者嘉兴，如果你们硬要消灭我朝，南方军民一定跟你们打到底，对你们未必有好处。伯颜把脸一沉，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再不老实投降，只怕饶不得你们了。文天祥也气愤地说，我是堂堂南宋宰相，现在国家危亡，我已经准备好拼死报国，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害怕。文天祥洪亮的声音，庄严的语言，把伯颜的威胁给顶了回去。周围的元将看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对面那个文官是哪儿来的底气。
1: 我果然没有看错文天祥，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英雄啊。
0: 双方会见之后，伯颜传出话来，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给留了下来。文天祥知道伯颜是不怀好意呀，就向伯颜提出了抗议。伯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哎，您别发火啊，两国合议的大事正需要您留下来商量嘛。随同文天祥到元营的吴坚、贾余庆回到临安之后，把文天祥拒绝投降的事儿回奏了谢太后。谢太后是一心投降啊，改任贾余庆做了右丞相，又到元营去求降。伯颜接受降表后，再请文天祥进营帐，告诉他说，朝廷啊已经另派人来投降了。文天祥气得把贾余庆痛骂了一顿，但是投降的事儿已经无法挽回喽。
1: 骂贾余庆有什么用呢？南宋的统治者要投降，贾余庆难道能拦得住？
0: 公元1276年， 伯颜带兵占领了临安，谢太后和赵显出宫投降，元军把赵显当作俘虏押送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文天祥呢，也被押到大都去了。

0: 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路过镇江的时候，他和几个随从人员商量好，趁援军没防备逃出了援营，乘小船到了真州，也就是现在的扬州仪征。真州的守将苗再成听到文丞相到来，十分高兴，打开城门，迎从文天祥那里知道临安已经陷落，表示愿意跟文天祥一起集合淮河东西的兵力打退援兵。
1: 后来呢？他们这些人真能对抗援军吗？
0: 文天祥正高兴呢，哪知道守扬州的宋军主帅李廷芝听信谣言，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了，是援军派到真州去的内奸，于是命令苗再成把他杀死。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这样的人，但是又不敢违抗李廷芝的命令，只好把文天祥骗出真州城外，把扬州的来文给他看了一遍，叫文天祥赶快逃走。文天祥没办法，又带着随从连夜赶到了扬州。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到了扬州城下等候开门进城。等开门的时候，文天祥听到路人说到朝廷正在通缉自己，他这才知道扬州城是回不去喽。
1: 软骨头一个个的都能善始善终，可是真正的爱国英雄却四处流落。
0: 文天祥等十二个人为了避免被缉拿，改名换姓，专拣僻静的小路走，想往东到海边去找船向南转移。十几个人走了一程后，正遇到一队元朝的骑兵，他们躲进一座土围子里，才没被援兵发现。文天祥等人日行夜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农民的帮助下从海口乘船到了温州。在那儿，他得到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就决定到福州去。
1: 希望文天祥一路好运。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学习不是每天要完成的额外任务，而是日常秩序中自然运行的一环。下班后学习最大的障碍不是累，而是不想再动脑的心理惯性。

0: 你在工作中已经做了一整天的决定，回到家只想被动地接收信息，打开手机看视频，浏览社交媒体，这些行为不需要任何启动成本，而学习需要。你需要主动打开一本书，主动集中注意力，主动让自己进入一个不舒适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工作后就停止了学习，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因为启动这一步消耗了比学习本身更多的能量。把学习融入全职工作的核心，不在于增加时间，而在于减少阻力。如果你每天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该学习了，那说明学习还没有进入持续的学习，是不需要意志力就可以启动的。你把学习安插在已经存在的日常行为里，而不是另外创造一段新的时间。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需要特意安排的事。减少学习阻力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降低学习的启动门槛。不是今晚我要学习两个小时，而是今晚我只看一页书。不是我要把这门课学完，而是我听十分钟。这种微小的承诺不会让你感到压力，但它能让你跨过那道最难的坎，从不学习切换到学习状态。一旦你开始了，你往往会继续下去。阅读的延续性本身会吸引你继续，而不是需要你每天重新下定决心。行动往往先于动机，等你进入状态，动力自然会出现。你还需要创造一个适合启动的环境。如果你的学习工具不在视线范围内，你就不会选择它。把书放在你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把学习页面设为浏览器的默认标签，把课程下载到手机上。物理距离越短，启动成本越低。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不要把它浪费在反复决定上。当环境已经为你铺好了学习的路径，你自然会在那个方向上顺势而行。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的另一个关键是重新定义学习。你不需要每天学新技能，读完整本书，完成一门课程才算学习。学习可以是你午休时读一篇长文，可以是通勤路上听一期播客，可以是工作中遇到不熟悉的领域时主动去查资料。这些行为不会出现在你的学习计划里，但它们积累起来的效果不比刻意学习差。把学习从正式任务转变为日常习惯，你会更容易执行，也更容易坚持。把学习和你已有的兴趣结合，也能让它自然发生。不要强迫自己学应该学的东西，而是去碰那些你本身就好奇的内容。好奇心自带动力，你不需要再额外找意志力来支撑。好奇心是天然的燃料，它会在工作之余自动推着你往前走。当你对某件事产生兴趣，你不需要提醒自己要学习，你会自发地投入时间。学习的本质不是克制自己，而是让好奇心带着你走。很多人无法在工作后坚持学习，是因为他们把学习看作一种额外的劳动。他们觉得工作已经消耗了很多，学习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耗。但学习可以不是消耗，它可以是恢复。当你学习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时，你的注意力会从工作的压力中转移出来，进入一种不同的状态。学习不是工作的延续，它是你从工作中回来的路，它的意义不只是获得新知识，而是帮助你重新确认自己是谁。如果你能在学习中找到这种恢复感，它就不会让你更累，它会让你更完整。你不再是在消耗剩余精力，你是在用它来重新填充自己。工作消耗的是你的注意力，学习可以把注意力带回给你自己。当你因为好奇心而阅读，因为兴趣而探索时，你会发现自己的疲惫感在减弱，而不是在加重。学习也可以是一种休息，只是很多人还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全职工作中的学习最终是一种温和的坚持，不是冲刺，是持续的小步前进。你只需要在每个普通的日子里做一件很小的事，读一段话，听一节播客，写一个思考，这些小事不会立刻改变你，但它们会慢慢积累，变成你工作之外那个更丰富的自己。而那个更丰富的自己会反过来让你在工作里也更清醒，更稳定，更有方向。给自己一些空间去接纳不完美的学习节奏，不一定每天都学，状态好时多学一些，疲惫时只读一小段，以周为单位衡量进度，而不是以天为单位，接受不规律，反而能走得更远。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朵为自己盛开的花。做人就要像花一样，不管有没有人欣赏，都要努力绽放。绽放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回应内心那份对生命的尊重。真正的盛开，是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生长，是在风雨之中仍不放弃向阳。一个人能否走得长远，往往不取决于掌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忠于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会把你当成童话，也有人会把你当成神话，当然也少不了把你当成笑话的人。可这些评价本质上都与你无关，那只是他们眼中的投射。若你被他人的目光牵着走，人生就会失去方向。若你能稳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世界反而会为你让路。活得清醒的人，从不急着解释自己，不做别人的点缀，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真正的成长，是不再为了被认可而委屈自己讨好。你可以谦逊，但无需卑微，只为自己负责，生命的力量就会悄然聚拢。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这不是目的，而是结果。你只需把日子过扎实，把内心养丰盈，时间自会给出回应。人生最动人的状态，不是被世界看见，而是终于看见了自己。愿我们都能安静生长，坦然盛开，成为那朵为自己而开的花。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让人更尊重你的微妙行为。尊重不是要求来的，也不是表演来的，它来自一些你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习惯。尊重往往不来自你做了什么大事，而是来自你如何处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你怎么回应别人无意中说出的需求，怎么对待那些对你没有用处的人，怎么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做出选择，这些时刻构成了别人对你的整体印象。你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值得被尊重，你只需要在这些细微处保持一致性。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不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他在互动中传递出的信号决定的。这些信号细微到几乎无法被捏造。你可以假装一次，但无法维持太久。尊重不是一种表演，它是一种自然流露。如果你在某一刻感到不被尊重，那通常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无意中发出了一种轻视自己的信号。让人尊重的第一个微妙行为是完整的倾听。你不需要总是同意对方，你只需要在对方说话时不打断、不抢话、不提前准备回应。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完整的听见时，他会

对待的人。完整倾听几乎不费力，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等待的不是对方说完，而是自己开口的机会。那种等待是能被感知的。当你完整倾听时，你在传递一个信息：你和我的对话值得我暂停自己的一切。这个信息会在对方心中积累成一种感受。他们可能不会明确说，这个人很尊重我，但他们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和你相处时自己是完整的。而这种完整感会转化为对你的敬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注意力完整地交给你，那本身就是一种稀有而珍贵的姿态。而你如果能做到，你已经在无声中建立了一种深刻的关系质量。让人尊重的第二个微妙行为是在沉默中保持稳定。许多人在对话的间隙感到不适，急于用语言填补空隙。但那些能够承受沉默的人，往往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感。不急于回应，不急于解释，不急于把每一秒都填满。你知道你可以等，你不怕停顿。这种从容会在他人心中形成一种印象，这个人不需要通过说话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稳定感是不容易伪装的，它来自一种内在的确认。我不需要靠说话来证明自己在线，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当你在对话中不急于自我证明，别人反而会更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不需要被你催促，他们会主动走向你。这种状态不需要你掌握什么技巧，它只需要你在对话中放下我必须说点什么的焦虑。那种安静比任何内容都更有力量。让人尊重的第三个微妙行为是接受拒绝而不解释。当你说不之后，不填充一堆理由，不自我贬低，不通过道歉来稀释你的拒绝，你只是简单地表明你的边界，然后停在那个位置。那些习惯解释的人，往往在用自己的理由换取消费，好像在说，我有合理的理由，所以你可以理解我。但拒绝本身不需要理由，你把边界清理干净，然后不再修补它。同样的，当别人拒绝你时，你也无需追问。你不追问为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你接受对方的界限，然后继续前行。这种不追问的克制会让人更愿意在未来主动靠近你。它不是冷漠，是尊重。当你尊重别人的边界，你也在教别人如何尊重你的。而你在解释中丧失的那份坚定，恰恰是别人衡量你自我价值的一种隐性指标。让人尊重的第四个微妙行为是当别人展示脆弱时不修补。当有人告诉你他们的困境时，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给出建议，说你应该这样。但很多情况下，对方不是来找方法的，他们是在找一个可以容纳他们此刻状态的空间。你不需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你只需要在那里。这种在场让他们感到你是一个安全的人。尊重来自于你能够承载他人不完美的能力。你不需要美化对方的处境，也不需要淡化他们的感受，你只是让他们知道你现在这样是可以的。这种不修补的能力极其稀缺。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都会感到不安，急于让它消失，而那些能够留在原地不逃避的人，会在对方心里留下一种难以忘怀的印象。那种空间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有修复力。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举办，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维、季莹报道。8月23日，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作为该领域全国性专业学术交流平台，研讨会已连续三次在怀柔举办，不仅为全国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怀柔继续汇聚法治智库资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提供助力。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办，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高校司法行政系统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和法治工作人员齐聚雁栖湖畔，围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践探索、界定标准、合法性审核制度完善及备案衔接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要依据，事关企业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近年来，怀柔区积极吸收前两届研讨成果，持续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严守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等决策关口，常态化开展清理和后评估，程序合规率、按期备案率均达100%，创新建立内部专业审核与外部智库赋能双轮驱动模式，聚焦科创转化、影视文创、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出台一系列优质政策文件，为一城两都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当前，怀柔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期一天的研讨交流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实践价值的新思路、新举措。下一步，怀柔区将认真吸纳前沿法治理论和先进实践经验，持续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以良法善治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8月20日，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
2: 区别在哪？
3: 区别就是
2: 一个
4: 主在上，一个分主在下，
2: 是不是？这个的油比水重，所以它在水的下方，这个油比水轻，所以它在水的上方。
1: 主讲人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讲台上没有照本宣科，只有试管、烧杯和五颜六色的溶液。周博士一边演示萃取实验，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现场的大小朋友观察思考。课堂上，排水集气、酸碱指示剂、萃取分离，一连串经典化学实验依次展开，小朋友们亲手操作，看不见的气体被挤进瓶中，透明液体混合后瞬间生成白色沉淀，一个个抽象的化学原理在试管与烧杯的碰撞中变得通俗易懂。小学员韩凯维说：
5: 之前吧，我对汽油和水的认知中是汽油重，但这次自课后，我发现汽油原来比水轻，而比水重的原来是氟利昂。
1: 这场科普课把实验室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博士变身成为邻家大哥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说：“
2: 我觉得能够出来科普，或者是能够听他们提问，我觉得确实能够起到教学相长。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但是你跟别人接触的话，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灵感。我觉得这是我做科普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是成就感吧。”
1: 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区科协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的一项长期布局。据介绍，未来的科普课堂将不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还将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值得关注的是，这堂课只是怀柔科普版图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区科协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资源，邀请科研专家、一线科技工作者、国科大师生等走进怀柔中小学校、镇乡街道、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科普讲座和体验活动，以推动形成遇见科学、科普望远镜、科学大本营等一系列品牌科普活动。区科协科普部部长彭立地说，
6: 区科协将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园区、学协会以及市级优质科技科普资源，走进各镇乡街道、图书馆等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流动科技馆巡展、互动体验、科学家精神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通过高水平科普资源与基层阵地双向联动，拓宽科普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怀柔区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1: 8月22日，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夏日莅临”音乐会温情开唱。活动以自然草坪为沉浸式舞台，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请听本台记者杜伟、王倩发回的报道。
7: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形象代言人瞌睡猫身前的草坪上，就是哪吒、追梦赤子心、孤勇者等耳熟能详的动漫游戏主题曲接连唱响，软萌治愈的原创动漫 IP 遇上热血澎湃的动漫乐章，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观众的青春回忆。音乐会邀请森林泡泡乐队倾情献唱，精心挑选涵盖国漫、热门影视、经典老歌等多个领域的金曲，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动漫歌曲后，《七里香》《失恋阵线联盟》《不再犹豫》等经典流行曲目也接续登场，温柔抒情与动感摇滚交替切换，丰富的曲风层次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
8: 今天那个来那个怀柔那个动漫谷玩儿啊，然后正好赶上这边的有个音乐会，然后跟朋友一块就过来了，啊，发现这边的那个音乐会还真是挺不错的，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山的这个环境，啊，让那个平时特别有压力的这种心情消散特别的快。
7: 活动还穿插趣味互动环节，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距离感。轻松有趣的现场互动，氛围感拉满的灯光布置，搭配山谷清风与自然绿意，让游客沉浸式享受夏日的松弛惬意。
9: 今天这个听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都是我也自己也能唱得出来的，啊，非常解压，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好，希望也能鼓励多办一些这样的事儿。
7: 此次活动以音乐为纽带，融合生态风光与动漫潮流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新鲜的户外休闲体验，也为动漫谷的夜晚增添热闹烟火气。后续长城国际动漫谷还将推出宠物嘉年华、户外骑行、夏日美食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拉动消费，不断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特色文旅名片。
1: 继七月亲子青春专场收获满满人气后，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登陆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创新小街。 8月22日、23日，悦享怀柔幻彩闲欢亲子派对、创新小镇啤酒节两场特色主题音乐会接连上演，集趣味互动、魔术演绎、金曲合唱、啤酒市集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奉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派对。请听本台记者戴远、王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8月22日17时，亲子专场准时开演，《红色高跟鞋》《同桌的你》《夜空中最亮的星》等经典曲目缓缓奏响，台下观众跟着轻声哼唱，怀旧氛围瞬间拉满。期间穿插沉浸式小丑秀与音乐泡泡秀，五彩泡泡伴着童趣乐曲铺满全场，孩子的嬉笑声与乐曲相互交融，让整场亲子专场暖意融融。
10: 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我感觉非常的棒，然后歌手唱的都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还有这些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参加。
7: 当天全网粉丝过亿的国民漫画 IP 开心锤锤空降中信书店，带来全新漫画《决斗吧心理怪》《勇闯情绪王国》分享签绘会。活动现场漫画主创现场教学绘画，另有开心锤锤人偶合影、限定印章打卡等互动环节，吸引大小读者积极参与。8月23日，创新小镇啤酒节火热接档，那些花儿晴天唤起校园回忆，再见稻田勾起青春心事，一首首金曲轮番上演，令台下观众沉浸其中。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不少听众不自觉跟着节奏晃动身体，全身心投入音乐现场。期间穿插沉浸式魔术秀的精彩奇幻表演，紧紧抓住现场小朋友的目光，欢呼声此起彼伏。
11: 这两天的音乐节，我都带着我的家人一同到现场来观看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我觉得非常的好，现场的氛围确实让我们深入其境，我和我的爱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歌手一块在演唱。
7: 两场活动期间还举办吃西瓜大赛、捕鱼小达人等趣味体验，兼顾孩童趣味、青年潮流与合家休闲，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本次双场系列活动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特色文旅品牌，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丰富区域夏日文旅供给，激活小镇夜间消费活力。动人旋律、热闹市集与欢声笑语交织，既丰富市民游客日常休闲生活，提升游玩幸福感，也展现怀柔鲜活的文旅氛围。
1: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区规自分局获悉，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低碳能源动力系统科研中心项目正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这标志着怀柔科学城将再落地一座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区域能源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建设注入强劲动能，项目计划9月底开工建设。该项目选址怀柔科学城0213街区 HR00-0213-6007 地块，东临杨燕路，北临北大街，总用地面积约7.4公顷，规划建设综合实验平台、综合科研平台、综合服务平台三大功能板块，承载基础试验、科研办公等配套服务功能。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项目负责人

0: 介绍，项目建设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聚焦能源动力领域基础性试验研究，重点破解我国先进燃气轮机新型热力循环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低碳燃料机理验证能力，助力突破低碳能源动力系统关键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法。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承担的先导专项、煤炭203以及正在谋划凝练的能源动力领域重大科技任务提供基础科研支撑，同时为研究所怀柔园区后续建设的轻型涡轮动力全国重点实验室、长时规模储能重点实验室试验平台做好配套保障，最终建成燃气轮机加轻型涡轮动力加长时规模储能三位一体的怀柔科研基地，打通基础研究、部件研发、系统试验、科研创新全链条。区硅子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项目是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我们一方面强化科研用地保障，统筹试验工艺、安全防护与市政配套需求，优化用地布局，统一规划，分期实施，为项目预留发展弹性；另一方面，优化审批服务，坚持提前介入、市区联动，打通规划选址工地全流程，为项目高效落地夯实规划基础。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服务建设主体，全力推进施工准备等后续工作，保障项目按期开工、高效建设。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搭建亲子沟通桥梁，近日南城社区开展亲子红色绘本阅读分享活动。活动中，巾帼志愿者采用趣味问答的形式，带大家沉浸式品读鸡毛信的故事红色绘本，结合绘本画面向孩子们提问鸡毛信代表着什么使命，如果是你会如何完成任务等问题。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主动分享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在一问一答中深入了解小英雄海娃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传递情报的感人故事。绘本阅读结束后，专门开设了家长沙龙，老师围绕日常家庭教育难点、亲子沟通误区、情绪疏导等家长普遍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生活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的沟通方式。家长们畅所欲言，交流自家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分享育儿经验。另一边，青少年手工课堂热闹十足，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认真裁剪、折叠、组装，将爱国文字、五星红旗、和平白鸽等爱国元素融入风车中，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精致的爱国主题风车纷纷完成。孩子们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风车轻轻转动，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此次活动将红色阅读、家庭教育、动手实践有机结合，既让孩子们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又让家长在交流学习中掌握科学育儿沟通方法，更锻炼了青少年的动手动脑能力，营造了邻里和谐、家校社共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反诈，你我同行，假班主任又来收钱了。近日，骗子混入班级群，克隆班主任头像、昵称，发布收取资料费、学杂费等通知，附个人收款码并催促缴费。同伙在群内发转账截图，带动

0: 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
2: 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9: 请先说请。
7: 应该先说请。
9: 真棒。
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9: 我们都要做
7: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6: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0: 妈妈，弟弟发烧。

0: 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让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给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八十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也不妨重温一下当年情。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夕阳之歌》，收录在梅艳芳1989年所推出的同名大碟。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英雄本色三》当中的主题曲，共有国语和闽南语的两个版本。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心境，数着生命当中遇上的各种得与失，要抱紧眼前人。2003年梅艳芳在患病的情况之下连开了八场的金曲演唱会，披上婚纱唱出这首歌为结尾。她曾经也说过，《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

陈慧娴在1989年所推出的《千千阙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词曲优美，朗朗上口，立即广泛流传，更是获得了大众媒体的热播，横扫了多个奖项。这张唱片在3个月之内就卖出了35万张，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销量，令她成为了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陈慧娴同年在红磡也是举行了6场处女演唱会，之后便暂别歌坛赴美国读书，直到在2013年全面的复出。

0: 风继续吹是首歌，是源自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之后呢由郑国江填词写成了中文版。哥哥用平淡坦然的声线唱出无奈又淡淡的哀愁味道，这样细腻的演绎方式叫人难以忘怀，更成为哥哥张国荣每逢开演唱会的必唱金曲之一与全场大合唱之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1986年，由一代实力派的歌手罗文主唱，小美填词的《几许风雨》，获得了第9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罗文以他独特的唱腔、洪亮的嗓音来演绎细腻曲折的感情，全部的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风靡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金曲经典之一。

真的爱你，这是出自香港殿堂级的传奇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在1989年推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的歌词歌颂了无私的母爱，是向母亲致敬的歌曲。现在会有不少的歌手都会来进行翻唱。Beyond 用魅力四射、奔放不羁豪情的演绎方式，带领他们走上了高峰，受到很多歌迷的追捧。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有这么一位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是黄埔三期的尖子生，陆军大学毕业考试的头名，蒋介石亲手给他颁发的毕业证，人人称他陆大武状元。他身居西南最高军事指挥核心，手握全川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布防大权。而另一方面，刘伯承元帅又亲口评价他一人抵十万雄兵，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没错，这个将军表面是蒋介石器重的高级参谋，暗中却是我党插在敌军心脏的骑兵。那么，这位深藏敌营数十年的潜伏名将是谁？走过怎样九死一生的人生道路呢？国民党大势已去，负隅顽抗，他如何将计就计，为我党敞开西南大门？教书匠投笔从戎，学霸在哪儿都是学霸。发生了什么让优等生差点死于自己人枪下？为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为何他多次申请就是没能入党？听天下和你聊聊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刘宗宽的故事。1949年夏天，解放战争已经打到了尾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依旧不死心，他把最后的希望全压在了大西南，想仗着巴蜀群山险峻、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企图拖慢解放进程，伺机翻盘。那时候，蒋介石心里有个固化的判断，他笃定解放军主力一定会从川北进攻，翻越巴山、米仓山，先拿下成都，再合围重庆。基于这个判断，他一门心思要把西南所有主力部队全部压在川北防线。当时，西南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正是刘宗宽，他手握着防务方案的最终拟定权。他心里门清，只要顺着老蒋的思路走，就能想布下一个天大的陷阱。可身处虎穴，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他真的敢这么做吗？跟您说，他不仅敢，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堪称教科书级别。当时重庆召开了关键的楚祁门防务会议，整场会议决定着西南几十万大军的部署走向。为了不引起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半点怀疑，刘宗宽特别沉稳，全程低调隐身，不主动发言，不抢风头。他提前安排自己的心腹将领戴维汇报防务方案，全程顺着蒋介石的思路，极力佐证老蒋解放军必攻川北的判断。这番说辞刚好精准踩中了蒋介石、胡宗南的固有认知，俩人越听越认可，当场拍板批准了这套防务计划。就这么着，国民党最精锐的胡宗南14个军、罗广文3个主力军全部被稳稳牵制在了川北前线。那防守薄弱的川东地带呢，刘宗宽早就埋下了伏笔。整片湘鄂黔交界的川东南三角要害区域，他只留了一个空架子的绥靖指挥部，手下全是地方杂牌保安队，没有半个正规军驻守。他还故意模糊了管辖权限，让这片战略要地直接变成了两不管的真空地带。这手布局有多关键呢？那简直就是直接给二野大军敞开了一道无人防守的大门呢。 布局完成之后，胡宗南的连环计还没完，他紧接着又来了一招匹敌之计。借着代理参谋长的合法职权，他一纸调令，先是将罗广文的15兵团调往川北，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呢，又急着将他们星夜调回川东。大伙想想，一支部队来回千里奔袭，疲于奔命，饭吃不饱，觉睡不好，士气早就垮，本无力抵抗，直接被打得溃不成军。国民党的西南机动主力就这么被轻易瓦解了。但最惊险最关键的一步还得是重庆解放前夕的绝密情报输送了。当时眼看着重庆即将失守，蒋介石彻底急眼了，孤注一掷想出了最后一招。他紧急调集800辆军车，日夜不停地转运胡宗南最精锐的第一军驰援重庆，打算死守主城，拼死翻盘。一旦这支

王牌援军到位，解放重庆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伤亡，战局很可能被大幅拖延。这么致命的绝密军情，被身在核心的刘宗宽第一时间掌握，他心里清楚，这个消息必须要传给解放军，一秒都耽误不得。然而，那个时候的重庆全城特务密布，风声鹤唳，进出城关卡层层盘查，传递绝密情报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但刘宗宽却毫无畏惧，他立刻动用自己的专属秘密交通线，拿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空，给我方交通员伪造了国民党军官的合法身份。靠着这套完美的掩护，我方情报员顺利穿越层层封锁，连夜把蒋介石的增援绝密计划精准送到了二野前线指挥部。刘伯承收到情报之后，当即下令主力部队全速挺进，提前截击。果不其然，胡宗南的精锐援军刚刚抵达重庆外围，就遭遇了解放军的迅猛突袭，直接被击溃。蒋介石死守重庆的最后一张底牌彻底作废了。讽刺的是，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到这个时候依旧对刘宗宽信任有加，撤退之前还特意把带领公署全员撤往成都的重任交给了他。谁能想到，他们无比器重的这位核心参谋长恰恰是葬送他们西南战局的关键人物。借着这个撤离指令，刘宗宽巧妙周旋，借机脱身，悄悄隐匿在重庆城内，静静等待山城解放。1949年11月30日，重庆顺利解放，二野首长第一时间接见了刘宗宽，对他的惊天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刘伯承更是由衷地赞叹，刘宗宽一人抵得上10万雄兵，是当之无愧的解放西南第一功臣。身居国民党军政顶层，手握滔天权力，前途一片光明的刘宗宽，为何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偏偏冒着杀头的风险暗中相助解放军呢？其实所有的选择都不是一时冲动。刘宗宽的反转人生早在少年，刘宗宽是陕西蒲城人，打小生长在乱世之中。那时候的中国，军阀混战，遍地狼烟，老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看着这个世道，年轻的刘宗宽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读书不是为了安稳度日，是为了救国救民。他最开始读的是师范学校，按照正常路子，毕业后就是安稳的教书先生，体面又踏实。可眼看着家国飘摇，他直接来了个投笔从戎，投奔了爱国将领杨虎城，正式踏上了军旅之路。您别看刘宗宽是半路从军，可天赋是真的能打。经杨虎城举荐，他直接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三期。要知道，黄埔三期那是将星云集，王耀武、戴安澜都是那期的，能考第一足以见得刘宗宽的军事天赋有多出众。在校期间，他勤学苦练，吃透了战术理论，大革命的进步思潮也深深影响了他，让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救国为民的初心。从黄埔毕业之后，刘宗宽重回杨虎城麾下，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军官做起，历任团长、上校参谋长、少将副旅长，实打实地打了无数硬仗，积累了非常扎实的实战经验。可以说他的军事能力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本事过硬，人品端正，上级自然格外器重。没过几年，杨虎城再次破格保送他进入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造。要知道，能进陆大的全是全军筛选出来的精英，而刘宗宽又一次在这里杀出重围。等到毕业大考，他直接拿下了全校第一名，创下了名副。

0: 其实的传奇。毕业典礼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亲手给刘宗宽颁发了毕业证，一时间陆大武状元的名号响彻国民党军界。蒋介石特别看好他，当场就要给他安排嫡系高位，委任他做汤恩伯部的少将高参。可让人意外的是，刘宗宽直接拒绝了。怎么呢？他心里清清楚楚，蒋系嫡系派系林立，私心太重，并非真心救国。他宁愿回到西北军，也不愿攀附权贵，随波逐流。这份风骨在当时的军界里属实少见。全面抗战打响之后，刘宗宽身居前线，担任暂编十五师师长，驻守黄河防线，实打实地跟日军硬碰硬，拼死守护国土。可就是这样一位一心抗日、清正廉洁的将领，偏偏在派系斗争里栽了大跟头。当时胡宗南派系在西北一手遮天，军中贪腐走私成风，刘宗宽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严查部下鸦片走私，硬生生地得罪了胡宗南的核心亲信。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对方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开始狠狠地构陷他。更让人寒心的是，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蒋介石竟然不问青红皂白，直接亲笔批示将他枪决。好嘛，好好的一位抗日功臣，差点就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万幸的是，冯玉祥、韩炼成等多位正直将领实在看不下去了，经过多方奔走，极力营救，才帮他改判了有期徒刑，后来得以保外就医。这场牢狱之灾可以说是彻底打醒了刘宗宽，他终于看透了国民党的本质，派系倾轧，排除异己，独裁腐朽，根本不在乎百姓死活，不在乎国家存亡，只在乎自己的权力和私利。他对旧政府彻底失望了。出狱后，他一边在陆大将官班担任少将副主任，讲授抗日战术，培育军事人才，一边暗中接触进步人士，四处寻找真正能救国救民的新路。决心转型的刘宗宽接下来又是如何布局，顺利打入国民党西南最高军政核心，开启长达数年的绝密潜伏生涯的呢？刘宗宽的人生彻底换了赛道，他不再执着于效忠腐朽的国民党当局，而是一心寻找真正为百姓、为国家的进步力量。抗战中后期，他在重庆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咱们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从那一刻起，他正式投身地下民主革命事业，主动和中共隐蔽战线建立联系，开启了隐秘的革命征程。时间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悍然挑起内战，战火再次席卷全国。眼看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高层开始慌了，他们把所有翻盘的希望全部压在了大西南。理由，咱们节目开始也说了，巴蜀之地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天然的战略大后方，所以国民党高层才打算在这里囤积重兵，负隅顽抗，妄图拖延战局，伺机反扑。想要守住西南，就需要顶级的军事人才统筹防务，调度兵力，而能力出众、履历光鲜、看起来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刘宗宽就成了当局眼中的最佳人选。就这样，他顺势受命前往重庆任职，一步步跻身国民党西南军政核心圈层。他先后担任过重庆行营参谋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 代理参谋长。这个职位有多关键呢？这么说吧，整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所有军事部署、部队编制、兵力调配、江防布局、军火储备、将领信息，全部归他统筹审核。所有军事指令、防务方案，全都要经过他的手确认签发。也就是说，整个西南几十万守军的命脉，实打实地攥在了他一个人手里。手握如此关键的权力，刘宗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利用这个绝佳位置为解放事业铺路。可身处特务密布、危机四伏的重庆核心，他该怎么安全地对接前线传递情报呢？解放军那边也在想办法，因为随着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二野大军整装待发，即将进军大西南，最紧缺的就是敌军核心布防情报。在这个关键节点，二野专属情报员房显志受组织指派，秘密潜入重庆，专门对接刘宗宽。二人顺利接头之后，迅速搭建起一套滴水不漏的绝密情报交通线。为了保证情报绝对安全，避免暴露，刘宗宽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利用自己的职务特权，从公署总务处调取空白官方军官护照，亲手为我方交通员伪造正规国民党军官身份。有了正规证件的加持，我方情报员就能光明正大穿梭在重庆的层层关卡之间，避开特务盘查。不仅如此，刘宗宽还提前规划了多条备选撤退路线，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反复核对内容，排查风险，把暴露的概率降到了零。在正式决战开打之前，刘宗宽就已经源源不断地向二野前线输送核心情报。川东江防部署、长江沿岸兵力分布、胡宗南部队调防动向、地方守军战力详情等等，一份份绝密情报为二野研判战局、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最关键的一手依据。数年的潜伏蛰伏，一次次隐秘的情报输送，滴水不漏的伪装布局，让他彻底摸清了国民党西南防务的所有漏洞，也让他稳稳拿捏住了蒋介石的战略思维习惯。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决战前夕精准抓住蒋介石的战略误判，布下那套改写西南战局的连环妙计。在见证重庆解放立下不世奇功之后，刘宗宽褪去了谍战锋芒，他又活出了怎样低调通透的后半辈子呢？重庆顺利解放，大西南战局尘埃落定，刘宗宽这位潜伏在敌军心脏的无名功臣，终于不用再伪装隐忍，彻底卸下了虎穴潜伏的重担。按理说，他以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功绩，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备受尊崇。可让人敬佩的是，解放之后，刘宗宽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对外张扬自己九死一生的潜伏传奇。山城解放之初，他受聘担任二野西南军区高级参议，继续发挥自己的军事专长，为西南地区剿匪维稳、整编起义部队、筹备边疆建设提供了大量专业的军事建议。没过多久，刘伯承元帅就专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要知道，南京军事学院是解放后咱们国家的最高军事学府，专门培育高级军事指挥人才，能受邀任教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最高认可。刘宗宽欣然赴任，他毫无保留，把自己多年在黄埔、陆大加上实战潜伏总结的战略经验全部倾注在教学当中，手把手地培育咱们国家的新一代军事人才，为我国国防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因为工作调整，他转业回到重庆，从此深耕地方建设和统战工作。他先后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主委、四川省委副主委等职务。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谦和低调，心系民生，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实事，为地方谋发展。更让人动容的是，潜伏多年为革命立下大功的刘宗宽，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毕生夙愿，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从解放战争潜伏时期开始，他就一心向党了，所以解放后他先后八次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但都没能如愿。为什么我党一直没有接收他呢？其实党组织一直很认可刘宗宽的信仰和功绩，只是考虑到他身处民主党派，在统战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为了大局考量，才一直劝说他留在党外发挥更大的价值。于是刘宗宽坦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数十年风雨岁月，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无论经历何种坎坷，他追随党的初心从未动摇，哪怕身边无人知晓他的赫赫功勋，他也一直在默默奉献。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了，一位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上文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这个记忆大师来了。今天呢，我们不仅仅的说到一个小朋友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回想啊，小时候谁记忆力不好？我们要更多的说一说大朋友们啊、你们长大了以后，尤其是不用上学、不用读书、不用背书了之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哎，记忆力不如从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再把我们很好的感觉、小时候很好的那个记忆力重拾起来？今天我们要跟王建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张丹老师呢也会给我们补充一些方法在里面。人到中年啊，感觉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最简单的人名都记不住了，哎，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去想，哎呀，就是想说，哎呀，那个人的脸是这样的，哎呀，他到底在微信上面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怎么都想不出来。你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审视自己的视力退化了吧？
1: 对对对，
0: 是建南老师。
1: 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平常说的会有一个叫脸盲症。脸盲症就
0: 是我们是需要看看医生啊，还是看看这记忆大师就好了？这个
1: 的话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脑力锦标赛这个比赛中会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叫人名头像。那它是会把一个人的脸和他的名字要进行对应，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那么多的名字怎么跟这个脸对应起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觉得还挺，其实我们首先呢是要细致的去观察每个人，他是有自己不同的特点的。比如说有人戴这个眼镜很大，或者呢他会戴这个耳饰，或者常年戴一条项链啊，他的卷发呀、直发啊，这些其实都是他的特征。然后呢就跟他的名字来进行一个，
0: 但是他觉得名字也记不住啊。虽然说可能现在多数啊成年人还是三个字两个字居多啊，真的像易烊千玺那样的

0: 能也不太多，但是也不好记。这记不住是也没有掌握其中的特征吗？
1: 对，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在学校里老师就说今天我留一篇课文让你去背，那孩子们回去可能就一直在读，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呢就会有四个字概括叫死记硬背。那么到了长大以后呢，在我们这个记忆力不再用的时候呢，还是会沿用这种方法，然后这个名字呢其实还是这样子去记，总是觉得有点枯燥，但是其实中国的人名其实已经很好了，最多可能三个字四个字最近出现的比较多，但是外国的人名就一长串，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很长的名字，有七个字八个字都有
0: 啊，就不一定是中国人。
1: 哎，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记这个人名，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些有趣的联想，比如说我吧，我的名字叫王建南，那这个怎么拆分，我们习惯上有一个姓有一个名儿。那第一次听可能大家觉得这三个字我都不会写，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那可以拆分王先不管，那后面先看建南，一下能想到一个特别著名的酒的品牌。
0: 我们不给他做广告啊，虽然他加个春字就可以了。
1: 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已经记住了，那下一次见了我，其实你想不起来我字儿怎么写，但是呢叫什么还是叫得出来的。
0: 我们要做一定的联想记忆。
1: 对对对，联想其实用到的是我们的右脑，也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记忆方法的一个核心所在。我们其实应该是用右脑的一个图像记忆，而不是用左脑的一种逻辑，或者就是说我们其实左脑可以说是死记硬背的这种记忆。因为左脑的话我们是管逻辑呀、语言啊这种的，其实记忆最好还是用右脑进行记得快一些会。
0: 记忆力跟年龄有关系吗？为什么会觉得越小小时候记忆力挺好的 越大不行了？
1: 就是脑细胞它是生生不息的，你一定是脑细胞它是在不断再生，就永远是保持一个活力的，所以说呢人到中年记忆力下降这是不具有因果关系的。那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最高年龄92岁，他还在参加比赛，所以呢我们说记忆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92岁的老爷爷还在参加世界记忆脑力大赛，
1: 对对对对对。记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通过一定的训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会不断的激活你的脑细胞，不断的建立更多的这种突出的这种，所以的话脑细胞真的是越用越灵活，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但是呢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公认说好像我年龄越大我记忆力越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好像现象吧，从现象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规律。
1: 我觉得吧，可能现在是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呢可能手机永远都离不开啊，很多事情我们就用手机来提醒，就这个出去干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太依赖这种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也不习惯去记忆，再加上我觉得可能上学的时候有这种记忆的阴影，所以呢越来越就不想记忆，
0: 被伤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拿着一篇课文就一直在背好多遍，然后呢背不下来老师还要罚写，到后来呢可能终于摆脱要记忆东西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我们就有其他的工具可用，那尽量就用工具去了。所以大家就慢慢形成，就后来就开始用工具了，我们就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去记了，那这样子慢慢不记就真的不记了，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记不住了。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生活习惯导致的一个错觉。
0: 这个事件因为工作太忙了太多了记不住，而需要靠备忘录来提醒，这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先去扭转一下这个现状啊？
1: 我们呢其实是我们先说一下记忆法这个较早一点的起源。它呢是起源于古罗马的一种，它是这样子，古罗马呢有一种方法叫做房间法，房间法呢就是利用房间里的一定顺序的东西去记忆，因为呢其实我们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东西，就说我们丢三落四其实是 会丢掉中间的某一个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环节，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也是我们就是在训练我们就是世界级大师们用的这种方法，叫急功电法。我们呢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呢，假如说我们就以身体为例，那么头顶下面呢是眼睛，这个顺序永远都是不会变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头上可以找五个顺序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地点桩啊。然后呢，就是桩子它是不会动的，我们用这些不动的东西去。

0: 比如说第二件事情，我要去银行办一张银行卡。哎，我在头顶上接下来就是眼睛这个位置，因为按照顺序来说的话，这样排比较合适。
1: 嗯，
0: 那我们讲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钱呢、啊。所以呢，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在眼睛里全部都是冒着金钱的散发的光芒，然后呢，就可以想象两张银行卡，
1: 嗯，
0: 那挡在你的眼睛前面去。啊，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第三件事，我们呢可能要去，比如说那个买东西，
1: 嗯，
0: 啊，买东西，对，购物，
1: 嗯，
0: 购物的话，我们刚才说眼睛的这个下面可能是耳朵，
1: 嗯，
0: 那耳朵的话，我们去购物，那跟耳朵进行联想，我们去买什么呢？那女生最喜欢的可能就是一些装饰品，比如说耳坠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耳坠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吗？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有一只大鸟，就是飞的那种特别好看的鹦鹉形状的一个耳坠，就吊在你的耳朵上。然后呢，假如说这个还它还是一个活的东西，它还在吵，还在拽你的耳朵，还在啄你的耳朵。
1: 确定不是看了《神奇动物》产生的一个联系。记忆联想
0: 吗？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联想到，假如说一想到这个鸟，哎呀，有的时候这个鸟啄你耳朵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痛感，就是感觉到的这种。然后呢，你就想象到，哦，我可能要去买东西，哎，就是这样，我们就通过这些相对固定的东西，把一些其他我们要办的东西，就通过一定的联想去把它连接在一起。这样呢，你想的时候，我们就从头开始想，第一件事情头顶上干什么？送宝宝去幼儿园。第二件是眼睛上有什么？
1: 有钱。
0: 哎，对，有钱。所以呢，就是要去银行办卡。哎，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有这个耳朵，就是耳朵上会有一个耳饰，那可能就要去购物。哎，就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把每天要做的事情这样整理出来，
1: 把它整理，然后再记忆下来。
0: 对对对。
1: 哎，你说这样的一个整理和记忆的过程，我们大概要提前多久？比如说，哎，明天早上我们从第一件事开始，可能是6点发生的，那我至少要前一天睡觉之前固定的这个桩子就要定好了，是吗？
0: 其实呢，这个时间呢是因人而异的。那有些人习惯第一天前一天早上呢就把自己的日程表就安排好，那可以前一天晚上进行一个记忆。因为这个用右脑记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不容易遗忘，而且你这个场景故事编得越生动越不容易遗忘。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时间没有关系，看个人的习惯。如果呢希望是习惯于第一天头一天晚上呢我们做好这个计划的话，那就头一天晚上。有的我就习惯于早上起来，我就想我今天这一些事情我要干什么，我就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对应的就开始放钟子。每天我就看，哎呀，中午了，做到我的这个眼睛这件事情了啊，我就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哎，下一件事情到哪儿的耳朵这件事情了啊，就是这样子，就不容易遗忘了就。
1: 哦，你看我们粉丝群里边有人说啊，这个觉得自己记忆特好，因为给领导做秘书5年了，养成习惯了。哎，他这个就会形成自己工作当中的一套方法，有可能是刚才建南说到的这个定妆法。哎，我的办公室里边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个就是记忆啊，好像没有一定之规，说一定要用某一种方法去记忆。他觉得自己记忆力不错，然后也觉得做秘书的这5年。啊，形成的这个习惯很好，它就可以继续沿用，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呢，可能是适合就是很多人进行记忆的一个方法。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就是他可能做秘书，因为职业的原因，他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方法。因为是这样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我的话就是进行记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呢是比较难记的事情，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很形象的故事，比如说很抽象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其实平时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那位朋友他的记忆方法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能够看着这页纸上面，比如说罗列了5件事情，我呢可能读几遍，那么我就能够在脑子里再现出这几件事儿。
1: 啊，还是张丹老师以前说的拍照记忆法，
0: 哎，有点类似，
1: 拍下来了这一页，
0: 哎，有点类似这种，所以呢，每个人记忆的方法就可能不太一样， 有的。
1: 是因为你是世界记忆大师，所以你能拍照吗？我们都能拍吗？我们不没拍过。
2: 你是从小就拍照吗？还是
1: 对，还是说
2: 还是练着，随着记忆大师的练习，你的拍照就慢慢练出来了？
0: 我感觉的话，就是在我练习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以前呢，我可能比如说我这张清单，我可能要看五遍。那后来练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提升了，那可能看了两遍，然后就不会再忘记。比如说我平时坐车的时候，坐那个火车票面上不是有很多信息，首先有什么检票口是哪儿，车次是什么，几点钟开，然后呢你座位号是什么，就基本上呢我感觉就是我去看一眼这个票面信息，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有印象了，然后我就知道一下信息是哪里，就不用去反复的去看这张票。也许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练了之后大脑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是不是？
1: 我们说一些简单的在生活当中，因为可能我们不能一期节目就练成个世界记忆大师，但是我们想从大师这儿给我们一些方法，说我们如果从比较初级的啊，刚才这个联想记忆是一个方法啊，定妆也是一个方法啊，我们怎么去开启这个好像很神奇的拍照的功能？
0: 拍照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练的一个过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它是一种方法，经过练了之后，我们能够熟练的掌握这种方法。那么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练习这种类似于拍照记忆的这样一个方法呢？比如说，因为现在的我们走在大街小巷，我们其实眼睛捕捉到的信息是很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妨试一试看，因为我们街边的一些广告啊，或者开车的时候前面那个车牌啊，当然要注意安全，就是我们呢可以就是试着开始，比如说开始先看三个字儿，看一眼，好，然后呢回想一下，看看有没有记住。如果三个字的练得已经很熟练了，我们可以加到四个字五个字，逐渐的加长。其实孩子们练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就如果是在路上，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刻意的去练习，就是看一眼，好，我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那么比如说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可以试着看一下，因为比如说电话号码11位，那可能第一次第一眼看不全，我们可以先看一半试试看前面有没有记住啊。然后呢，假如说越来越看的能够多了，那我们可以看比如说8位这样子，其实都是这么练出来的。这个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快闪，就是看一下，然后呢检测一下自己能不能回复出来之前看到的东西。它其实随着一个练习的深入呢，其实这个能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哦，因为拍照已经很简单了，
2: 拍照是要训练他极度专注的这种专注力。这个就是他完全，我们叫做就是小时候我们看一个动画片《百步穿杨》，就是他要完全盯住这个小跳蚤，然后让它放大缩小放大缩小。这个我们在练孩子记忆的，就是右脑里面我们会练这叫一点凝视卡，就是他其实要是极度专注的拴住这个，然后让自己完全的不走神，他这种能力越强，他在心里面这个拍下来成图像的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要么就选择你不断的去极度专注的去看一个东西，把自己完全定在上面，要么呢你就去联想故事，然后形成各种各样鲜活的动画在你脑中。你以为很复杂，其实不复杂，是因为你听起来复杂，但是你实际操作一下没有那么复杂，它很容易的，你就会串联成各种各样的故事。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很好奇的事儿，就我有没有可能做到啊？是像你们这一类的参加了脑力大赛的世界级的记忆大师，你们是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吗？在你成为记忆大师之前，你的记忆力优于他人吗？
0: 我觉得我的记忆力那时候也是很普通的，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有点神秘，讲出来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普通人其实是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完全能够练出来的。现在像我们呢就全球500个记忆大师，有天分的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都是通过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训练，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
1: 就这500个人你也观察过？
0: 对对对。
1: 哦，就是哎，有的就是，那算了，就是天才，我不跟你争了，是这样吗？但多数还是靠训练。
0: 对对对，多数大家其实就没有说，真的像。一定是说小的时候被誉为神童的这样的孩子才能练，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资质平平，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通过一定的量的训练来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因为就是那句话，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1: 嗯，
0: 量多了，可能你大脑真的就是会发生某些神奇的变化，然后记忆力呢，真的不知不觉就提高了。
1: 飞鱼在问说，一孕傻三年是真的吗？快点快点，这个拯救了很多人啊。
2: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解释
2: 一孕傻三年是真的，是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他会攫取你大脑里面的营养 DHA， 就是他孩子会优先，我们身体有一个机制，我们会优先把我们身体的优质营养提供给在发育过程中的胚胎。如果你之前没有补足分，然后你的营养，你大脑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会被孩子吸收了。特别是在怀孕过程中，和这个就哺乳期的妈妈经常会出现大脑突然断片儿。对，这个是特别明显。
1: 身边的朋友说过，
2: 对，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提倡妈妈在孕期要多吃鱼类的这种海鱼啊，这些都是我们，因为你的本身你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你全部用于发育宝宝了，所以呢，你的这部分先天的营养成分就不够了。但你如果没有额外的摄取和补充，那你确实在这方面就会经常出现大脑断片的情况。
1: 不，这个朋友听完以后说。哦，那意思是我越傻啊，宝宝摄取的越多，是这个意思吗？好了，自己傻就傻吧。这是一个大自然很神奇的地方啊。但这傻三年的事儿是说，是生完了两年还傻吗？就是可能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2: 对，因为你
1: 分散了精力，
2: 在那个过程中你更没有时间用来记好多的事情，你的精神和注意力都被孩子。就是都被孩子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都集中在喂奶呀、尿那种换纸尿裤这些事情上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去学习去刺激你大脑，再加上你的营养又不够，那就会这种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及时补充了这些营养成分，那有可能会存在没有傻三年的这种情况
1: 啊。就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也这个一孕傻三年的虽然说也是靠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2: 对对对，
1: 但是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2: 对，
1: 张丹老师告诉你是真实存在的，存在，就像我们普通人练一练也能提高记忆力是一样的，不要担心。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见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乐亭演义。第31回，书接前文，还得说小月亭分得清正邪善恶真假虚实，到了关键的时刻要搭救一僧一道。这时候鬼王门的门长包亭一乐，哈哈哈哈，看你这个架势，这么说你要救这一僧一道了，然好，月亭，你可真是呐！老夫虽然是宫里的人，大内一等的侍卫，但也佩服你，确然有这胆量，够条汉子。哼，包亭，施降软金伞就是你下的毒吧？这二位让你给麻倒了，对，我承认，这事儿简直做的 阴谋诡计，无耻之极，你赶紧拿来吧，娃娃。

0: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让我拿什么？你要什么呀？废话，我要解药，我要给医僧一道，给解开他们的毒，救他们的性命。嗯，包婷一听乐了，解药嘛，行，我兜里带着不少包呢，想要也不难，咱得伸伸手，你把我赢了你就随便，别说要解药，你就是要我的命也行。换言之，赢不了我，不但救不了一僧一道，就连你小子也别想跑，是插翅难逃，是吗？那么老门长，咱打个赌，这么办行不行？咱俩比，别白比划。倘若你不是我的对手，会怎么样呢？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说话兑现，把解药交出来。好了，希望你说话算数。兔兔们是个钉。月婷说着话，紧衣服往上纵，一老一少二人一探膀子往前一近身，就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还一边接着说话。月婷还问呢，你说话能算数吗？嘿嘿，老朽岂能欺骗你个小娃子，你就瞧好吧，骷髅岛的三星还有这俩小子呢，在旁边看着，等伸上手，他们一看不好啊！别看师叔那么高的身份，跟小月婷比的一块儿，真差一大截。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这话一点都不假。尤其这个月婷，这绝招鬼影伏刑那都绝了，粘到你的后背上，你想甩都甩不掉。25个回合过后，包婷累得通身是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怎么打好了。没人呐，只玩这劲儿的。正在这时，月婷唰转到他的身后，喊了一声：“老伙计，老前辈，对不起了，你给我接掌吧！”你啪。一声巨响，把包婷揍得嗷一声平地蹦起来3尺多高，摔出去3丈多远，扑通是摔倒在地。月婷挺身站住，没跟着过来。你还别说，鬼王门的门长还真有决意在身，换个别人这一掌就给拍死了。但是书中代言，为什么他没死呢？这里有一段隐情啊，他到现在也没结婚，练的是整身的童男的功夫，13太保的横练，内练一股气，外练筋骨皮。他知道掌非打上他不可，但是事先做了防范。怎么办呢？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童子功接了这一掌。虽然这一掌拍得倒挺重，但是能够保住性命。那么说到这儿啊，咱要讲一讲什么叫13太保的横练。13太保是武侠中护卫主子，武艺非凡的厮杀江湖中的侠士。最初始意义应指的是这事儿啊，发生在5代十国的时期。后唐的太祖李克用有13个义子，他们个个武艺高强，满身的能耐。后来13太保成了绿林的好汉的专属名词，而13太保的横练是专指绿林好汉用金钟罩铁布衫练这种童子身的功夫，那么也指有侍卫练这种能耐。说到这儿，这包婷练的就是这种绝艺，这叫13太保的横练。 现在一站起身来，乐亭一乐，哼哼，你要不服，咱们再比。二次近身跟乐亭斗在了一处啊，啪啪啪啪啪啪，打了15个回合，让乐亭一掌又拍到背后了。此时再看有点受不了了，姓岳的，我再问问你，你究竟是姓岳还是姓高？哼哼，现在你已经败在我手了，应该化腹前言，先把解药给我交出来。交吧，这回不交也不行了。一咬牙拽出2包往地上一扔，我说小伙子，你果然有2下子，你到底是谁？你姓高还是姓岳？我还得问你一遍。哈哈哈，我姓什么都可以，我叫随便。好好好，你挡着我的，迟早要报此仇。行啊，我请着你，什么时候找我都可以。撤！哗，带着这帮人他们跑了。乐亭赶紧一哈腰，把这2包解药捡起来，一看是真的。来到近前，没水不行，找了2个东西，然后这大葫芦拿过来，里头还真有水。倒水之后，然后把僧道的牙关给撬开，给灌下去，一人灌1包，灌完了把东西收拾好了，2个人就躺在地上。乐亭也没闲着，推功过血，运用气功给二人继续疗伤，脑门都冒了汗，约不能有20分钟，僧道同时得救了。大和尚一咕噜声，哇，把绿水毒水都吐出来，老道中毒有点轻，也吐了能有3口绿水，毒也吐出来了。又停了一段时间，僧道才恢复完全的正常。阿弥陀佛，乐亭，你为什么要救我？乐亭一看，你又犯驴性了，你这人是真不正常，真是个精神病。高僧，我救你还救出错来了，我救的不对吗？你，他一把乐亭这脖子给搂住了。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我的仇人给放了？你瞪眼把他们放走，为什么不把他们置于死地，挨个都给整死？你出于什么心？哎，我说高僧，您说这话有点太不讲理了。我真心帮忙把你们二位给救了，结果闹了一身骚，一身的不是，我追他们去了，你们二位怎么办？一旦要是死了，那我找谁去？难道我救你们二位出于真心，这也有错？大和尚，你说有这理吗？你讲这话你也不动脑袋。
1: 对，哎呀呀呀，是这么回事。月亭啊，你小子真行，哎呀，要不是你，我还真倒了霉了。我这人呢，一生都不乐意欠账，特别是人情账，欠下账得还。我就觉着我这觉也睡不着。你记住啊，今天这个事儿，我欠你一笔账，迟早我得还。还清之后呢，我们老哥俩啊，跟你结那梁子还没完，什么时候想起来，我再接茬跟您算。月亭，你听明白吗？月亭心实话，这什么人？这是怎么想的？这是说这话语无伦次的。好好好，大和尚，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这话我都觉得可笑。既然你认为这样可以，那咱们就这么办吧。
2: 好好好，不过呀，你办你的事儿，我跟那包廷没个完，这小子他妈损透了，给我喝的什么尸香软金散，我要摘了他的牙，掏了他的心。兄弟，咱们走，追。
0: 老道比较清醒，说实在的不愿意跟着去，但是拧不过他，一僧一道还有个做主的，就这样没有

办法出了树林，他们走了。岳亭就琢磨，这人是什么就想，你看这人性格不太好，火爆的脾气，但是是直性之人，直出直入，是个好心人。我倒跟他处的觉着还挺对脾气。呀呀呀，岳亭一琢磨，坏了坏了，我想这个干什么？今天晚上我为什么到鹿门山？我赴约会来。那姑娘说的，三更天在山神庙等着我。哎呀，我管这档子事儿给耽误了，大概已经晚了，快去吧。要说这岳亭是个诚实的君子，故此哈腰出了树林，直接赶奔山神庙，果然就到了这近前。就听这院里打起来，哪里走啊，别让他跑了，听他听他。小月亭一听，心里就一动，飞身上墙，扎着臂膀往院里观瞧，一看他就一愣。为什么呢？20多个差官队的官人围着个姑娘正打着，这姑娘还真有两下子，手舞双刀，立的是披头散发，大汗淋漓，衣衫也都湿透了，呼呼带喘，正和这帮人交手，还在奋战之中。岳亭眼尖一看，为首的正是那位八部碎心掌满飞围攻这姑娘。岳亭心说，哎呀，我来的不算太晚，晚到一步，这姑娘的性命可就真保不住了。来的正是时候，赶紧双腿一飘，跳到院内。姑娘不必担心，我来了。说着话晃双掌加入战群。岳亭什么能耐，受两位前辈的真传，跟小老虎下山一样，一转圈的功夫，啪啪啪啪啪，把这帮人打得东倒西歪，四散奔逃。这帮人一看是岳亭，都成了惊弓之鸟，做鸟兽赛，上房的上房，蹭蹭蹭，跑的跑，颠的颠，全都给打跑了。岳亭赶紧就过来，一看这姑娘蹲到那儿，姑娘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怎么样，是不是我来晚了？没受伤，我就是觉得有点心口疼。是啊，我来的晚了。哎呀，你厉害了，那有闲房子。这样吧，姑娘，咱们到屋里头休息片刻。我现在寸步难行啊。哎呀，怎么办呢？男女授受不亲呐、啊。但是特殊的情况，不上手也不行了。岳亭没有办法，只好把心一横，架着这姑娘。这姑娘几乎要瘫痪了，就这样来到屋内，坐到床上，靠到岳亭的怀里头，往这儿一坐。姑娘后来仰面朝天又躺下了。岳亭此时赶紧掌上灯，一看这姑娘气色也不正，嘴唇也发青，知道用力过猛，消耗了体力，力坏，赶紧取出一粒丹药，撬开他的嘴，给他灌了下去。他这药是张三丰配制的灵丹妙药，特有效。就听这姑娘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响，慢慢把眼就睁开，气色也好了。这药叫起死回生绝风解困丹，绝风解困丹，你听这名儿都新鲜。吃了这药是张三丰研制的，故此这姑娘又变成了有红柿白。岳亭这看一瞅，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要多水灵有多水灵，岁数跟自己也相仿。一看呢，啊，她要坐起来，岳亭赶紧搀扶她起。

0: 姑娘，你觉得现在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
1: 好多了，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0: 躺下躺下。哎呀，我路上遇点事儿，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实在对不住姑娘。
1: 我知道你遇上事儿，不然我也看得出来，你是个诚实的君子，哪能言而失信？不过也不算太晚，你毕竟来了，救了我的命了，让我怎么报答你？
0: 哎，不必不必，这是我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别谈什么报答。请问姑娘，你为什么叫我三更天来至山神庙？这怎么回事？你能说说？
1: 这还用问吗？
0: 那些呀，都是官府鹰犬聚会的地方，他们经常在这儿出没。我请你来呢，就是想让你帮我抓他们，给我死去的爹爹还有师兄报仇雪恨。
2: 哦，原来如此，我才明白，的确是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姑娘说着就问，我还没问您呢，请问恩公，您叫什么名字？
0: 你先别问我，姑娘，我问问你，你叫什么？
1: 啊，我姓于呀，我叫于五朵。
0: 哦，五朵姑娘，那么死的那老者究竟是谁呢？你能告诉我吗？
1: 啊，那是我爹爹，数个罪儿说，
0: 他叫于化娇。实不相瞒，我还有个伯父叫于化龙啊，听说那当年是岳大元帅的部将，一个官拜先锋官，一个官拜统治官。现在时代也变了，岳帅惨死在风波亭，那秦桧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放松，想方设法要陷害。如今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了多少人了。还有我师兄一商议，绝不能在开封待着了，那都是大金国的天下，我们这才没有办法逃至江南，一打把是卖艺为生。另外我爹跟我说了，领我赶奔武当山去找一个人。哦，找谁呀？
1: 我爹说得清楚，是岳帅的幼子，叫岳霆。听说他在武当山学艺，如果见着岳少帅，我们一家人也就是鱼水相帮，好给死者报仇，好为岳帅洗冤呢。
0: 哦，原来如此。那么
1: 你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你可认识岳霆？我没见过，我怎么能认识呢？
0: 姑娘，实不相瞒，你要找的那个岳霆眼在天边，是近在眼前。你看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0: 我就是岳霆啊。
1: 不不不，你是骗我的，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0: 哎呀，姑娘，上有天，下有地，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哪能拿名姓开玩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岳霆，你说的岳元帅就是我爹，我敢对天发誓，你要不信，我就发誓，我就是岳霆。岳飞之幼子也。
1: 哎呦，要这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闹了半天是少帅啊，我可见着亲人了。
0: 姑娘也不避讳了，过来搂住了小岳霆，把头一扎就哭开，哭得浑身颤抖。
1: 少帅，我总算见着亲人了。
0: 岳霆也就不躲

0: 眼睛闭上也算遇上亲人了。哭什么呢？喜中悲呀，高兴得过分了。搂着这么一哭，小月婷长这么大，说实在的，真没跟女孩子接触过。你说这么亲热，这么搂，这是第一次。月婷就觉着说不出来，怎么不对劲儿？什么滋味？就觉这个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跳成一个，不单说跳得快，头也发重，脚也发轻，轻飘飘的，好像驾云那种滋味。这还不说，月婷突然感觉到这个小肚子不对劲儿，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男女这一接触就有这种特殊的反应不成？用手一推这姑娘，那意思你别搂了，我觉着都难受，哭就得了呗。再看这一推，这姑娘唰站起身形，突然不哭了，眼泪也没了，把头发一甩，不单不哭还乐了，这乐太难听了，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比鬼叫都难听。月婷心说他有病啊，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怎么回事？我说月婷啊，你真没有社会的经验，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是什么。哟，月婷一看下身中了一个匕首，什么时候扎上的竟然不知。月婷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里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往大了读是风云变幻、盛衰兴亡，往小了读是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读懂了《红楼梦》，就读懂了人生。大观园里姹紫嫣红，百花竞放，红楼儿女们恰如那些亭亭盛开的花朵，各美其美，或风流婉约，或气质如兰，或有经纶满腹，而聪明机敏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人这一生并非仅凭聪明就能活得自在，黛玉心思比干，七窍玲珑，却命运多舛，夭折早逝；探春精明能干，但始终对庶出身份无法释怀，自卑感如影随形。敏感系数高的人对外界感知迅速，却往往思虑太重，故而活得很累。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实苦，悲喜自度。想让自己过得好，不妨迟钝一点，心大一点，以欢喜心过生活，以钝感力度劫难，活得更加洒脱自在。
2: 红楼梦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里有史湘云的地理感，他组局螃蟹宴，发动 BBQ 烤鹿肉，带领众人吃得过瘾，玩得上瘾。他扑雪人，放鞭炮，醉卧芍药丛，对抢争连句，把欢乐传递给每一个人。然而这样一枚人见人爱的开心果，

0: 其实自小就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尚在襁褓中，父母就离世，被叔叔收养，寄人篱下。表面是侯门千金，内里却承担下人的工作，不但要辛苦干活，还得看婶婶。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网，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举办，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8月23日，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作为该领域全国性专业学术交流平台，研讨会已连续三次在怀柔举办，不仅为全国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怀柔继续汇聚法治智库资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提供助力。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办，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高校司法行政系统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和法治工作人员齐聚雁栖湖畔，围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践探索、界定标准、合法性审核制度完善及备案衔接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要依据，事关企业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近年来，怀柔区积极吸收前两届研讨成果，持续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严守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等决策关口，常态化开展清理和后评估，程序合规率、按期备案率均达100%，创新建立内部专业审核与外部智库赋能双轮驱动模式，聚焦科创转化、影视文创、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出台一系列优质政策文件，为一城两都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当前，怀柔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期一天的研讨交流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实践价值的新思路、新举措。下一步，怀柔区将认真吸纳前沿法治理论和先进实践经验，持续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以良法善治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8月20日，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
3: 区别在哪？
4: 区别就是
3: 一个三层
5: 在上，一个三层在下，
3: 是不是？这个的油比水重，所以它在水的下方，这个油比水轻，所以它在水的上方。
2: 主讲人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讲台上没有照本宣科，只有试管、烧杯和五颜六色的溶液。周博士一边演示萃取实验，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现场的大小朋友观察思考。课堂上，排水集气、酸碱指示剂、萃取分离，一连串经典化学实验依次展开，小朋友们被挤进瓶中，

0: 透明液体混合后瞬间生成白色沉淀。一个个抽象的化学原理在试管与烧杯的碰撞中变得通俗易懂。
1: 之前吧，我对汽油和水的认知中是汽油重，但这次自课后，我发现汽油原来比水轻，而比水重的原来是氟利昂。
0: 这场科普课把实验室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博士变身成为邻家大哥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说，
2: 我觉得能够出来科普或者是能够听他们提问，我觉得确实能够起到教学相长。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但是你跟别人接触的话，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灵感，我觉得这是我做科普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是成就感吧。
0: 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区科协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的一项长期布局。据介绍，未来的科普课堂将不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还将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值得关注的是，这堂课只是怀柔科普版图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区科协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资源，邀请科研专家、一线科技工作者、国科大师生等走进怀柔中小学校、镇乡街道、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科普讲座和体验活动，以推动形成遇见科学、科普望远镜、科学大本营等一系列品牌科普活动。区科协科普部部长彭立地说，
3: 区科协将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园区、学协会以及市级优质科技科普资源，走进各镇乡街道、图书馆等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流动科技馆巡展、互动体验、科学家精神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通过高水平科普资源与基层阵地双向联动，拓宽科普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怀柔区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0: 8月22日，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夏日莅临音乐会温情开唱。活动以自然草坪为沉浸式舞台，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
4: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形象代言人瞌睡猫身前的草坪上，就是哪吒、追梦赤子心、孤勇者等耳熟能详的动漫游戏主题曲接连唱响，软萌治愈的原创动漫 IP 遇上热血澎湃的动漫乐章，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观众的青春回忆。音乐会邀请森林泡泡乐队倾情献唱，精心挑选韩典老歌等多个领域的金曲，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动漫歌曲后，《七里香》《失恋阵线联盟》《不再犹豫》等经典流行曲目也接续登场，温柔抒情与动感摇滚交替切换，丰富的曲风层次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
5: 今天那个来那个怀柔那个动漫谷玩啊，然后正好赶上这边的有个音乐会，然后跟朋友一块就过来了，啊，发现这边的那个音乐会还真是挺不错的，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山的这个环境。啊，让那个平时特别有压力的这种
4: 活动还穿插趣味互动环节，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距离感，轻松有趣的现场互动，氛围感拉满的灯光布置，搭配山谷清风与自然绿意，让游客沉浸式享受夏日的松弛惬意。
6: 今天这个听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都是我也自己也能唱得出来的，啊，非常解压，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好，希望也能鼓励多办一些这样的事儿。
4: 此次活动以音乐为纽带，融合生态风光与动漫潮流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新鲜的户外休闲体验，也为动漫谷的夜晚增添热闹烟火气。后续长城国际动漫谷还将推出宠物嘉年华、户外骑行、夏日美食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拉动消费，不断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特色文旅名片。
0: 继七月亲子青春专场收获满满人气后，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登陆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创新小街。8月22日、23日，悦享怀柔幻彩闲欢亲子派对创新小镇啤酒节。

0: 两场特色主题音乐会接连上演，集趣味互动、魔术演绎、金曲合唱、啤酒市集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奉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派对。请听本台记者戴远、王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8月22日17时，亲子专场准时开演，红色高跟鞋、同桌的你、夜空中最亮的星等经典曲目缓缓奏响，台下观众跟着轻声哼唱，怀旧氛围瞬间拉满。期间穿插沉浸式小丑秀与音乐泡泡秀，五彩泡泡伴着童趣乐曲铺满全场，孩子的嬉笑声与乐曲相互交融，让整场亲子专场暖意融融。
2: 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我感觉非常的棒，然后歌手唱的都还有这个小丑的表演，孩子真的很高兴，玩得很嗨，然后希望以后经常多组织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参加。
1: 当天全网粉丝过亿的国民漫画 IP 开心锤锤空降中信书店，带来全新漫画《决斗吧心理怪》勇闯情绪王国分享签绘会，活动现场漫画主创现场教学绘画，另有开心锤锤人偶合影、限定印章打卡等互动环节，吸引大小读者积极参与。8月23日，创新小镇啤酒节火热接档，那些花儿晴天唤起校园回忆，再见稻田勾起青春心事，一首首金曲轮番上演，令台下观众沉浸其中。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不少听众不自觉跟着节奏晃动身体，全身心投入音乐现场。期间穿插沉浸式魔术秀的精彩奇幻表演，紧紧抓住现场小朋友的目光，欢呼声此起彼伏。
3: 这两天的音乐节，我都带着我的家人一同到现场来观看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我觉得非常的好，现场的氛围确实让我们深入其境，我和我的爱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歌手一块在演唱。
1: 两场活动期间还举办吃西瓜大赛、捕鱼小达人等趣味体验，兼顾孩童趣味、青年潮流与合家休闲，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本次双场系列活动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特色文旅品牌，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丰富区域夏日文旅供给，激活小镇夜间消费活力。动人旋律、热闹市集与欢声笑语交织，既丰富市民游客日常休闲生活，提升游玩幸福感，也展现怀柔鲜活的文旅氛围。
0: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区规自分局获悉，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低碳能源动力系统科研中心项目正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学城将再落地一座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区域能源科技创新产进动能。项目计划9月底开工建设。该项目选址怀柔科学城。

能在基础试验、科研办公等配套服务功能。物理研究所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建设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聚焦能源动力领域基础性试验研究，重点破解我国先进燃气轮机、新型热力循环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低碳燃料机理验证能力，助力突破低碳。

0: 审批服务，坚持提前借数、市区联动、打通城，为项目高效落地夯实规划基础。服务建设主体全力推进，保障项目按期开工、高效建设。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搭建亲子沟通桥梁，近日南城社区开展亲子红色绘本阅读分享活动。活动中，巾帼志愿者采用趣味问答的形式，带大家沉浸式品读鸡毛信的故事红色绘本，结合绘本画面向孩子使命，如果是你会如何完成任务等问题，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主动分享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在一问一答中深入了解小英雄海娃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传递情报的感人故事。绘本阅读结束后，专门开设了家长沙龙，老师围绕日常家庭教育难点、亲子沟通误区、情绪疏导等家长普遍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生活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的沟通方式。家长们畅所欲言，交流自家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分享育儿经验。另一边，青少年手工课堂热闹十足，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认真裁剪、折叠、组装，将爱国文字、五星红旗、和平白鸽等爱国元素融入风车中，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精致的爱国主题风车纷纷完成。孩子们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风车轻轻转动，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此次活动将红色阅读、家庭教育、动手实践有机结合，既让孩子们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又让家长在交流学习中掌握科学育儿沟通方法，更锻炼了青少年的动手动脑能力，营造了邻里和谐、家校社共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反诈，你我同行，假班主任又来收钱了。近日，骗子混入班级群，克隆班主任头像、昵称，发布收取资料费、学杂费等通知，附个人收款码并催促缴费。同伙在群内发转账截图，带动家长或同学跟风，得手后谎称源码失效，二次诈骗，直到群内出现两个班主任才暴露。警方提示，一、班级群务必开启入群验证功能，班主任应定期核查群成员身份。二、家长收到群内缴费通知后，请与老师本人核实后再缴费。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

0: 合作。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薯类哈，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芋头，这些都是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东西你说它怎么算呢？它应该算主食，但是它好像又是蔬菜。
1: 对，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红薯和土豆在我们的成分表当中归于谷类。
0: 哦，谷类。
1: 山药、芋头、南瓜这些是在蔬菜那里边。
0: 哦，
1: 其实它是划分的还是比较明细的。
0: 为什么把其中

0: 中的两种哈、土豆和红薯就变成谷类了，它们的营养成分和它含量是有区别的。
1: 其实这个呀要说就比较远，其实把它算成主食啊不是我们现在的主意，人压根儿就是当粮食、就红薯啊和土豆啊、就当粮食。那我们现在说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比别的蔬菜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类呀、要丰富的多，它比我们的实际上谷类呢又要低好多。这你怎么说，两边说，一面说呢它既可以算是有蔬菜的成分又可以有谷类的成分，就是近些年发现它的优势所在。
0: 哦，
1: 你想哪个东西要是我们的白米白面，它哪找维 C 去啊，
0: 是
1: 对吧？你要是说青菜绿叶菜有维 C， 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可是土豆它不一样，这马铃薯它要什么哪个它都沾点，所以它比较有好处，应该是提倡吃。在2008年的时候还把土豆归为国际土豆年。
0: 哦，
1: 这个很少有这个荣誉的这个吃的食物当中啊，就我忘了是哪年有小麦，其次就是土豆了。它的角度啊还不是从营养上，也不是从划分主类讲，它的角度是在灾荒年间哈、就吃不上饭的时候救命的粮食。
0: 对，包括红薯也是这样。
1: 对呀、它产量高，对于这个地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要求，真的是关键，就饿不死人，可以当救命的东西，
0: 而且它比较耐储藏。
1: 对呀、它也好储藏啊、所以这个土豆的身份呀，我觉着可能我没有意识到哈，但是确实从零几年啊，或者就对营养比较关注以后，大家对土豆的关注也提升了，把它给提升了一个档次。
0: 对，你想想，其实大江南北哈，包括世界各地，好像都在吃土豆。
1: 吃的人，他是人群非常广泛，是吧？特别
0: 什么都吃，蒸土豆、烤土豆，还咱们土豆丝、土豆片。
1: 土豆其实土豆最小的比大山里红大一点、对吧？最大的土豆，哎呦，可大可大，比大白薯也不小。所以这个土豆产地不同，它的种类多极了。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又看见人家拿的还有黑土豆。含花青素的、黑紫黑紫的，然后红土豆，那个就离我们稍微远点，我们不能随时见，但是说就这一个土豆可真是吃的地方又宽又广，种类也是又多又广，是一个占的比例啊，应该是说在蔬菜或者在谷物里边占的一个分量很大。
0: 所以说嘛，因为这种食材的广泛应用哈，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给它命名了一个年份哈。
1: 对呀、土豆年。
0: 对，
1: 很厉害。
0: 其实说到这个土豆哈，当然不是中国原产的了，它是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一个西班牙的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
1: 当时我们又晚了一点。
0: 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土豆并没有食用，就是人们并没有吃它，而是看这个土豆花特别好看。然后一些贵妇人就把这土豆花戴在头上，见哈，它的根，哎呦，里面有这么多的淀粉含量，而且，用任何的烹饪方式都可以把它加工得很美味。它慢慢的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1: 慢慢的他们就离不开土豆了。其实像番茄，像很多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慢慢的讲啊，它的来源都很好玩。
0: 对，
1: 不是，就像你说，不是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认识，但一旦认识它、食用它以后，它可就传下来了。
0: 对，
1: 就离不开了。
0: 就像您说的这个番茄哈，
1: 对呀、吓得还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恐怖哈、不敢怎么样。
0: 它的原产，它就是原来的那个物种，就是那种小番茄的样子。应该是人们也觉得这观赏植物的感觉，
1: 对，叫它狼果吧，
0: 狼桃，
1: 狼桃，怕谁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很多食物都要有一个
0: 认识的过程，
1: 对，是
0: 一种偶然，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
1: 对，如果要是单讲土豆，就像你说的，确实我们比欧洲国家那边的居民呀、吃的量要少得多得多。他们吃的更狠了。
0: 他们好像焗土豆啊，蒸土豆啊，
1: 都不离开土豆。
0: 他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主食了。
1: 对，其实你这话说的呀、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土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逐步认识到它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因为它淀粉有了，你要是真的是已经把主食馒头什么的都吃饱了以后，你再吃个炒的土豆丝儿，还是把这个土豆丝完全当蔬菜的话，那主食就有点量就有点大了。
0: 对，
1: 热量也，土豆还是最好的选择，既当菜的。

0: 时候就少吃饭，当主食的时候就也是少吃饭一样，就总体来说可以替代一点主食。
1: 对，比如说您平时吃二两米饭，您今天中午有个菜是土豆丝，你就可以稍微少吃点米饭了。
0: 哎，对，是这意思。
1: 说到各种薯类哈，土豆应用非常广泛，其实还有很多薯类，比如说白薯哈，其实红薯、马铃薯都是一种。
0: 其实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原来可没有、
1: 哦、
0: 原来没有把薯类加里边，现在特意把这两个字加的十条指南当中，这是第一次。比以前的指南来说，它我们这样吧，不管是红薯还是这个马铃薯，我们先说几句它的好吧。
1: 对，
0: 实际上它当中还是含有70%几的水分。
1: 哦，
0: 一般的蔬菜能含到90%几，像冬瓜呀这样都能含到96%左右。它比这个水分稍低，但是也还可以，76%。淀粉呢在20%，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定的植物蛋白，有那个维 C 钾。其实土豆这马铃薯还有这个红薯当中钾特别靠谱，它100克能含钾含到这个就是300多毫克，非就算很高了。你一般的那个水果什么的也未必能跟它比，
1: 对，
0: 它含的量很高，像 B1 啊、B2 啊，或者我们常说的镁呀、这土豆里头都有。
1: 哦，
0: 就是蛋白质虽然是不是很优秀，这植物蛋白我们也不以土豆来摄取优质蛋白质，所以它是比这个谷类和比这个蔬菜都不逊色。
1: 对，
0: 包括红薯也有相当的这些营养成分。
1: 哦，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这个钾哈，其实这个钾这个元素，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它是人体内必须的一种宏量元素哈，它能够促进钠的代谢。
0: 对，我们提倡现在一说就高钾低钠，对吧？钾吃多了的，但是不能说我吃了太咸的盐呀，或者钠摄入量高了，我也多吃钾作为平衡，这不可取。
1: 后着不行，
0: 不行。但是说你真的是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多余的钾呀，就排除一些，它可以。本来也是一对平衡体嘛，就是说要多摄入点钾，少摄入点钠，这是健康的饮食现在比较提倡的。那钾的主要来源还是蔬菜比较多，蔬菜呀、水果里边也有，就包括马铃薯就含的比较不错。
1: 这是我们说到薯类它的营养价值哈。其实薯类的品种还挺多的，好像十几年前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紫薯这个东西。
0: 紫薯到我们这来相对来说确实是晚了一点。紫薯呢，现在人认识它好多，就我旁边的朋友啊，他吃紫薯啊，他主要考虑到健康角度。实际上紫薯的这个口感好吃真比不上红薯，
1: 比不上，
0: 它纤维也更多，然后呢更硬，水分含量更低，
1: 对，
0: 吃完了还比较让人觉着有点噎的那种，
1: 太干了，
0: 太干。它不如红薯那么甜啊，那么软。但是紫薯呢，它里边的花青素啊，它一些营养成分，它真的有的成分比高于那个红薯。
1: 对，就包括深色的嘛，哈，
0: 膳食纤维，是吧？你这个紫薯呢，那说要比既然比红薯好一点，那吃的时候就想想办法吧，比如说用它做面点，用它那个熬粥啊什么的。它熬粥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0: 这紫薯熬粥啊出来还有点发灰，它就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漂亮的紫色。它就是
1: 预热了之后颜色发生变化，
0: 哎，它遇酸它就变得偏红，遇碱呢它就变得偏
1: 蓝，
0: 但是呢它这熬完粥它就偏了灰了，它就不是特别好看。那你如果要是熬粥的时候滴几滴白醋啊，或滴一两滴柠檬汁儿，它颜色就漂亮多了，
1: 就是让它在酸性的环境下，
0: 哎，其实自己家喝不好看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但像红薯啊、紫薯、马铃薯，每天吃点都不过分，
1: 就是
0: 真的挺好的。
1: 你要有意识的，今天吃一点各种薯类的一种吧，是吧？白薯、紫薯都可以。
0: 哎，对，再宽泛点儿，像我们说的这马铃薯在以外的南瓜、芋头、山药，再宽泛点儿，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根茎类的东西。
1: 哦，对，
0: 原来有讲究吗？其实最早的讲究，人家根儿上说的是萝卜，就它实在的真是根儿，胡萝卜呀、青萝卜、白萝卜，但是现在我们就给它宽泛了，就是根茎
1: 类
0: 的
1: 都可以，
0: 全可以。
1: 对，
0: 那你像南瓜，你焖饭的时候上边搁几块，然后芋头、山药，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点主食的。
1: 对，特别讲究应时当令。
0: 对对
1: 啊，春天吃春芽，到了冬藏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天气冷了的时候，你要吃吃根茎类的食物、啊、
0: 对，大块的，
1: 对，这样能积蓄能量和营养。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薯类呢还有很多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大家说到了薯类的营养价值，说这种东西啊真的应该意识的多吃一点。其实说到土豆，很多朋友也爱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但是他们吃的可能不是我们菜品里的炖土豆啊、烧土豆啊，可能吃的是薯条啊、薯片啊，这也是土豆。
0: 其实土豆的名声啊就让这俩东西给弄坏了，真的是好多人都不敢吃啊，热量高啊、油炸的。实际上土豆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一提土豆，人家不满意，就觉得土豆不怎么样，其实就是被油炸给捣乱的。它一般的我们的100克土豆才是90千卡的能量，那油炸完了以后薯条200几了，
1: 那肯定热量上去了，里边有好多油，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推荐，你还不如不吃呢。你要说你不吃土豆，我们可以慢慢劝你吃，你要现在就愿意吃薯片或者就愿意用这个薯条不吃，多长时间不吃就特别想，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就不先别吃了。食材是好食材，因为烹饪方式的问题导致它热量迅速的提高了，
0: 而且高温的都炸的呀，对吧？所以不好，这两个是不提倡的，
1: 薯片不提倡哈。
0: 薯条也不提倡。
1: 现在这超市里卖的薯片哈，有的可写着非油炸，徐静老师觉得这样的薯片怎么样？非油炸的薯片，
0: 哎呀，这还真是麻烦，因为这个零食我很少选，我不知道是另外一个脱水的加工的是吧？他说是好像是烘焙的那个，最起码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油的方面它解决了，可是呢把那个土豆里边那些水溶性的营养素啊
1: BEB2，我觉得可能也损失了，没有油了也就没它们了。不是说不是说有油就有它们，是说你没有油了，这没油这一点是解决了，但是你特别干的话，一些水溶性的物质，这些营养素保不住了。BEB2、叶酸、维C特别娇气，没水了它怎么存，它也没法存在，就不存在了。
0: 对，
1: 比起来我们直接那种炖啊或者凉拌呀、拌土豆丝啊，损失还有一定的，营养素的损失有。
0: 就是这个烹饪方式哈，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单纯，它可能对于食物的营养物质破坏就会越小。
1: 对，保存的越好。说到这个薯片、薯条，徐静老师都不推荐不提倡哈，那还有一种用土豆做成的美食叫土豆泥。
0: 土豆泥呀，它单从土豆泥这三个字面上来解释没有问题，就把它后续的加的这些东西呀，有的就是妈妈给孩子土豆泥里边加点酸奶，这就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或者加点自己做的什么草莓呀，好多妈妈自己做草莓酱做的特别好，这些都没有什么加点改善土豆这寡淡的口感。就怕加那真的加沙拉那个酱。 对，
1: 那热量
0: 有些那个披萨店啊，还有就是西餐厅啊，你要一个土豆沙拉哈，它给你真的还挺作势的，放了好多沙拉。
1: 那个有问题，那热量不比那个炸那个薯条低，那沙拉酱里边的热量高，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食品添加剂，可能也算很丰富。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讲究它丰富，简单点倒好。所以土豆泥蒸完了，揪点，其实土豆泥里边有的浇点胡椒，或者是自己拌的调调口也行，尽量少加那种复杂的酱。
0: 其实我有一段哈，这个没做节目之前，年轻的时候，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1: 我以我的现实经验告诉大家，好像2周之后我就长了好几斤。
0: 那个是长肉一叫就是很快捷的方法，要我们说很快，
1: 就是它是植物油然后和鸡蛋就是迅速的这个搅拌，然后使它成为一种糊状的东西。
0: 对，
1: 好吸收，热量高，那不长肉，
0: 口感很好，
1: 口感越扣感越好，你吃的越多呀。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它就迅速的就发胖了。
1: 对，其实真的好东西啊，必须好好利用。这个利用就包括烹调方法，很关键。
0: 所以说这个土豆沙拉，如果是自家做的，没有加那么多脂肪含量很高的酱啊什么的，没有问题，也很健康。但如果您就觉得餐厅里的那个土豆沙拉它还很好，那就是一

0: 就是用紫薯我用的挺多的、
1: 哦、
0: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还是觉得它蒸着不好吃，所以
1: 有点柴、
0: 哦、啊，能接受、嗯、但我想呢不让家里有老人更好一些。我有一次做紫薯特别简单，
1: 嗯，
0: 把紫薯也弄成泥，把红薯也弄成泥，黄的和紫的哈、
1: 嗯、
0: 都弄成泥，完了把这紫薯呢弄成一小饼这个形状，
1: 嗯，
0: 把红薯呢弄成一个小球，把这红薯这小球放在紫薯这个小方块上哈、
1: 嗯，
0: 你包是不是就等于紫薯包着红薯了？
1: 嗯，
0: 包完了以后呢，在那个椰蓉上，我买的椰蓉上边一滚，就全沾满了椰蓉了。
1: 嗯，
0: 中间要切一刀，你一看，中间芯是黄的、
1: 嗯，
0: 红黄的，外边是紫的，紫的外边一层雪白的椰蓉。小孩再不爱吃这三个东西的，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他觉得太好看了。
0: 对，就是好多营养师，我都做完了。拍照就抢，没来得及怎么弄的就没了，
1: 就是都是熟了之后的。
0: 对呀、啊，直接就吃。
1: 嗯、哦，
0: 就你要是把紫薯泥和红薯泥都摆在那儿，不怎么好看。
1: 对呀、
0: 啊，它紫薯不干，水分少一点嘛，它能成型。
1: 嗯、哦，
0: 你把它弄成一方的，就小圆的，跟饺子皮儿似的，把那红薯比较稀软一些的放的、嗯，就弄成小球放一包。
1: 嗯，
0: 包完就成一球了，一裹那椰蓉，你在旁边一切，横着切一刀，
1: 特别漂亮。
0: 特别好看，真的还特别好吃、
1: 嗯、
0: 就是特有型，拍完片子也很漂亮，这颜色反差很大、
1: 哦、
0: 这样的紫薯也就吃了。
1: 您这是 NBA 里湖人队的配色，紫金配色哈。
0: 哦，你熟悉、嗯、就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再有一种呢就索性把紫薯和面、
1: 哦、
0: 就跟面粉和在一起、
1: 嗯、
0: 和在一起呢，一层是紫薯和的面，一层是纯的面粉，然后卷在一起蒸花卷儿、哦，那个、
1: 对对对，我看见你那个微信朋友圈里发的那个蒸出来那花卷特别漂亮、啊、
0: 对，它那紫吧就不变成紫了，变成藕荷色了、
1: 哦、
0: 那种藕荷色就是有些女孩子喜欢的特别干净的那种藕荷色、
1: 嗯、
0: 吃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紫薯的那个味道、
1: 哦嗯、很淡雅，
0: 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哦、它营养素损失又不是太大，你终归得熟、
1: 嗯，
0: 是不是怎么都得让它熟？
1: 嗯，
0: 所以我觉着挺好的，就是紫薯在做面点上边就替代了好多天然色素，那意思。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花卷这么好看哈、
0: 哎，
1: 甚至都有点不相信这个色素是天然的了。
0: 这个花卷好看，就面点的好看，
1: 嗯，
0: 两个东西是最帮忙的，一个是紫薯，一个南瓜。
1: 哦，
0: 就你把南瓜弄成泥，它出来就是淡黄色的，
1: 哦、
0: 就比淡黄深一点吧。特别好看、
1: 嗯、
0: 这两个一个黄一个紫，就用它们俩解决问题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啊、调配一下颜色哈。
0: 嗯，也是比如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爱吃南瓜呀、
1: 嗯、
0: 那把南瓜做成面食他也就能接受了啊。南瓜其实也挺好的、嗯、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在替代主食的时候，南瓜熬粥，
1: 嗯
0: 啊，黄黄的出来，
1: 对，
0: 红薯也可以熬粥，你在外边买一碗红薯粥我可上过当，
1: 嗯，
0: 价钱挺贵的，我一想里边肯定是红薯贵吧，真正到碗里就给我三块小红薯，特别小的小三块、
1: 嗯、
0: 那我自己在家熬红薯粥那大块是吧不值、
1: 嗯、在家里做饭哈，在家里吃饭还是显得更加实在，
0: 对，实在多了、嗯、
1: 稍微花一点心思哈，吃食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而且会给您惊喜。
0: 嗯
1: 嗯，其实有机会真的应该好好学学面点，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的原因啊，
0: 嗯、
1: 生活的节奏啊，你好像还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去学点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或许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
0: 对、啊、
1: 嗯，学会做饭不但对家人好，对自己也好，你永远饿不着自个儿，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反正我可以保证在做饭的时候、
1: 嗯、
0: 不能说气功啊，但是我确实没有别的心思、
1: 哦、
0: 所有的比如做一个小时我可以保证一个小时基本全在这个面点上，
1: 嗯，
0: 你还可以一个比较静心，
1: 对，静心放松的方式哈、啊、
0: 对，
1: 其实在饮食当中我们找到除了美味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嗯，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关于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相关的心理或者情绪的问题想要和我们来交流，如果您在相处和恋人和爱人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来探讨，您都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2: 你好孙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说恋爱两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和我两个人感情挺好的，平时呢玩玩闹闹打打闹闹的，然后这个前一段时间啊，两个人因为一些小事儿呢就生气了，生气了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啊后来又和好了，和好的时候呢算是有点玩闹性质的，我就让他单腿下跪捧了一个毛绒玩具在脑袋顶上，然后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呢把这个图 P 了一下，说了一句话，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向我道歉的，他对不住我，他以后一定会对我特别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就把这个图片啊发在朋友圈里了。朋友圈里呢当然点赞的人多，也有人各种各样的评论哈。我的朋友圈啊，他姐姐看见了，他姐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姐就说让我把那个删了。我问我男友，我男友呢居然很粗心，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然后他看了一下，他也对我说删了吧，这怪不好意思的，好多朋友都看见了。再接下来我没想到事情的酝酿，就是他姐他妈都对他说让他和我算了，本来是我们之间玩闹的一件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姐姐和他妈的反应这么重。我啊心里面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他你真的要和我分手吗，他说那倒没有。我说那你干嘛要把你妈和你姐的想法告诉我呢，他说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我妈和我姐都看得挺重的，现在我们又为这件事情开始不高兴了。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可是有人说，特别是我的朋友中提到了说我这样做不对，我想问问你们怎么看。
2: 我直接说这件事做的确实不对。因为那张 P 过的图只是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开玩笑，对吧，打打闹闹，你那天怎么怎么样啊，你看你那天说向我道歉了，我觉得这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他也会当做是一个玩笑，你也当做一个玩笑。实际上这玩笑即便是你们俩人之间的玩笑也重了，
1: 实际上
2: 但是发到朋友圈这性质就变了。
1: 你知道吗，在这个几年前吧，我记得真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男友下跪，真是向他下跪的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了，还是发到网上了，还是发到朋友圈里了，那这个就是立刻男友就不愿意了，就和他说要分手了，还有对方的家人，好像还有对方的妈妈。
2: 因为这样的照片带着一种侮辱性，对吧，带着一个侮辱性，这跟求婚不一样。
1: 因为确实是这个跟单腿下跪求婚是不同的哈。你就说在两个人之间的玩闹也好，玩笑也好，其实都应该是分级分层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可以那么绝对不能放在一个大的一个圈子里。朋友圈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圈子，有各种各样的亲人和朋友都在里边。你这个假如说你掉一个个儿，你是那个单腿下跪的被 P 了图的，被男朋友放在朋友圈里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哈？
2: 所以他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和姐姐的反应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反应。他们会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拿他们的儿子、他的弟弟当一回事儿，你一直是踩在他的这个头上的处理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作为妈妈来说，我不能让我儿子还谈恋爱的时候就受这个委屈，那么将来结婚以后会怎么样？一定在你的男朋友没有说要跟你分手，他只是客观的把他姐姐和妈妈的态度告诉你了，这时候怎么办呢？道歉，认真的道歉，不但跟你的男朋友道歉，你也要删掉这个之后，你要跟这个妈妈和这个姐姐道歉。 而且还看他们会不会原谅你。
1: 嗯，
2: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尽管你诚恳的道了歉，
1: 说这叫玩笑，但是在别人看来这就是你不尊重你的男朋友。
2: 对， 对，甚至于是不光是不尊重的问题，甚至于是作贱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我没有啊，但实际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确实是在两个人之间，第一没有分寸感，第二你其实内心会有一点点那种显示
2: 得意，
1: 显摆，就是你看他听我的，他为了哄我，他有罪，我是公主，他是这个做错的，以后还敢招惹我吗？都有这样的啊。
2: 对，
1: 所以
2: 潜在的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对，所以这个你自己觉得没有啊，我们之间是打打闹闹，也许在热恋中啊，有的时候男孩子啊可能心大条一点，不是很在意这一点，或者说没有感受到什么，但是旁人是有观察的，因为旁人并不在热恋的情绪里。
2: 对，
1: 所以特别是人家的亲人肯定要站边，站在人家那一边的。
2: 对呀，所以真的不光是对这位女孩说吧，对咱们听众说，无论是恋爱双方还是夫妻双方，这类的玩笑，这种没有分寸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绝对要杜绝的。你说恋爱当中撒个娇撒个赖，让他说两句对不起，这都是可以的，这是绝对私人的，而不是张扬的。
1: 对，所以你这个是要特别注意，还有其他的女生们男生们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在恋爱当中尊重对方，还要懂得保护对方。
2: 对，
0: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博士，老婆大专，两个人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啊，我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那时候觉得一切都好，而且我从来都不觉得学历是问题，我觉得学历这个东西应该影响不了两个人之间的生活，所以那时候尽管我的家人提出两个人学历差异有点大，我还是觉得没关系，他身上还是有吸引我的地方，长得也很漂亮，人也很甜美，现在结婚4年的时间了，孩子2岁了，感觉出来有很大，我想看看书啊什么的，他呢就非要让我跟孩子互动，我其实和孩子互动了一会儿，我跟他说我想有一点时间提高一下自己，还想看看书，他又会给我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做，我一看书我觉得他好像就会比较焦躁，有一点焦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周六周日我也告诉他，我说我就想拿出半天的时间来在书房里边读读书，但是他会一会儿一会儿的来找我，他就是不想让我看书，这个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消费观念不同，比如说我觉得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我也愿意让老婆穿得好一点，孩子吃得好一点，但是他把钱看得很紧，把钱也攥在手里，一旦把钱给了他，他一点都不愿意花，他不仅不给孩子

0: 也不愿意给我，包括他自己。他好像拼命的存钱才会有安全感，所以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那种网上的拼什么买来的，另外呢都是最便宜的大包装的，质量比较差的。给孩子买的东西也是这样，我总对他说，我说给孩子要买好一点的东西，孩子的健康很重要，用的品质好一点的东西可能从卫生上也会更重要一些。可是每次看到他总是和别人去拼拼那些价格最低的这些生活用品，包括家里边使用的卫生纸之类的，都是想给他买一件衣服，好不容易在某一次过节前给他买了一件衣服，他一直挂在柜子里不穿，他觉得太金贵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兴趣给他买衣服了。那么我其实还有很多的想法，包括出去旅行啊，包括怎么教育孩子啊，但是和他沟通的时候啊，他都会以花钱或者说他不能够理解我的一些想法。渐渐的我就觉得我们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了。我希望他在家里也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那么我也给他买了一些书，觉得应该是和他看的，找的还是比较容易女性接受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他依然是不愿意看的。和他探讨一些文章，包括现在手机自媒体当中的一些文章一些观点，我发现他丝毫不感兴趣。其实我找的这些文章通常是和家庭教育健康，也就是适合他的，并没有什么专业性，也不是什么政治军事类的，他也不感兴趣。我现在就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很大。本来呢，我是挺喜欢他那种甜甜美美的，可是现在那些美好的东西可能已经不在我心里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上来他就先说了，我是博士，他是大专啊。尽管当时恋爱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些，但这一个梗在这个男生的心里是很强的，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还是用这个梗去量那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女孩没有安全感，这是第一。比如说看书，回到家里了你想看书了，他希望你跟孩子互动，这没错的啊，这没错，你都一天没回来，要跟孩子互动，孩子两岁，那么在家里也是很累人的。这个时候其实看书还可以往后推一推，就是把大人孩子安抚好了，你可以看会儿书，就是更往后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攒钱也是一样，如果他你把这个博士和大专这梗放在心里，他放不放呢？他也会放。你的家人对他的态度，当年提醒他的，他能知道吧？他能知道。那么他也可能会想，哟，我这文化水平可低啊，他那么高，我真的是尽量把他拉在我身边。你别再看书了，你再看书你更厉害了，那我怎么办呢？
0: 对，有
1: 潜在的东西在心里。
0: 对，
1: 然后攒钱。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说，他是勤俭持家。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00。
1: 调过来，按照你的角度说，怎么就不会享受生活呢？怎么就会老是关注那些便宜的、低劣的这些东西呢？这些小的细节都能反映出来。他没有安全感，他攒钱，
0: 对，
1: 他不但说不舍得给孩子给你，他对他自己都不舍得。那也就是说你在安全感上要给他
0: 更足一些。
1: 对
0: 对，
1: 给他更多。比如说你这一天如果在单位抓紧点时间，有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回家归这个时间段归老婆孩子，对吧？实在要看书了，把老婆孩子哄睡了你再看一会儿，这样也好，对吧？再有这个钱的问题，这个是慢慢影响的，慢慢影响的。你也可以说，哎，我找一个便宜的地方旅游，哎，这很便宜啊。
0: 对，
1: 你甚至于吞掉3000、6000的事儿，你说这3000多，这朋友给的一个 五折的，你带他去玩去，慢慢把这兴趣带起来了，
0: 嗯，
1: 把他这个心里边的安全感让他踏实了，这旅游也不是什么问题，谁不想玩啊，都想玩，
0: 嗯，
1: 所以自己先把这梗扔掉没有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其实的确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特别介意的话，你老婆是敏感的，她会更介意，也许她没有能够明说，但是就是潜意识当中她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安，
4: 对呀，
0: 这都是焦虑的表现，
4: 是
0: 比如说你在那看书她会比较焦虑，所以她不断的打扰你，
1: 对
0: 对吧，不断的打断你，她这种存钱也是比较焦虑，比较缺乏安全感，嗯，我觉得如果没有其他的大的问题的话，这个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和任何一个妻子在一起，或者说任何夫妻在一起，你都能找到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1: 没错，你就算娶一个博士进门，俩博士也一样会有麻烦。嗯、那个时候你会说，连家务都不会做啊，成天就是看书等等，又出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管跟谁结婚，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或者说这个当年多相爱。结婚之后，那些矛盾是不断的生出来的。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去克服的，永远是在克服困难。所以，还是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把自己的心情状态调整好，然后去影响你太太。
5: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0: 一位女生提问，她说她今年20岁，她的父母在2年前离婚了，她说我父母离婚的时候呢，我在大学当中。那父母呢只是跟我说了一声，我那个假期心里边就特别扭，然后就和同学出去了，出去旅行去了，没有回到父母身边，知道他们的感情一直都不好，知道他们吵吵闹闹，也知道他们有可能离婚，但没想到他们真离婚的时候啊，我心里边还是挺不是滋味的。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因为我已经20岁了，虽然我还在读书，那他们两个人呢分别会给我读书的费用和生活费的，两个人也都是这样去做的。但是很快我父亲就对我说，他说他其实一直都有另外一个在一起生活的阿姨，他说那个阿姨呢也有一个孩子，所以他现在的生活比较困难，他在生活费上他说让我能够体谅他要少给我一些，然后他说不够的话让我问我妈多要一些。我跟我妈说了，我妈呢叹了口气说行吧，她给我多一些，她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是估计她和我爸之间为这个又会有一些争执。我还是比较依赖我妈的，和我妈的感情也会更好一些，但是本以为只有我爸会这样，可前不久我妈告诉我说她和别人结婚了，都已经领证了，在之前可没有告诉我。我一下子觉得我真正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因为一离婚父亲就要去抚养别人的孩子，母亲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就嫁给别人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现在才觉得内心充满了痛苦。当然我也知道我已经成年了，我不该这样，可是这些话我又不知道该跟谁说。
1: 是挺艰难的，就是这对父母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女儿是家庭的一员，无论他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都应该摊开了说，就是孩子应该有一个预知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啊。现在是爸爸给玩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妈妈也玩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这样孩子会觉得，就这个20岁的女生也会觉得我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0: 对，就是我们建议的是所有的父母，不管你的孩子多大了，不管你孩子在哪里，比如说在外地读书，在外地工作，假如你们的婚姻要解散， 你们的孩子是你们家庭成员，是应该先和孩子沟通好，是吧？就是我们打算要离婚了，我们想跟你交流一下这件事情，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会怎么安排，对吧？
1: 对，这是应该一定要做好的。而且经过像他这个女儿已经20岁了，完全可以说得通了。我们多少年以来一直是这么将就着，希望等到你成年了以后我们再分手，
0: 嗯，
1: 等等，这些话都是可以说的。但实际上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女孩的伤心也好，痛苦也好，觉得是父母都不要了她的，不要的一个孩子也好，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个苦也可以打个电话，或者回家的时候跟妈妈说，见了父亲的时候正式的把你所有的感觉的痛苦的地方都直接告诉他的话，那么你的父母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现。我是觉得啊，他们可能会道歉，可能会尽可能的满足你的一些需求，再或者会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很差的啊，这都有可能。你一定要在当着他们的面儿把你对他们对婚姻的处理啊状态，所有你的不满，所有你的不满，你都告诉他，甚至于你可以哭着告诉他们，
0: 嗯，
1: 没有问题。因为只有你这么说出去了以后，他们才能了解你在其中受到的痛苦，感受到的痛苦。还有就是你这么完完整整说出去之后，你也会放松下来，轻松下来。
0: 对，
1: 哎，这是一个层面的工作。再一个层面，你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成年了，
0: 嗯，
1: 我马上就要工作了，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一定要建设一个自己的幸福的小家。
0: 嗯，
1: 现在是你非常缺爱的时候，不要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对你招一招手，对你有一点好，马上你就投到他的怀抱里去。这个时候你会容易判断失误，你一定要让自己就是更强大一些，辨别能力更强的时候，你去选择另一半，而且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就是我们俩是相爱的，这个人是值得托付的。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再建立起你的一个好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就会很幸福。就是这样，你要把你这几个层面的事情要做好。
0: 一位女生跟我们说，他说啊，他谈了6年的恋爱了，他们是从大学1年级就开始谈恋爱的，谈到现在，他会觉得男朋友和他之间好像各种各样的感觉都已经很习惯、很自然了，两个人之间已经不像别人那种热恋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他1天2天不找自己，甚至没有什么消息，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就是他就在那儿。就是这种感觉。最近呢，有一个男生总是找自己，而且最近有一个男生呢还邀请自己去看戏剧，自己正是很喜欢这个戏剧的啊，而且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吧，自己就觉得挺开心的，说话什么的都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也会注意，如果有那么1-2天没有消息的话，还会特别的惦记，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男生对自己是有好感的。他说，可是我又知道我和男友之间是很稳定的，我该怎么对待这样一份新来的感觉呢？
1: 其实在恋爱当中可能这类的险，对吧，毕竟是在恋爱当中他是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吧，对不对，也许我当初选择的那个不适合我，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更适合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这个女孩子呢能够做到的是把前一段的情感经历等等有一个了结，有一个结束，然后再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0: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打算结束之前的那段感情，
1: 有一点，
0: 因为他强调的是和现在的男友 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矛盾，只是习惯了。
1: 对呀、啊，六年当然了，就是习惯了，
0: 就习惯了，
1: 缺乏一些新的元素在里边了。
0: 对，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就在那儿。你理或不理，约或不约，你都在那儿，是吧？
1: 所以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所以他有一个选择。
0: 对，
1: 才会有一个选择。
0: 所以一旦有一个新的一份一个刺激出现哈，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符号出现，你又觉得蛮合得来的，蛮聊得来的。你此刻就是你的注意力好像啊、或者这么说吧，你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六年前。
1: 是的，
0: 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并不是因为和现任男友有很大的矛盾和纠纷，你即便是做了一个了结，选择了这个现在这个约你看戏的这样一位男生，六年以后会怎样呢？
1: 那就很难说呀，
0: 对吧？
1: 那就很难说。就是我是觉得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要一段结束再开始一段新的，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0: 哎、对，那我会觉得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和你现任男友真的是不是因为有矛盾合不来，还仅仅就是因为相处了六年，大家在恋爱的路上走的时间长了，疲了，倦了，没有什么太新鲜的感觉了。这个现在这个人仅仅是聊天聊得来，其实你并没有去相处，所以你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人。
1: 对，所以呢，处理这件事情也要慎重，前思后想吧，这么说。
0: 要特别的谨慎哈。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4: 是你。
6: 是你。
4: 相遇。
6: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如是。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是吴若梅老师，和大家来一起探讨分享各位遇到的感情问题。有一位女生说，我现在来到男朋友家里的这个城市挺远的，父母其实特别的不放心。我是北方人，男朋友是南方人。他当时跟我说，他们这个城市工作机会多，整体的经，那么毕业之后我就在这儿，他在这儿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的父母呢也比较帮他，他的确也有在这儿。我在这儿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也还可以吧。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争吵，这是我们恋爱的第四年，争执很多。他提到过要结婚，我没有太多的信心，因为觉得总是在吵架，觉得观念差异比较大，觉得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觉得我到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其实挺依赖他的，但是他并不像是我能够依赖的那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是挺难过，也特别失望的。很多次我都想收拾东西，我想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家的城市去，但是他又会拦着我，又会请求我留下。他对我有的时候是很好，可是还是不够我期待的那个样子。再加上这里几乎都是陌生的啊，他的亲戚朋友，虽然我可以到他家去吃饭，他的亲人朋友们，如果我万一有什么事情，也会帮我解决，比如说找个工作啊，搬个家呀什么的，但是我感觉还是那不是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从小我的同学朋友都不在这儿，办公室呢也都是本地人，我自己和他们也很难有融入感，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孤独，越孤独就越想和他吵架，就越挑理儿。我该怎么办呢？
1: 她一个女孩子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都是她家的亲人，对吧？这种孤独的心情能理解，谁都会孤独，感觉到自己无依无靠，只有这么一个男朋友。但是我是想， 她到了那个城市里边，男朋友的那些亲属们能够帮助她，比如搬家，能够帮助她找一个工作，这朋友之间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这个女孩子返回到北方的这个城市，你的那些亲朋好友在你搬家的时候也就是能帮你搬个家，你找工作也就是能够帮你找个工作或者提供一些线索，大体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同样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在那边没有归属感而在这边有归属感呢？是你肯把你自己放到你家乡的这些朋友当中去，而你现在到了南方，到了你男朋友所在的那个城市，你就没有把自己放到那些人当中去。你现在说办公室都是

0: 当地人，我跟他们好像怎么也说不来。
1: 嗯，
0: 但你是什么？你我画一个岛，你们是当地人，我是外来的人，对吧？你没有想过说我要跟这些人做朋友，
1: 嗯，
0: 要搞好关系。你的大姨那好，也是我的大姨，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这对对他家的人来说，如果你是把自己放进去的话，跟他们很快融为一体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孤独感，
1: 嗯，
0: 对吧？能够帮你搬一个家，能够给你找工作这样的一个亲属，非常棒了，很好了，对吧？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身边的那些亲属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1: 嗯，
0: 是吧？哎，就是你先把这个把自己隔离在外的这个状态里，把它分离出来，然后你再把你的这些孤独的感觉。独自一人在这个外地的这些感觉说给你男朋友听，让他尽可能去理解你，给你更多的关爱。
1: 嗯，
0: 其实分手的一个可能，
1: 嗯，
0: 因为也都挺好的，人家家也没有对他多不好，对不对？所以你要先调整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然后再去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时候的一些我们不舒心的地方也未必是别人给我们的，
1: 对，
0: 可能是我们自己找的，
1: 对，就是自己在一个牛角尖里了，然后自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我是外来的，我漂泊在你这个城市了，
0: 很悲惨的、
1: 然后呢，就像他说的，他对自己的觉察是有的，就因为自己先把自己这个想象的很孤独，或者说自己放大了自己的那种孤独感，爱你的男朋友，你就会觉得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只有这个他是你的依赖啊，这样的失去了恋爱当中的那个两个人的一些公平。
0: 对
1: 啊，因为这个你想象的是你的男朋友要担当你的人生。就是你在这里的所有的情绪啊，好啊，坏啊，这个你的前景啊，你的吃喝啊，你的高兴与不高兴啊，你都需要你男朋友帮你担着。那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状态。
0: 没错，没错，他也担不住的。
1: 对，
0: 时间一长，他受不了了。
1: 对。我们老想象的像一个偶像剧一样，男朋友觉得你到我这个城市来了，你的任何事情我都来保护你，你的任何事情我都要想到。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恋爱关系不够。
0: 站直了是一棵大树，然后把你自己这棵大树放在人家那一群的那个森林里边去，你就不孤独了。
1: 对。

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快六岁了，那我离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离婚三年来呢，因为带着孩子一直都没有再遇到更合适的人，也见了挺多人的了，趁着年轻还是想再婚的，前夫是非常渣的，很不堪啊，我和人家一起抚养孩子。那么在前不久呢，别人就给介绍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也带一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女儿跟我就跟我的孩子就差半岁。这个男人的条件非常好，本地人，父母自己有生意，父母做得不错，他自己也做得挺不错的，工作啊，经济能力。

0: 很好，但另外一方面呢，感情又告诉我和他相处总是在打架，说给了介绍人听，介绍人以及我的家人都在说我，说我离婚了还那么挑，说我带着孩子还那么挑，说我带着孩子能遇到这样的人，人家待我那么好，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就开始自己不知道自己想法到底是哪里对还是哪里错，我是不是离了婚带了孩子，我就应该更偏向理智一点，而不要那么多感觉和情感。
1: 嗯，理智一点是对的，理智一点是没错的，不要那个一脑门子一糊涂就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不负责任的决定。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条件很好是锦上添花。
0: 嗯，
1: 是锦上添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那锦，
0: 嗯，
1: 你得喜欢这个人，然后才可能有锦上添花。如果说
0: 的对，
1: 这个人谈吐也不喜欢，出事儿也不喜欢，或者跟你在一起你会看到他浑身的那些毛病，
0: 嗯，
1: 你不喜欢的那些小毛病小动作，那我觉得那锦上添花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1: 不是说带着一个孩子我就要降低标准怎么怎么样，如果说带着一个孩子自己经济独立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我要找的这个人我要看着他都不痛快，那我干嘛要让我不痛快呢？
0: 嗯，
1: 所以我倒是觉得你先还是要考虑这个人你能不能爱上他，然后再考虑条件的问题。带着一个孩子结婚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他还有一个孩子，组建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在一个不容易组建的一个家庭中，如果跟他结了婚，然后你再看着这个人的举止谈吐你都不喜欢，那何苦呢？
0: 嗯，对，所以其实两个人生活啊，这个感情这个事情真的是基础，
1: 没错。
0: 嗯，感情如果不好，勉强接受了，什么条件到婚后你都不会觉得那是让你舒服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先考虑爱不爱这个人吧。
0: 对，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她说我和我爱人我们俩是二婚，他呢之前有一个孩子，我和他结婚的时候没有孩子，现在我们结婚9年的时间了，有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5岁了，是一个儿子。那么他突然最近开始对我不好，他对儿子是挺好的，他突然对我说他不想过了，他一直都觉得我们不合适，他想和我分开。我对他说你要把话说清楚，我们怎么就不合适了？平时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像很多夫妻一样，大家有的时候偶有争执，但是并没有那么多比较深的矛盾。但是他的态度很坚决，他就觉得我们有问题，他想离婚，可又不告诉我究竟问题在哪里。问他，他就说就是看你不顺眼，然后就开始对我冷战。那么我问他你要怎么离婚，他说他坚决要儿子，但是他想和我离婚不过了。我怎么努力呢？因为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1: 那么我觉得倒是可以调查一下了哈，了解一下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了。如果说他原来已经有过一个孩子了，经过法院要是判的话，可能这个女的是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度的。这个男人已经有过一个孩子了，这个女人，
0: 如果想要孩子的话，孩子可能会跟这个判给女方，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已经有过了嘛，他等于是这个男人名下有2个孩子。
0: 对对，
1: 所以你要是如果不想跟他离婚的话，或者说要想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的话，可能协议离婚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0: 嗯，
1: 你就只有走法律程序，让他去起诉，然后让他提出来这个不想过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同时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财产的问题。
0: 嗯，
1: 财产的问题就是说尽量不要让他转移财产，因为他已经铁定心思跟你离婚了，你们有多少财产。还有你可以适当的想办法去调查他，取证他为什么跟你离婚。
0: 嗯，
1: 我想这还是需要做一些的，因为他提出一些证据，你也要提出一些反诉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0: 嗯。

0: 如果是走法院程序的话哈，那当然这个有可能你查得出原因，有的有可能你调查不出真实的原因。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可能一直是把心思藏得很深的，
1: 对，
0: 你并不知道他真正想和你离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假如夫妻当中有一方如此坚决地提离婚，那你真的要做好应对离婚的准备。
1: 没错，
0: 因为毕竟这是两个人的生活。
1: 是的，其实说到过不下去离婚，真的要是能够像君子一样哈，说我们过不下去了，把问题摆出来，我们就拜拜也挺好的。就怕这种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就突然杀出一手，而且有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做得准，就是比如我提前转移好财产，或者我弄很多那个借贷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真的假的那样的证据等等，就会特别丑恶。
0: 对，
1: 这个特别丑恶就让人觉得哎呀，就对于婚姻和爱情就大打折扣，这个信念就大打折扣。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在选择的时候睁大双眼吧。
0: 嗯，是在选择的时候要睁大双眼，那在过日子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1: 对对，
0: 那我们还得应对这种变化哈。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们当时认识的时间不长，我们就确定了我们之间做恋人的关系。那我们谈恋爱呢，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这个像咱们问的是一位女士哈，她说这个她我老公就积极张罗着领证了。现在呢，我是挺纠结的，因为当时我的经济条件好过于她。他做生意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找我借钱，那时候呢我自己会有积蓄，后来我把我的积蓄都借给他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又积极的让我帮他张罗着各种各样的借贷，找朋友借，找亲人借，甚至划信用卡给他。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以后的生活，说他以前挣了钱一定会给我还上。但是我们现在结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基本上都是所有的债是我自己在还，我自己的收入不够还的时候，我自己也只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东拼西凑的再去还债。而他呢一点都不给力，每天都对我说再等等再等等，很快就有希望，再等等再等等，很快我就能挣钱。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日子可能太难了，怎么熬得下去啊？等于完全是把你的这个经济全都抽空了，被他不知道哪去是做生意了还是挥霍了，完全不知道还你在这儿。
0: 对，也有可能是做生意没有能力挣钱的人，这也多的是。
1: 对，有可能
0: 就眼高手低，自己这个看的行业也不准，或者运气也没有那么好，或者运作的能力也不强。那就是这样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承受多少。
0: 对，
1: 你能承受多少？比如说20万你都已经承受了，他后边可能还有30万，
0: 嗯，
1: 你承受得了吗？
0: 嗯，就这可能是个无底洞。
1: 对，
0: 但是对方呢又总给你一点点希望。人就是这样的，他总是觉得我现在要是止损了，比如说我现在再也不给他借钱了，我和他没有这个关系了，那我以前的损失就拿不回来了。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那么继续借也有可能这个坑越来越大呢。
0: 对，就是现在他跟他老公的关系就像是一个赌博人的心态。
1: 对啊，
0: 是吧。
1: 对，
0: 你明明看不到希望，你老公的这个事业工作挣钱的能力都是这个样子的，假如说再拖下去你可能会更难过。我觉得是这样，你要及时止损。我们并不是说借钱了，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利我们借的这一屁股外债上。那么你呢，能干就干，不能干你想办法自己去赚钱。比如说你哪怕现在不做生意，你去做一点别的职业，你哪怕踏踏实实去找个工作，或者说你凭着自己的劳力去挣钱都可以啊。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就是第一点，就是不再给他借钱，不再给他把钱送上去，由着他去做那些扔进去连想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意。那好吧，你再看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如果他真的可以放下那些面子也好，身份也好，去做一份他的

0: 实实的工作，那么你们两个人将来还齐了钱以后，还是一个小的温暖的家。
1: 嗯，
0: 如果他继续逼着你去借钱，那么也有这个可能，婚姻就进行不下去了。
1: 嗯，
0: 那么就只好各自把自己的债务就分了吧。
1: 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当一方夫妻双方一方遇到困难的时候，另外一方不应该全力支持吗？
0: 全力支持是有限度的，对吧？比如说我能够承担20万，
1: 嗯，
0: 超出之后的那50万怎么办？
1: 对，
0: 拿什么支持？
1: 嗯，
0: 我支持不了了，
1: 嗯，
0: 那就及时止损。第一就是我不再给你借了，我也不张罗什么了，我能还上就已经不错了。你去干工作，去找工作，
1: 嗯，
0: 那还能过，对吧？如果继续的话，那就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只好去划分一下债务。你们借了100万，对不对？你付50，我付50。
1: 嗯，是的，
0: 就这样。
1: 对，所以这个虽然说我们要支持伴侣，但是要知道在婚姻生活中双方都要扛起责任来。
0: 没错
1: 啊，不能是另外一方任性，只让一个人担这个责任，是吧？关系相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时候回家呀？
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0: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的弥漫。一颗糖美味，乳白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今天依然有10个口味的歌曲等你来品尝。每一次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脑海中自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双眼，恰如熠熠生辉的星辰。你可以肆意幻想自己在海边，在梧桐树下骑着单车，听着歌，吹着风，好像永远是无忧无虑的时光。无论是否有人相伴，你的内心始终饱满而踏实。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们用这些有点诗意有点清新味道的音乐糖果记录我们生活中的诗意，请坚守你的热爱。第一块是一颗百利甜酒味的糖果，方大同的《如果爱》。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新年给了每个人一个消除键，给了你一个把以前的一切归零、从头来过的机会。你现在要做的是学会欣赏自己在阳光下的模样，寻找一个更不悔的归途，然后成长就这样不期而遇的来临了。几下清新的打击乐开始了这首《你拥有的是现在》，苏运莹独特的慵懒嗓音就像在你的耳边悄悄诉说，你值得拥有更好更大的怀抱。来品尝这颗薄荷跳跳糖。

每个灵魂来到这颗蓝色星球不过几十年，从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可是夜色深沉，我们发现后来更寂寞。我们爱过，梦过，原谅过，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当一场梦人的心情可能会更浓，于是就更珍惜每一秒钟。来听言人中的盐汽水味的每一秒钟。

0: 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歌词写了在一段感情中作为配角的无奈和心情，令人仿佛同步感受到不被重视的锥心之痛吧，也感动于深情相待的浓厚情感。我只希望成为你心中唯一的那一位，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你的那个唯一。不用害怕这条路有多远多累，请感受自己的执着。
2: 你也不懂如何，你和他的互动，把我们一步步的为谁追随。

一首《祝我快乐》唱出了汪苏泷出道多年的心声，歌名里面有耀眼的快乐两个字，音乐当中呢却有满满的伤感。他给全世界唱歌，却给了自己孤单的觉得拥抱不到最爱的一个。有时候总觉得自己像马戏团的小丑，戴上微笑的面具带给别人快乐，散场后是有限的温存，无限的心酸。但是你要相信啊，在人们眼中你其实是个温暖大家、照亮别人的小太阳，一直在坚持自我，心怀浪漫。快乐不容易，如果难过还有我们陪你一起，我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但是能做最佳的听众。苦瓜味的祝我快乐。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来自彭坦的南国，前奏一响起，就像是在诉说着连续的故事。人们围着篝火跳舞，一条烟直通云端，传递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彭坦曾经说啊，希望这张专辑可以陪伴人们的开心、失落、充实、寂寞，因为这些都是生活中的诗意。音乐和生活也同理，从灵感到发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音乐的创作当中，他遇到过在生活的缝隙中灵感火花闪现的时刻，也经历过精心雕琢词曲的那些日夜，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在午夜，一个人看着月亮，戴上耳机，做最后一次检查校对的时候，那是安静充满了诗意的椰子奶糖味的南国。

0: 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一听到郁可唯的这首歌，人们可能反应不过来，什么是完存童话呀？其实甜蜜的嗓音，跳动的节奏，轻盈的歌词，就是完存的童话，是词与曲与唱编织的童话。这首歌曲让人想到明亮的盛夏，微风吹过的海浪，自由自在的风筝，球场边上的盐汽水，草坪上抱膝而坐的少年，这些是可贵的青春，也是最单纯美好的回忆。甘甜也好，苦涩也罢，你总能在这童话般的音乐里找到那份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花开花落，人聚人离，都是缘分。下面这首红景天味的糖果，来自苏醒叶炫清的《离人花》。也许生活的疲惫让人暂时忘记了伤痛，但是听到这样绵绵的歌声，还是会觉得孤独涌上心头。爱可能真的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吗？人人都会经历完整后的空缺，时间就像是见证这一切的花朵，停留在上面的蝴蝶就是我们对回忆的呼唤。不管是永远相伴还是体面告别，我们都要花些时间成全。愿有人与你并肩看日出，牵手追日落。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每个人的生活都要面对突破瓶颈的挑战，用最适合自己的途径打开心扉。当最完整的自我与音符交织相融，我们会得到音乐世界里面最宝贵的自由。下面这首歌来自田馥甄的《先知》。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

0: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

0: 高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 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

0: 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
5: 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
7: 时隔26年后，

0: 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肃杀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0: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肃杀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2: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3: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2: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肃杀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2: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因为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8: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9: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
12: 林队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全县100张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

0: 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仅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

0: 生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社科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0: 北京商业航天走出去，北京星首次整星出口东南亚，
1: 开库2026开启全球创业者嘉年华，今晚迎四项重磅发布，
0: 全国首单特需家庭资产信托落地东城，房子保单都能托管养老，
1: 地铁22号线开始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市71座气象站昨天累计降雨量超过暴雨量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昨天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寄予新一届市社科联和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积极为党和人民树学立论建言献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撑。尹力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所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0: 请作者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地，全市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书写首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学术华章。尹力强调，要坚持培根铸魂，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社科研究教学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人民立场，当好为人民做学问之经世致用，立足十五五发展目标，围绕重大任务和中心工作，加强战略性、规律性、针对性研究，当好首都改革发展的建言者。要坚持守正创新，当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拓者。要坚持开放包容，当好中外学术交流的传播者。尹力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健全央地社科力量协同机制，更好激发学术研究活力，深入实施青年学术带头人等人才工程，建设社科人才高地。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好服务保障，形成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1: 新闻广播消息，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昨天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箭七星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抓总研制的0-09泰国立方星，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出口。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起到29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会期首次延长到4天，预计汇聚50000多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今晚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4项重磅仪式，标注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依托精彩一下系列活动持续上新，全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餐饮类首店是上半年首发经济最活跃的板块，火锅、快餐、烘焙、咖啡、茶饮全线开花。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潮玩文创为主，呈现体验化、场景化新趋势。朝阳和生汇是首店落户密度最高的商场之一，今年上半年朝阳和生汇累计引进125个新品牌，其中城市首店近20个。东城区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64家首店集中亮相，王府井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
0: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普通老百姓的养老生活毫无关系。如今这一传统认知被彻天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存款、保单都能纳入统一托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有单我们签下之后呢，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温暖，有更多的阳光。
3: 台上发言的孟庆龙满脸喜悦，今年62岁的他和爱人都是刚退休2年，在常人看来，本该安享晚年的两口子心里却一直有个放不下的牵挂。
4: 我那个儿子是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他虽然有一定的生活能力，但是呢，一旦我们两位不在以后，他自己能不能完全自立，我们现在不敢保证。
3: 今年初，东城区发改委连同民政、残联、税务等多个部门创新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通过摸排

0: 还联系上了孟庆龙，没想到孟庆龙夫妇很快便决定签约这项信托。除了给孩子一份保障外，这项信托还能解决二人关于未来养老的顾虑。
1: 三个月不到，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是个灵活的，随时启动。如果说我们现在启动了，希望他们给我们交水电费、交物业费办也可以。如果你身体失能了，我们自己不能做决断的时候，要有医院有什么时候来出一个证明，或者我们通过遗嘱可以多种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不同深度的来启动，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东城区此次创新首次整合不动产、现金资金、保险保单三类资产，实现一站式统一信托管理。简单来说，特需家庭的房产、存款、保单不用分散打理，全都纳入专业托管，按需用于被照护人的生活开支、医疗康复、长期照护，彻底解决资产杂乱、无人打理、使用无序的问题。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兵表示，这项全新的金融普惠模式实现了民生保障的提档升级。
2: 传统的救助的模式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这个信托工具应该叫管得住当下，拖得住未来。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从过去单纯的给钱给物转向给制度给工具，让养老家庭和特需家庭不再依靠亲情责任。
0: 当前北京市已经启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本次信托项目还同步落地了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精准破解行业试点税费难题，大幅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韶宇表示，他们会利用此次东城试点的创新实践，为民生信托普惠化发展积累经验。
3: 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比如说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监护机构，包括公证处，如何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下非常好的合作去把这些事儿做好，也会不断的总结经验，让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复制。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关于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比上一年度增加537元。按照12%的缴存比例的话，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公积金，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公积金的各项基数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上限、缴存下限。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同时公布，与去年的2540元保持不变。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下限为1778元。
5: 新闻广播消息，妙道平谷段昨天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这条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添一条骨干线路。据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2号线是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的大动脉，开通后线路将在红庙站与14号线、管庄站与1号线八通线、北关站与6号线、城市副中心站与6号线及京唐城际实现高效换乘。
4: 新闻广播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加强路面通行类违法查处，同时联合市相关执法部门及刑侦、网安等警种，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或挪用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整治。朝阳交管支队执勤民警日前查获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且这辆车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处于注销状态。交管部门依法暂扣车辆，驾驶人因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机动车两项违法，被处以罚款800元、行政拘留8分。警方提示，购置车辆时务必核验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需取得驾驶证、登记上牌，购买保险后方可上路。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应按规定在30日内办理转让登记。下一步，北京警方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对制假售假线索全链条打击。
5: 门头沟区安全骑行骑乐共融主题沙龙昨天在潭谷商圈举办，围绕骑行安全保障、追焦摄影规范、 骑行、文明、共建等议题开展讨论。

0: 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 沙龙邀请亲友代表、追焦摄影从业者、骑行社群主理人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代表面对面，为门头沟骑行业态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骑友胡涛告诉记者，
2: 门头沟就是这两年基础这配套改善了很大，然后首先就是咱们这块建台寺补给的那个驿站已经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大平台，周围的环岛那块的交通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基础设施的提升和骑行环境的越发友好，吸引了不少人前往门头沟打卡，但参差不齐的骑行水平也让安全问题凸显。长期在戒台寺从事追焦摄影的刘强分享道，
3: 基本上现在出问题的很多都是新手，然后就刚接触，然后就朋友带出来骑来了，然后朋友的技术那跟他的技术那肯定不一样，甚至有一些捏前刹的就你一看就是从来没骑过车的。
1: 骑友潘先生则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4: 我是前段时间刚刚受伤，然后肩胛骨这边锁骨已经断了，所以呢我对于这个骑行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也经常会跟我身边的骑友朋友然后去交代他们安全意识，特别是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骑友能够把安全头盔戴上，叫无头盔不骑行嘛。
1: 自身的安全意识提升之外，配套设施的完善也是骑行环境打造的重要一环。骑友潘先生建议，
4: 希望能够在戒台寺的某一个节点放一些安全的标识啊，包括一些能够做到的一些应急措施，像我们是不是有应安排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除颤仪，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1: 门头沟区体育局副局长刘强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并反馈说，
5: 骑行呢是我们全区重点要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所以说呢，对于骑行安全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这几条骑行路线上包装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标识标牌呢安全警示的提示，包括有一些专门的骑行驿站里边会配备一些急救包啊、AED 的等这些设备。首先是打造一个骑行友好城市，然后最终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级的骑行圣地。
6: 从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北京市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后，至今累计完成50多例植入手术。这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新的临床思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7: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8: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7: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9: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7: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9: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7: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9: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
7: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

0: 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1: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像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2: 本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等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领域，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前沿性。众多展厅中，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将开放，在这里观众可以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和操作体验。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昨天出现雷阵雨天气，平均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11点到20点3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23.3毫米，城区平均24.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达到140.6毫米。昨天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气象站有71站，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区。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起3天，北京仍多降雨，气温明显下降。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3: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联合丰台区残疾人联合会在新落成的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大楼共同举办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本市持续织密康复服务网络，扩大残疾人康复与辅具服务覆盖，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不少消费者因盲目采信 AI 答复，误判消费决策，走入维权误区，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对此，中消协提醒，人工智能服务非万能，消费使用需谨防误导，同时敦促部署 AI 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7: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从低价体验、夸大病情到频繁换人、私自垫款，八旬老人近2年花费超20万元在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做调理，腰腿疼痛不见好转，家属要求退费却频频受阻。而就在同一家门店，新闻热线上个月曾报道，有17旬老人被诱导

0: 老消费累计超百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目前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1: 你得查一下，确实没这电话，
2: 我查了，
3: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公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源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推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4: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他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收完钱之后呢，说给她弄的那个，第二天人就调走了。她说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是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600，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3: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治疗效果。
5: 反正说我又是什么骨头坏死了，说了好多就是让我挺害怕的事。
3: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他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4: 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0000块钱，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3: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七旬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2025年8月，年过八旬的李女士腿部疼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难以行走，最终选择赶紧到医院就医治疗。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女儿张女士坚定选择退费。目前店里给到张女士的消费记录和合同显示涉及金额仅为7万元左右。根据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显示，2024年9月至今，仅其母亲在店消费金额便超过20万元。店内负责人刘某曾在今年8月19号在店时，针对目前给出的消费记录和合同，这样向张女士解释：
6: 这些个的话呢，是您现有项目没做完，还剩余项目的这个单子，就是您做完的，它就没有了，系统就清零了。
3: 同时，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中也有蹊跷之处。收款方涉及到多家不同公司，甚至还有美容美发机构。针对张女士的退费诉求，目前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店内负责人刘某称，
6: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红线，我们不允许私自收顾客款项，不允许给顾客垫钱。我也不知道老胡怎么承诺您，说实在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亲手给你办的，咱就不纠结那个了。如果说还是说纠结于说没有效果，那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你对接这个没有效果的事儿。那如果说了我就退款20000多能退您。
3: 养生店给出的消费者明细并不完整，难以核实。给出的可退款数额，张女士也无法认同。张女士无奈地说：

0: 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比如他的店里没有。其实这就是咱们已经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
1: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举办，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藏在长城脚下的音乐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维。三日，第三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与高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怀柔召开。作为该领域全国性专业学术交流平台，研讨会已连续三次在怀柔举办，不仅为全国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怀柔继续汇聚法治智库资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提供助力。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办，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高校司法行政系统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和法治工作人员齐聚雁栖湖畔，围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践探索、界定标准、合法性审核制度完善及备案衔接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要依据，事关企业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近年来，怀柔区积极吸收前两届研讨成果，持续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严守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等决策关口，常态化开展清理和后评估，程序合规率、按期备案率均达100%，创新建立内部专业审核与外部智库赋能双轮驱动模式，聚焦科创转化、影视文创、生态治理。

0: 民生保障等领域，出台一系列优质政策文件，为一城两都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当前，怀柔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期一天的研讨交流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实践价值的新思路、新举措。下一步，怀柔区将认真吸纳前沿法治理论和先进实践经验，持续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以良法善治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8月20日，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启动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首期课程，把高校科研力量直接送到居民身边。
1: 区别在哪？
2: 区别就是
1: 一个
3: 在上，一个分层在下，
1: 是不是？这个的油比水重，所以它在水的下方，这个油比水轻，所以它在水的上方。
0: 主讲人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讲台上没有照本宣科，只有试管、烧杯和五颜六色的溶液。周博士一边演示萃取实验，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现场的大小朋友观察思考。课堂上，排水集气、酸碱指示剂、萃取分离，一连串经典化学实验依次展开，小朋友们亲手操作，看不见的气体被挤进瓶中，透明液体混合后瞬间生成白色沉淀，一个个抽象的化学原理在试管与烧杯的碰撞中变得通俗易懂。小学员韩凯维说，
4: 之前吧，我对汽油和水的认知中是汽油重，但这次课后我发现汽油原来比水轻，而比水重的原来是氟利昂。
0: 这场科普课把实验室搬到了居民家门口，博士变身成为邻家大哥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周法荣说，
1: 我觉得能够出来科普或确实能够起到教学相长。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但是你跟别人接触的话，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灵感。我觉得这是我做科普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是成就感吧。
0: 家门口的科学小课堂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区科协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的一项长期布局。据介绍，未来的科普课堂将不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还将面向社区居民开放。值得关注的是，这堂课只是怀柔科普版图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区科协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资源，邀请科研专家、一线科技工作者、国科大师生等走进怀柔中小学校、镇乡街道、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科普讲座和体验活动，以推动形成遇见科学、科普望远镜、科学大本营等一系列品牌科普活动。区科协科普部部长彭丽蒂说，
5: 区科协将持续整合在怀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园区、学协会以及市级优质科技科普资源，走进各镇乡街道、图书馆等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流动科技馆巡展、互动体验、科学家精神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通过高水平科普资源与基层阵地双向联动，拓宽科普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怀柔区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0: 8月22日，长城国际动漫谷首场音乐会“夏日莅临”音乐会温情开唱。活动以自然草坪为沉浸式舞台，将动感音乐、趣味互动与山野风光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乐之旅。请听本台记者杜伟、王倩发回的报道。
6: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形象代言人瞌睡猫身前的草坪上，就是哪吒、追梦赤子心、孤勇者等耳熟能详的动漫游戏主题曲接连唱响，软萌治愈的原创动漫 IP 遇上热血澎湃的动漫乐章，熟悉的旋律瞬间唤醒观众的青春回忆。 音乐会邀请森林泡泡乐队倾情献唱，精心挑。

0: 挑选涵盖国漫、热门影视、经典老歌等多个领域的金曲，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动漫歌曲后，《七里香》《失恋阵线联盟》《不再犹豫》等经典流行曲目也接续登场，温柔抒情与动感摇滚交替切换，丰富的曲风层次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
1: 今天那个来那个怀柔那个动漫谷玩啊，然后正好赶上这边的有个音乐会，然后跟朋友一块就过来了啊，发现这边的那个音乐会还真是挺不错的，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山的这个环境啊，让那个平时特别有压力的这种心情消散特别的快。
0: 活动还穿插趣味互动环节，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距离感，轻松有趣的现场互动，氛围感拉满的灯光布置，搭配山谷清风与自然绿意，让游客沉浸式享受夏日的松弛惬意。
2: 今天这个听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都是我也自己也能唱得出来的啊，非常解压，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好，希望也能鼓励多办一些这样的事儿。
0: 此次活动以音乐为纽带，融合生态风光与动漫潮流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新鲜的户外休闲体验，也为动漫谷的夜晚增添热闹烟火气。后续长城国际动漫谷还将推出宠物嘉年华、户外骑行、夏日美食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活动持续集聚人气，拉动消费，不断擦亮长城国际动漫谷特色文旅名片。
3: 继七月亲子青春专场收获满满人气后，怀柔区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再度登陆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创新小街。8月22日、23日，悦享怀柔、幻彩闲欢、亲子派对、创新小镇啤酒节两场特色主题音乐会接连上演，集趣味互动、魔术演绎、金曲合唱、啤酒市集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奉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派对。请听本台记者戴远、王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8月22日17时，亲子专场准时开演，《红色高跟鞋》《同桌的你》《夜空中最亮的星》等经典曲目缓缓奏响，台下观众跟着轻声哼唱，怀旧氛围瞬间拉满。期间穿插沉浸式小丑秀与音乐泡泡秀，五彩泡泡伴着童趣乐曲铺满全场，孩子的嬉笑声与乐曲相互交融，让整场亲子专场暖意融融。
4: 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我感觉非常的棒，然后歌手唱的都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还有这个小丑的表演，孩子真的很高兴，玩得很嗨，然后希望以后经常多组织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参加。
0: 当天全网粉丝过亿的国民漫画 IP 开心锤锤空降中信书店，带来全新漫画决斗吧心理怪勇闯情绪王国分享签绘会，活动现场漫画主创现场教学绘画，另有开心锤锤人偶合影、限定印章打卡等互动环节，吸引大小读者积极参与。8月23日，创新小镇啤酒节火热接档，那些花儿晴天唤起校园回忆，再见稻田勾起青春心事，一首首金曲轮番上演，令台下观众沉浸其中。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不少听众不自觉跟着节奏晃动身体，全身心投入音乐现场。期间穿插沉浸式魔术秀的精彩奇幻表演，紧紧抓住现场小朋友的目光，欢呼声此起彼伏。
5: 这两天的音乐节，我都带着我的家人一同到现场来观看永不落幕的音乐节，我觉得非常的好，现场的氛围确实让我们深入其境，我和我的爱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歌手一块在演唱。
0: 两场活动期间还有小达人等趣味体验，兼顾孩童趣味、青年潮流与合家休闲，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本次双场系列活动依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特色文旅品牌，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丰富区域夏日文旅供给，激活小镇夜间消费活力。动人旋律、热闹市集与欢声笑语交织，既丰富市民游客日常休闲生活，提升游玩幸福感，也展现怀柔鲜活的文旅氛围。
3: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区规自分局获悉，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低碳能源动力系统科研中心项目正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这标志着怀柔科学城将再落地一座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区域能源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建设注入强劲动能。项目计划9月底开工建设。 该项目选址怀柔科学城02-13街区 H

0: HR00-0213-6007 地块，打街，总用地面积约7.4公顷，规划建设综合试验平台、综合科研平台、综合服务平台三大功能板块，承载基础试验、科研办公等配套服务功能。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项目负责人介绍， 项目建设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聚焦能源动力领域基础性试验研究，重点破解我国先进燃气轮机新型热力循环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低碳燃料机理验证能力，助力突破低碳能源动力系统关键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法。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承担的先导专项煤炭2030重大专项，以及正在谋划凝练的能源动力领域重大科技任务提供基础科研支撑。同时，为研究所怀柔园区后续建设的轻型涡轮动力全国重点实验室、长时规模储能重点实验室试验平台做好配套保障， 最终建成燃气轮机加轻型涡轮动力加长时规模储能三位一体的怀柔科研基地，打通基础研究、部件研发、系统试验、科研创新全链条。区硅子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个项目是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我们一方面强化科研用地保障，统筹试验工艺、 安全防护与市政配套需求，优化用地布局，统一规划，分期实施，为项目预留发展弹性。另一方面，优化审批服务，坚持提前介入、市区联动，打通规划选址、工地全流程，为项目高效落地、夯实规划基础。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服务建设主体，全力推进施工准备等后续工作，保障项目按期开工，高效建设。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搭建亲子沟通桥梁。近日，南城社区开展亲子红色绘本阅读分享活动。活动中，巾帼志愿者采用趣味问答的形式，带大家沉浸式品读鸡毛信的故事《红色绘本》，结合绘本画面，向孩子们提问鸡毛信代表着什么使命，如果是你会如何完成任务等问题。 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主动分享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在一问一答中深入了解小英雄海娃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传递情报的感人故事。绘本阅读结束后，专门开设了家长沙龙，老师围绕日常家庭教育难点、亲子沟通误区、情绪疏导等家长普遍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生活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的沟通方式。 家长们畅所欲言，交流自家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分享育儿经验。另一边，青少年手工课堂热闹十足，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认真裁剪、折叠、组装，将爱国文字、五星红旗、和平白鸽等爱国元素融入风车中。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精致的爱国主题风车纷纷完成。 孩子们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风车，轻轻转动，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此次活动将红色阅读、家庭教育、动手实践有机结合，既让孩子们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又让家长在交流学习中掌握科学育儿沟通方法，动脑能力，营造了邻里和谐、家校社共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反诈，你我同行。假班主任又来收钱了。近日，骗子混入班级群，克隆班主任头像、昵称，发布收取资料费、学杂费等通知，附个人收款码并催促缴费。同伙在群内发转账截图，带动家长或同学跟风。得手后，谎称源码失效二次诈骗，直到群内出现两个班主任才暴露。警方提示： 一、班级群务必开启入群验证功能，班主任应定期核查群成员身份。二、家长收到群内缴费通知后，请与老师本人核实后再缴费。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0报警求助。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

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涵涵。
6: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啊，对于那些不认路的朋友或者特别认路的朋友都有很强的参与性。
6: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地图导航软件一夜消失，你应该如何前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呢？
5: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方向感很好，也认路，也会看路牌。
6: 对我来说太是问题了，对不起，我完全无法到达那个陌生的目的地，我可能会问人吧。
5: 尽管啊，很多人理性的说，哎，我们还可以查阅地图啊，对吧？你看那个纸质地图，或者说你问问人，现在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问问别人，或者打那114电话。
6: 但是我觉得这几种方法好像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就过去很多年前才会使用的方法。我还记得去到北京，我会首先买北京的地图，包括它的地铁站的地图，能够帮助自己快速的去检索我从哪里到哪里应该是如何去走，如何去乘坐地铁，这是我的个人经历。
5: 你好早熟啊，那么小就会看地图了。
6: 对呀、
5: 但是到现在也没见什么长进。
6: 不，后来有了导航之后，我就是完完全全的依赖导航的朋友，
5: 那个技能也就消失了。
6: 是的，再有小的时候和爸妈一起去到景点，但凡有哪条路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哎，临近那个位置，妈妈就会把我派下车，让我去问一问啊，路边的叔叔大爷阿姨，问问说，哎，到底去哪应该怎么走啊？问完路人再回来指挥交通。
5: 证明你学舌的功能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现今社会，如果说真的把手机当中那个，肯定是其中一个。
6: 是的，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依靠别人。但我估计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一段时间内都得发懵，都得不知道该咋办。
5: 不是有个问题吗？就是发帖，有个网友就问了，你对手机什么功能依赖最严重？评论区高票胜出的就除了那个移动支付啊，另外一个就是导航了。关于这个导航依赖最严重的点赞数，甚至超过了各种热门娱乐社交软件了。
6: 对，大批的年轻人向他举手投降，认为自己有导航。